0: 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2: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瓜头鲸。
3: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3: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4: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5: 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3: 我这里只有绷带。
5: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4: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3: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4: 能剪东西就行。
3: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5: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4: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3: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4: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3: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4: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啦！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3: 我们这就出发。
0: 医生，你要多注意安全。
6: 好玩好玩！
7: 大头，等等我！
4: 你开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3: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4: 呀哈！
8: 那是什么？
9: 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10: 看上去游得超快。

0: 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1: 嗯，我跟你讲的一样。
2: 啊？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3: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2: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啊！
0: 嘿，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1: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2: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0: 一起海底畅游，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4: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2: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1: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2: 别！
0: 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2: 我没事。
3: 哎呀，我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1: 生日礼物？
2: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4: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1: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呱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3: 不用麻烦了。
0: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2: 不用紧，我自己开就好。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3: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2: 再见。
0: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1: 我和你想的一样。
2: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0: 我们来帮你。
2: 快停下！
0: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2: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1: 还想去哪儿拍啊？
0: 我们来带路。
2: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哦，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1: 好主意！
2: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0: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1: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2: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4: 皮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1: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2: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5: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5: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2: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1: 这是什么？
0: 你打岔，呱呱。
2: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3: 我们失去联系了。
5: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6: 收到，队长。
2: 队长，队长。
1: 我们好像又闯祸了，
2: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0: 好呀，
1: 好呀。
2: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谁都有干劲。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
3: 抱歉，还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它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2: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3: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

0: 能挤一挤吗？
1: 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2: 我的海胆，
3: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0: 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2: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4: 口吐吐，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5: 暂时还没有。
6: 队长，好多鲸鱼。
7: 呱唧，这是瓜头鲸。
4: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5: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2: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7: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4: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2: 再快一点，大头。
1: 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2: 这可不是游戏，
7: 是来救你的。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4: 医生，
5: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1: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2: 我们成功了！
4: 伙伴们，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5: 启动舰艇！
8: 谢谢你们，海底小宝贝！
9: 达西西，
10: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2: 你都知道了？
10: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5: 生日派对？
11: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10: 这是瓜头鲸群。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10: 哇，这确实很特别。
11: 探险
12: 拯救
1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6: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1: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6: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1: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6: 确实好多了。
1: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6: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11: 水怪？
6: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7: 还有更可怕的，
6: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5: 我明白，救命！
4: 小萝卜有危险，
6: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5: 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7: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4: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

0: 我们要把小萝卜推到浅滩，
1: 让它慢下来。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坚持住，小萝卜，
0: 前面就是浅滩了。
1: 大猩猩，俯冲包抄。
3: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就回小萝卜了。
1: 湖中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2: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3: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1: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2: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1: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3: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2: 马上就到。
1: 兔兔兔，达西西，西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4: 是，队长。
1: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2: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1: 情况怎么样，达西西？
5: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1: 围捕行动开始。
4: 是，队长。
2: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2: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0: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2: 放轻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1: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
6: 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4: 是。
1: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5: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3: 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2: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0: 是大水怪。
2: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7: 有人敢抢走我的食物？
1: 呱唧，小心！
7: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2: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赶鱼。
5: 赶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1: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2: 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0: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1: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3: 呱唧，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0: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赶鱼。
2: 赶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5: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2: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3: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2: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赶鱼被困在了这里。
1: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0: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1: 好主意。
2: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

0: 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1: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提上小萝卜，麒麟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2: 是队长。
0: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3: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4: 大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5: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1: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赶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4: 好主意，谢灵通。
3: 有江豚！
0: 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3: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0: 趁现在！
3: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5: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3: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4: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3: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1: 原来如此，赶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6: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4: 赶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3: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呼呼，
7: 探险
8: 拯救
9: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10: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1: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10: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1: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10: 明白。
1: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队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7: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

0: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
1: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2: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0: 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4: 大家对了，我们五周龄了。
3: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2: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5: 要去哪儿找呢？
3: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6: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3: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7: 我去找红隼妈妈。
2: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0: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4: 好啊，
0: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5: 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6: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5: 谢灵通，你看，
3: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6: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5: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3: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6: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带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个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1: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0: 还回来！
1: 快走！我的孩子们，你们在。

0: 一二，哦，哈哈哈哈哈！哎呀，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1: 救命啊！
0: 有动物在呼救，皮上，我们去看看。
2: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0: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啊！不行，我不收拾你！你一定！停呀，快停！你把刀！啊！放开他！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4: 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
1: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1: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2: 我去，我去。
3: 那个，去我屋吧。

0: 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掌柜了？姑，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看什么？
1: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2: 二哥，你看他跟咱家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2: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
1: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2: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1: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2: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4: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3: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0: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教养费，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5: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3: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3: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3: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3: 那都是没影的事，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
4: 你。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0: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下了。
1: 现在下啊？
0: 下了，她也该过来。
1: 假惺惺的。
2: 吃饭。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0: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0: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0: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0: 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1: 那快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可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
3: 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0: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

0: 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货吗？来，小样，
1: 什么玩意儿？
0: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2: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1: 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3: 你还没洗漱呢吧？
4: 啊，
3: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
4: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3: 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4: 啊，那我去吧，
3: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4: 哦，
3: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都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是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有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5: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
1: 我不抽。
0: 这架修的，嗯。

0: 怎么来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
0: 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
1: 看着我就憋气，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
0: 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
1: 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我们找个机会问问他。不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0: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女孩嘛，
1: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啊？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0: 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2: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17。
0: 腊月17，
1: 姑，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的，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还挺好的。

0: 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他比俺哥大。
1: 他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好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一切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好，我不提了。

0: 鲜活刺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个个都是修长大马大。深海的营养加剂很高。
2: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再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0: 一瓶0.5只海参的营养。
1: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2: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3: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1: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5: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

0: 经纪人，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球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

0: 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

0: 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

0: 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起早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5: 过年啊！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7: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8: 雪茹宾馆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9: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0: 让我们俩死掐呀，
9: 我让你叫板，
11: 咱俩接着竞争，
12: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3: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4: 这就是最好的平安。
15: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6: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7: 我就喜欢当第一。
18: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吗？
1: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0: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1: 哦，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2: 奶奶，
0: 哎，
2: 来，你上。
0: 哦，那我先快起来。嗯，
3: 你先走吧。
1: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4: 说什么呢？
0: 你看上他了？
1: 行吗？介绍一下。
0: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4: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1: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5: 什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1: 听说咱弟后来死得很悲壮。
5: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1: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5: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1: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5: 你也是我兄弟，
1: 那我俩平起平坐。
5: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1: 爸，
6: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1: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是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6: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1: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去给我们坐坐呗，就是。
6: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7: 赵军，李江，
8: 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9: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7: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9: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7: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8: 你怎么就知道呀？哎呀，
9: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7: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9: 哎，多好啊！嗯，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7: 爸，看你说哪种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10: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9: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7: 咱们三个人照顾相呗，嗯，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8: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7: 好，
9: 那就全票通过。
7: 好，走。

0: 笑一笑，高兴你们也好。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切，
1: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0: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2: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0: 为什么？
1: 因为爸爸要拉拢辅食他们。
0: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辅食他们？
1: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2: 老五变成老六了。
0: 就是。
2: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找一找。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3: 哎。
2: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3: 好，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2: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1: 不去，坚决不去。
4: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1: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3: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照相去喽。
0: 来，高兴一点好。
5: 你这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0: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5: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0: 江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5: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太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6: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7: 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6: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7: 他又不姓姜。
6: 哎，姑，您上座。
7: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6: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姜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8: 来来，
6: 二姑。敬你
8: 一杯，
9: 敬姐。
7: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8: 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7: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8: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诗敬唱，谁怕谁呀？咱喝起来。
6: 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7: 哎呀，你坐。
6: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7: 哎，
6: 我干了。
7: 我也干了。
6: 哎，姑姑厉害。
8: 姑，
7: 你我得吃口菜。
8: 吃点。
7: 快吃啊！
8: 来，吃。
7: 好。
8: 姑。
7: 嗯。
8: 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7: 你小子，你嫌菇有味儿啊你？
8: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7: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8: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
7: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8: 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姑。哎呀，姑，
7: 干了。
8: 好。
7: 快吃。
8: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又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0: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1: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0: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2: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3: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4: 来，
5: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
4: 怎么搞？
5: 好，你敬我，你随意。
6: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合上了？
5: 来吧，来。
7: 严哥杀你敢不敢？
5: 敢。来。
1: 玉东，过来帮我个忙。
5: 来了，姑。等着我啊。
8: 帮什么忙？干嘛呀？
6: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就听那小子的话呀。
8: 啊，真的？
6: 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8: 好。
5: 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6: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套我说你一句真话
7: 来。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8: 哦。
7: 哎，大哥。来来，大哥。
8: 啊，
7: 满上。
8: 哎呦。
7: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
1: 干！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我也吧嗒。你们都吧嗒。
2: 那我也吧嗒，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不知道是咋回事？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

0: 喝越白。你害怕了？
1: 害怕啥呀？
0: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1: 啥话呀？
0: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的？
2: 是不是
1: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0: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3: 参谋长好，
4: 吃饭去啊？哎。
5: 干什么去了？
3: 食堂吃饭去了。
5: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3: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5: 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6: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7: 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3: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8: 不知道，
3: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8: 胡让喝的。说，
3: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8: 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7: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0: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7: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0: 我高兴，我痛快，我。
7: 我坐那儿啊，
3: 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问他。
3: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丢人的，俺都说不出口。
1: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0: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1: 那是谁的？
0: 是我二哥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0: 是我二哥的。
1: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0: 啥叫乱伦？
1: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0: 丢人呐，作孽呀！怪不得啥？
1: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0: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1: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0: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1: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0: 不过啥？
1: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0: 他知道啥？
1: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0: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1: 嗯，也对。
0: 那我去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1: 不不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0: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儿大哥？
2: 新大哥呗。
3: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4: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3: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哥，来，你去你块儿吃包定了。嗯。加菲，你让开！文明，快快快，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哎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5: 爸，你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子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

0: 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
1: 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0: 那安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这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画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这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0: 对。 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0: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了。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力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我去。
5: 不像话了。

0: 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1: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0: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2: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0: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4: 那个是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
2: 亚宁，来继续开会。
3: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2: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2: 哦。哎，
3: 那你怎么？我有事儿请假了。
2: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还行。
4: 我来晚了。你们不？
0: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5: 你们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哪儿都少不了你。活该，活该倒霉。
6: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0: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8: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

0: 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8: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

0: 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13: 吃饱了吗？

0: 大哥，多保重。
1: 谢谢你，兄弟。
2: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0: 你叫哪个大哥呢？
2: 两个都叫。
0: 不叫，只能选一个。
3: 来，保重，
4: 保重。
5: 走吧，大哥，给你。
6: 路上小心啊。
7: 好吧。
2: 我想哭，
8: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2: 姐姐，
8: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0: 哎呀，老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0: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嘘。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0: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1: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0: 都是些废物电信。
3: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2: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儿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1: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0: 那坏消息呢？
1: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2: 当什么兵？
1: 在东海舰队，当海。

0: 我们的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1: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物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哎呀，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呀？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1: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0: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
1: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哎呀。

0: 你看，我这还是不够。
1: 我看那事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你看，那事大事都不能说。来，我来。

0: 咱爸妈能和好吗？
1: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

0: 看不看啊？
1: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安老师，
3: 下班了。
2: 哎，下班了。林小燕，
4: 妈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2: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4: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2: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个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
5: 满都满脸上去了。
2: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5: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2: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5: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2: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5: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4: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5: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2: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2: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2: 看把你干净的，
1: 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4: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1: 又是亚飞吧？
3: 嗯，是。
1: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3: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3: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3: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他死了？
1: 啊，
0: 你咋知道的？
1: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1: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1: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
1: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0: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1: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2: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2: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1: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葛老师呗。
1: 谁啊？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1: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2: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0: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1: 那倒是。
3: 哎，风景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

0: 再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

0: 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儿。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小明，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民，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接过

0: 婚，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1: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1: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0: 你，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哎，
2: 好，
3: 快去，
2: 来帮我拿着。
3: 去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1: 以后别老气你爸。
3: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1: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快去。
0: 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0: 你瞪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
0: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0: 这小
2: 子。哎，
0: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事情化也行嘛。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庆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

0: 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1: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0: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2: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3: 你说呢？
2: 不会。
3: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
2: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雅菲姐姐怎么了？
5: 她肚子疼，
4: 别理她。
5: 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
6: 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4: 姑说什么话了？
3: 这孩子没正形。
7: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0: 说。
7: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0: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啊？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7: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都死在营养不良上。
8: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
7: 嗯，
8: 说出去谁相信呢？
7: 那问你妈，这是。哎，
8: 用一下。
4: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8: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7: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4: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8: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0: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8: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0: 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8: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0: 嗯，什么东西？
8: 嗯，还有呢。嗯，
0: 还有什么？
8: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7: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8: 闲着无聊呗。
7: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8: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7: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飞，你干嘛去啊？
7: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
8: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0: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8: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0: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8: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0: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
4: 终于走。
0: 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8: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8: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8: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8: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2: 恭候光临。

0: 我就是喝个咖啡嘛，还这一忙成这样。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上吃晚饭了？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不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看你。
0: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我你？啊，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
0: 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来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0: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 不要脸的实话，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这是什么呀？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你这个泼妇相。
0: 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
1: 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松手，松手，我就是。
0: 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
2: 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真没劲。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张司令，上班去。
4: 啊。 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按老师的等级了。老丁，老丁啊，哎，丁副参谋长，
1: 在跑什么呀跑？

0: 越喊你跑得越快。
1: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1: 瞎扯什么呢？没事儿。

0: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 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我吗？
1: 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我怎么会忘啊？
2: 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1: 对，
2: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 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啊。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1: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你怕他什么？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 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是吗？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的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3: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不是不是，风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0: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8: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6: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

0: 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7: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5: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

0: 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8.9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6.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七月的最后一天，辽宁可以说是实打实的热到收尾。被高温天气牢牢笼罩，体感是格外的闷热。
0: 这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冲到了35到38摄氏度，尤其是辽宁西部部分区域，气温直接是突破了40度，妥妥的酷暑天气
1: 啊。是啊，但是呢，好在有风。即使在户外没有阳光直晒的地方还是挺风凉的，但是呢，绝对的温度在那里，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少量多次补充好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更需要注意的是，这波酷热天气并不是昙花一现，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0: 除了持续高温闷热，大家呢还要格外的警惕强对流天气。受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影响，省内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等天气，大家伙出行要提前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
1: 上一轮强降雨混合行洪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我省水利部门抓住最近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混合等水系的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1: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袁家庙村，现在呢有大概30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对河道内的淤泥进行着清理，并加固周围的堤坝，清淤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平方米，为应对后续的强降雨呢提前做好了行洪准备工作。
2: 通过7天左右的这个加班加点的抢修，然后基本上受阻的河道已经流水比较通畅了，不等到工程结束了，两侧的堤坝大概16公里，基本上能够完成全部的加固和修复。
3: 目前，清远满族自治县累计清淤维护河道长度351公里，已完成整体维护的66%。
4: 强降雨过后，上游冲刷大量的淤积物，致使夏家堡柴河主河段河床抬高，所以说我们必须把现状的河底进行清淤，降低水位，减少架势洪水对河堤两岸的冲刷。
3: 抚顺市对浑河城区段开展了清淤工作，目前已完成天湖桥至将军桥段约8公里游览路及引水坡的清理，剩余将军桥至葛布桥段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5: 在滩地上积存的这个杂物啊，主要是一些枯树枝，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秸秆。现场作业面比较狭窄，只能通过这个人工的方式。我们会继续增加人员，然后把这个作业面继续扩大，把这个沿岸的堤防的引水坡以及堤防这个堤顶这个位置都给它清理干净。
3: 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再次迎来重磅对决。明晚的19:40，大连队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战鸡西队。
0: 咱先不说这场比赛的看点有多精彩，但是两队将帅的赛前隔空喊话就是一鼻子火药味儿啊！咱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6: 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吧，哈尔滨曾经说过踏平梭鱼湾，然后在其他球队就没敢喊过。
7: 兄弟们集合了，来看看这条视频。
8: 大连队，你们准备好了吗？兄弟长来了。

0: 我们才不怕，看我们的厉害。
1: 颤抖吧，
2: 喂，
1: 说一万。
2: 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面双杀，电梯双飞。
3: 就是一个助燃剂啊，然后希望把这场比赛打得更精彩。但是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吧，哈尔滨曾经说过踏平苏一万，然后在其他球队就没敢喊过。那么机器队来了，然后又跟苏一万挂上钩了。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4: 咱看看啊，一边是敢于亮剑，一边是稳扎稳打。赛场上竞技氛围火爆，赛场之外两座城市满是东北老铁的温情。
5: 就在不久前，大连鸡西两地还互通书信，渤海海风对望星海湖碧波，这场上呢是全力以赴的对手，场下是不分你我的东北兄弟，输赢从来不是唯一目标，借足球互通城市文旅才是核心初衷啊。
4: 输赢不如共赢，这份双城情谊还藏在咱们大连街头全新亮相的东北超主题巴士里。大连交通集团自主打造八台特色巴士，分别命名为沈阳号、大连号、长春号、延边号、哈尔滨号、鸡西号、呼和浩特号和通辽号，每台车都印上了对应城市的地标、特色美食元素。6月20号起就已经在环城旅游环线、跨海大桥线常态化运营了。
5: 咱们来重点说一说本次赛事专属用车鸡西号。车身呢主打边境口岸风情，大面积绘制鸡西网红冷面，边境风光满满的市井烟火气儿。这不少来大连看球的鸡西游客啊，偶遇家乡巴士还会专门停车拍照打卡。
4: 那今明两天，这辆鸡西号将全程专班接送鸡西队的球员往返训练场与梭鱼湾赛场。8月2号之后呢，鸡西号就会回归旅游环线，市民游客可以在大连火车站星海广场站点乘车打卡了。
5: 这条旅游线路的含金量是超高啊！途经中山广场、棒槌岛、森林动物园、渔人码头、海昌东方水城等大连核心滨海景区，这坐一趟巴士呢，就能够看遍海岸的沿线风光。这除此之外呢，这大连号巴士呢也是很有特色，
4: 讲讲
5: 如何跨海大桥、海鲜等大连经典符号，还汇入了港东五街网红街景啊，把大连的时尚浪漫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4: 八辆主题巴士串联起了整个东北的城市文化，让来大连观赛的全国游客在看海打卡的同时，一次性读懂东北各地的风土。
5: 这足球架起城市交流的桥梁，东北超既有赛场上的热血瞬间，也有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双向奔赴。明晚期待两队的精彩发挥，为他们加油。
4: 是啊，加油。一边呢是足球城大连坐拥现象级的主场氛围，向着四强全力冲刺，一边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鸡西，带着梅城临海的倔强硬磕每一脚球。
5: 这海海相撞绿茵场是吧，这鸡西队呢早早的就已经抵达了大连了，两队队员正在全力备战呢。
6: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体育中心的户外训练场，在我身后鸡西队的年轻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训练。现在呢是下午3:50，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但是对于我身后正在训练的鸡西队的球员们来说，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
7: 针对就是大连他们一些战术什么的，我们也是进行了调整，后防的演练，然后前锋也有前锋的就是进攻套路的演练。
8: 我们也是准备了挺多，我也希望我们能在苏一湾进行一场很好的比赛。
9: 大连队这种上座率还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希望他们能在球场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呢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10: 大连队目前虽然以1胜4平的战绩保持不败，但胜利的大门却久扣难开。对周末的比赛，大连队全体成员都憋着一股劲儿。
11: 针对鸡西队做了很多部署，针对他们的几位重点球员，做了针对训练，
12: 期待就是能够上场，然后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13: 我们也是在一些战术上，包括一些这个打法上啊，有一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吧。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10: 本台报道。
4: 说那下来说，大连孩子抢先一步，这是先呢是八仙的先。
5: 大连孩子那是抢先一步。这道题我能抢答啊！你说的是眼下大火的国风动画电影《八仙》，
4: 没错。
5: 截至昨天中午呢，这电影票房直接突破了9.2亿啊，成为了暑期档最大黑马了。
4: 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部片子唯一的导演、编剧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大连小伙穆正阳。打高中起啊，穆正阳就迷上了画画，尤其爱画原创漫画，脑洞

0: 是特别的大。当时大连裕民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李志宇一眼就看出来他有天赋，一边鼓励他坚持热爱，一边叮嘱他练好素描色彩基本功。
1: 这家里人呢也是特别支持孩子的爱好。
0: 嗯，
1: 高考呢凭借着优异的成绩，穆正阳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便一头扎进了动画创作里，
0: 光影成名从无捷径。走出校园之后，穆正阳始终低调沉淀，在动画行业默默地深耕蓄力，踏实打磨每一件作品。
1: 这创业初期，他专注原创短片创作啊，这先后呢完成了一小一大、黑白与条纹、七夕前传等多部动画短片，后来还参与了爆款动画《深海》的编剧策划，摸透了国风神话怎么拍更能够贴合现在观众的口味。
0: 就是在一次次的创作打磨和复盘的过程中，他不断精进镜头语言、叙事节奏与美术风格，积累了扎实的内容创作经验。而八仙就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院线动画长片。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导演编剧穆正阳。在电影里，你能看到神仙也有了 KPI， 蓬莱仙境也配上了公共交通。我们把古人想象里的蓬莱仙境变成大家能共情的烟火日常。
3: 来仙境，有求必应。
2: 那八仙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八仙过海，但八仙最动人的地方是他们还是凡人身份的那段成长之路。那时候八仙还不是八仙，就是一群出身各异的小人物临时凑到一起，状况百出，但关键时刻谁也没掉链子。正因为凡人有脆弱，会受伤，他们的勇敢才更显珍贵。凡人的侠义是明知势单力薄仍要守住本心，不问来路只问去路，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是我想讲的八仙故事。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八仙》，感受市井小人物的侠义与热血。咱们银幕上见。
1: 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儿，这是电影中特别出圈的台词，是角色的人生信条，也是穆正阳多年不变的创作初心。采访中他说，说现在啊，很多人容易被外界的评价裹挟，可人生选择权一直是在自己手里的，认准热爱坚持下去就有意义。
0: 这份纯粹的坚守也贯穿了八仙整部影片的创作全过程。作为细节控，穆正阳在片中埋下了诸多温柔精巧的伏笔，片尾一句质朴的谢谢呼应了开篇趣味桥段，主角首尾呼应的台词设计让整部影片的情感与逻辑形成了闭环。
1: 这些细腻用心的设计被观众是一一捕捉反复解读，不少影迷二刷三刷找彩蛋，这种创作者和观众双向共鸣特别的难得。
0: 知名导演郭帆，也就是电影《流浪地球》的导演，看完八仙之后大加夸赞，说整部影片文戏走心，打戏流畅，画面美学和情感力度啊都是双在线。
1: 可不，这郭导直言呢，说当下中国动画电影的制作水准与叙事能力早已不输国际一流水平。
0: 在穆正阳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1: 那可不，
0: 大量优质的文化素材就静静沉淀在岁月的长河里，而青年创作者的使命就是用新时代的视角、现代化的技术盘活传统文化资源，用国人听得懂、有共鸣的方式讲好属于咱们中国的本土故事。
1: 从大连校园里爱涂鸦的少年，到手握九亿票房、业内认可的新锐动画导演，穆正阳正用长久的热爱与坚守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成长蜕变。
0: 咱们也相信穆正阳的光影征途才刚刚启程，未来他必将续写出更多温润人心的中国故事。
1: 必须的哈。穆正阳的八仙这一票我已经是投了哈，不多剧透了，但是呢很推荐大家伙呢去看这部国风佳作，在影院当中镜头里感受独属于东方动画的浪漫，为咱们辽宁小老乡加油啊。
0: 稍等一下，咱们来说山海有情，
1: 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沈阳。
0: 看来这个梗你是已经看过了。
1: 那必须的呀，沈阳姑娘哎就是这么的给力啊。
0: 要说最近网上超火的名场面，那必须有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一幕。咱们沈阳姑娘被景区 NPC 抽查辽宁文旅口号，但是万万没想到对方刚开了一个头，这个场子呢就被硬控了。
4: 来自于哪里？
5: 辽宁。
4: 辽宁，山水有情，
5: 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沈阳。
4: 把他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1: 就是这波操作硬生生给咱沈阳免费打了一波广告， NBC 也绷不住了，一边笑一边吐槽，说跑外地景区

0: 专门给家乡揽客，这属实是出其不意啊！
1: 这个视频被发到网上之后呢，点赞是直接蹭蹭的往上涨，评论区全是各地网友的夸赞，都说这东北姑娘也太大方敞亮了，这一点都不扭捏呀！
0: 那可不啊！现在你看啊，全国各地的文旅呢，各种是花式内卷，
1: 真是
0: 从好客山东的朴实厚道，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亲切邀约。当然，咱们最熟悉的还是那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对啊。虽然呢，各地的口号背后呢，都藏着一方水土的性格与一方人的性情，但是呢，我觉着、
1: 你觉着，
0: 我们辽宁的口号那特别有这个辽阔的意境，是不是？你听着就是豪情万丈，热血澎湃。
1: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呀！
0: 嗯，
1: 一句文旅口号好不好？其实呢，不在于这个文字有多么的精致对仗，
0: 哎，
1: 关键是普通人能够刻在心里，随时随地的脱口而出。
0: 对劲儿啊、就像抢话筒的沈阳姑娘，冲口而出为家乡。吆喝是吧，一言一行当中藏着东北人独有的热情爽朗，那逮着机会就把咱们辽宁把沈阳推荐给了全国游客。
1: 所以啊，就有网友说了、各地文旅宣传片制作的多么的精良，都比不上普通人发自内心的一句家乡的告白。
0: 这位沈阳姑娘没有宣传任务，只是单纯着啊想推荐家乡、这份朴素又炙热的热爱感染力特别的强。
1: 一句口号是写给家乡的情书，白山黑水圣经风光全藏在姑娘那一声喊话里了、也难怪这条视频能这么的火。
0: 没错，真正动人的宣传从来不在精心策划的镜头里，最动人的家乡宣传从来都不在镜头脚本里，就在普通人坦荡又真诚的一瞬间。在这儿咱们也邀请全国的人民啊，来咱们辽宁，来沈阳，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一路向北，沈阳最美。
2: 说可爱的爷爷，网友带爷爷参加重温童年的上课偷吃零食大赛，没上过学的爷爷一口没吃，只是在体验上课的感觉。爷爷目光炯炯，求知欲溢出屏幕。大家偷吃零食，爷爷是在偷吃短暂的读书时光。说生日高光时刻突发离谱一幕，8岁男孩过生日前夜兴奋的没怎么睡觉，第二天一家人为他庆生时，男孩完全进入了深睡眠。太可爱了，兴奋在前，沉睡在后，这场生日简直是名副其实的美梦成真。说脑洞满满的浪漫玩法，家长借助水枪洒水，将女儿灵动的身影投射在墙面，形成好看剪影。简简单单的小创意造就治愈瞬间，这就是不扫兴的家长送给孩子最珍贵的快乐童年。说卖力刷存在感的小羊，小羊开启卖力表演模式，在猫咪面前上窜下跳，不停试探，可小猫一脸漠然。一场热情满满的互动变成小羊独自上演的独角戏，典型的单方面付出式无效社交，好笑又可爱。
1: 说了一下，咱们再来说一只流浪猫。它不仅会写告示，这个告示还成功入选了2026年浙江宁波9年级语文联考试卷。最近啊，这件事儿可是冲上了热搜。
0: 当然呢，这个写呢要画上一个双引号。这事儿呢发生在大连理工大学，这东门呢有一只流浪的狸花猫，学校的师生们呢默默投喂，细心照料它，彼此形成了温暖的默契。
1: 但是安稳的日常在去年的初冬被打破了。学校计算机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唐瑞和同学发现，平日里活泼的小猫变得精神萎靡，走路慢吞吞的，就连呼吸都十分的急促，状态特别的糟糕。
0: 在宠物医院，小猫被诊断为是致命的隔疝啊，横膈膜呢出现了破损大洞，这腹腔内脏跑到胸腔挤压肺部，稍有活动就随时致命，需要立刻手术。
1: 消息传开之后，校内外的爱猫人士、陌生网友全都纷纷的伸出了援手。有人自发捐款凑齐手术费，有人特意邮寄了猫粮、药品和玩具。仅仅2天的时间，手术需要的所有物资就全部筹备齐全了。
0: 这手术当晚呢，很多的爱心人士是彻夜等候，实时更新小猫的手术进展，让全国各地牵挂它的网友都能够同步了解情况。
1: 在并发症危险期、手术后康复期，都有人在轮流照顾守护小猫。因为它在被救助时刚好6个月大，体重6斤。 筋，所以呢，大家商量一起为他起名为六六。
0: 这完全康复之后的六六呢，不仅有了名字，还有了新家、新主人，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唐律同学。为了让一直牵挂帮助过六六的好心人安心。

0: 心，唐瑞啊特意以小猫的口吻写下了那篇刷屏全网的告示，我去新家了，就贴在小猫常年活动的学校东门。
1: 人你们好，我是梨花小猫，好久不见。然后呢交代了自己严重内伤但是已经康复了，还有自己的去向。咪决定收养那个路人。人我去过好日子了，谢谢你们，祝你们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哎呵，真是太可爱了啊。
1: 是啊，
0: 你看有点撒娇，哎还有点傲娇，
1: 天真可爱有温暖治愈啊。
0: 可没想到这个告示啊被路人拍下传到了网上，迅速刷屏，更没想到在数月之后被选入宁波九年级语文联考试卷，成为了阅读理解材料，再次火了一把。
1: 其实这份温暖也是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公益的一个缩影，学校一直坚持开展规范化的流浪动物救助工作，依靠学生志愿力量，通过科学绝育、妥善送养等方式规范校园流浪动物管理，尽力让每一只流浪的小动物都能摆脱漂泊，拥有安稳的归宿。
0: 同时呢，学校啊也借此提醒所有爱心学子，救助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善意，而是长久的责任。
1: 善始善终吧，用持久认真的守护，给每一个渺小的生命一份温暖的归处。
0: 也希望这份跨越校园走进课堂的温柔能够一直传递下去，让敬畏生命、心怀善意成为每个人的底色。
1: 下一节我们要上物理课
0: 哦。
1: 咱们说一个把高冷物理讲得活灵活现的地方，就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年一次的开放日啊，这里就会变成一座科普游乐园，空气炮能够击中几米外的目标，超导材料能让小铁块秒变小摩托，十几个小朋友拔河都拉不开的马德堡半球，每个实验台前都是围满了孩子。
0: 这今年的开放日呢，物理所就接待了约20000人次参观，和环球影城工作日的人流差不多了啊。这现场呢还有一个小粉丝见面会，资深研究员曹泽贤被大小读者是围在了中间，桌上摆着他的物理视角读唐诗，翻开书你就会发现大漠孤烟直和火龙卷实验有关，这诗圣杜甫呢还写过物理故自然这样的诗句。
1: 一分钟物理呢也是很受欢迎，高考答题卡为什么一定要用2B 的铅笔
0: 啊？是啊，
1: 光为什么不会砸伤人呢？近300个老师不教爸妈不会的问题被小编们一一的解答。
0: 这开放日啊一年只有一次，但是物理所的科普大门其实是一直开着的。2014年物理所决定啊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用公众号发布接地气儿的科普内容。当时呢刚博士毕业的程蒙接手了这个任务，后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加入，形成了一支70多人的学生小编团队。
1: 他们的选题是千奇百怪的，从物理学角度研究电影里咬掉箭雨能否让箭拐弯，用久了的铝盆底儿为什么变成了彩色，用菠菜叶演示怎么样吹出泡泡。
0: 这2019年呢这物理所入驻 B 站啊，如今啊他的全网粉丝已经突破了1300万。同样是在2019年，一段曹泽贤讲量子力学的视频火了，他在黑板前呢用电磁学分析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后笑着劝学生你可别信这话啊。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同学们呢可别信这个话。但凡你学过电磁学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多么不科学，因为我们知道电磁学正负电荷之间的这种库仑相互作用是可以被别的电荷屏蔽掉的，这是个正电荷，这是个负电荷，这正电荷旁边如果围绕着许多正电荷负电荷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它存在了。设想一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在远方的一个地方工作，他身边围绕着许多异性，你还觉得你们俩关系很好，我只能说你那电磁学及格是老师误会。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哈，这真是物理没学好，谈个恋爱都费劲啊！
1: 可不是吗？但是呢，他们的科普从来都不只是好笑。今年3月，人工智能热词 Token 被正式命名为词源。这个词儿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呢，您真的不一定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0: 还真是。
1: 其实啊，词源呢，就类似于人类语言项链上的珠子。咱们打一个比方，大模型读一段文字，这一句话就像一整条的长面包。大模型呢是没办法啊呜一口吞下 去，得先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这每一片呢就是一个磁源，切得越细模型就理解得越准确。
0: 咱们再比如啊，就像呢各位您在拼这个乐高啊，一整幅拼图那太复杂了，对不对？您得先把这个零件按照这个图纸给它分类吧，一块一块的拼，每一块零件就是一个磁源，拼完才知道整体长什么样。
1: 它也是大模型的计量单位，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要花多少个磁源来思考和回答。就像出租车打表跑了几公里，电表走了几度电一样，是清清楚楚的。
0: 这曹德贤的这个跨年科学演讲啊，被网友称为是物理学一年一度的春晚和一场酣畅淋漓的物理军训啊。每场演讲他都要提前半年准备，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最终的课件有200-300页，内容不会因为要面向公众而刻意的简单。有人觉得呢，像军训啊，听着并不轻松啊。
1: 但是呢，曹泽贤说，就像开商店，没有人能搬空整间店，但是呢，也不能让顾客空手而回。
0: 对，
1: 有人听完没全懂，但是呢，可能因此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
0: 他呢，还把这些课件全部都免费公开，供人下载。这几年前，一个师范生用其中几页通过了教师面试，特意啊，提着一袋新鲜的核桃来道谢。他说，如果说真能帮到别人，我有啥舍不得的呀，是吧？
1: 从2014年至今12年过去了，一批批研究生小编毕业离开，又有一批批的新人接过了账号，继续寻找下一个选题。那扇大门始终在为每一个对世界感到好奇的人而敞开。
0: 科学不必正襟危坐，它可以是旋转的车轮，是炸开的空气泡，是一句学好物理才能谈恋爱的玩笑。它靠的不是流量公式，而是一群研究物理的人愿意把自己看到的世界讲给更多人听，而那个世界永远欢迎每一个还在追问为什么的人。
1: 但是要说最爱问为什么的人应该是孩子们了。因为孩子天性好动，好奇心强，
0: 对
1: 各类设施暗藏的夹缝孔洞也容易引发意外。
0: 说这个近日啊，在南宁啊，一名男童玩耍的时候，这头部呢被卡在了美容床的孔洞内，消防人员紧急开展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男孩的头部被牢牢卡在美容床的孔洞内，动弹不得。救援人员只能一边靠近，一边用温和的语气与男孩对话，先稳定他的情绪。
4: 可以帮我吗？
5: 啊，不用不用不用，
6: 没事没事，不乱动就行了呢。你先不乱动。
4: 啊，你不乱动。
6: 头晕吗？
4: 不晕。
3: 做好孩子的安全防护后，消防救援人员用液压剪切钳将床板拆解，再使用剪刀将周围的海绵剪开。经过约10分钟的破拆，男孩被成功救出。据了解，事发前男孩在店内玩耍，由于好奇把头伸进美容床的圆形孔洞内，导致头部被卡。家长发现后无法将其救出，只好求助消防。消防人员提醒，孩子天性活泼好动，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较弱，家长务必加强看护与安全教育，若遇到被卡情况，千万不可生拉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
7: 我们尽量在陪同小朋友的时候，尽量多留意一下他的各种动向，就观察一下他，防止这小朋友的一些突发奇想，防止他们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1: 说一下，咱们来说暖心。最近在山东济南，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两位公交司机的暖心举动让无数的网友直呼感动。
0: 事情发生在7月26号，济南迎来了短时强降雨，路面湿滑，水流湍急，给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到了下午3点左右，城区多个路段都被积水大面积的淹没。有一位老人想乘坐公交车，但是没想到刚走下路沿就一脚踩空，重重摔倒在了积水当中。
0: 更危险的是啊，湍急的水流不断的冲刷，摔倒的老人根本就无法起身，只能在浑浊的积水当中艰难挣扎，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1: 正在运营的公交车驾驶员张云峰发现了险情，他快速将车门口的乘客拉上了车，确认车内人员安全之后，就转身冲进了没过膝盖的湍急积水中，一心想要救助落水的老人。
0: 另一辆公交车的驾驶员陈俊龙也注意到了水中挣扎的老人，他迅速拉好手刹，打开车门，也冲进大雨和积水当中。两位司机默契配合，一左一右，稳稳架住老人的身体，稳稳拖住了老人的安全。
8: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
5: 当时路边积水就已经很深也很急了，站牌上一位老人准备上46路车时，他刚迈出脚走下路沿石就被水流给冲倒了，我就赶紧打开车门，一手拉住车门，一手快速的拉住了老人，幸好这时B46路上驾驶员及时赶过来帮我一起拉住了老人，把他扶起来，我们两个人顶着水流把老人安全带到车上。
1: 不止两位司机，车上的乘客也是

0: 纷纷地伸出了援手，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将老人安全护送到了公交车上。让人欣慰的是，经过及时的救助，老人的身体并没有大碍。
1: 把老人妥善安置好之后呢，浑身被雨水浸透的两位驾驶员也没休整，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完成日常的运营任务。
0: 事后谈及这场紧急救援，两位公交司机的话是格外的朴实动人。张云峰说，当时脑子里啊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绝对不能让老人出事儿。陈金龙也表示，当时呢只想着赶紧把人捞起来，这是自己应该做的本分。
1: 风雨会阻隔道路，但挡不住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托举。平凡岗位上，危难风雨间，总能感受到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
0: 高温天气下，行车安全也要多加留意。
1: 说就在近日啊，无锡一处路口，一辆小轿车等待信号灯的时候突发起火，交警、周边市民和消防人员接力开展救援。
2: 从现场监控中可以看到，出事车辆原本在路口正常停车等待红绿灯，此时驾驶人察觉车辆异常下车查看，没一会儿引擎盖内便冒出火焰并很快蔓延，驾驶人见状只能撤离并报警求助。在等待消防到场的同时，负责现场疏导车流的交警立即利用车上的灭火器对起火车辆进行扑救。事发路口附近企业员工发现这一情况后，也拿起灭火器投入扑救当中。很快，消防员也赶到现场。此时车辆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因车辆油箱破裂，现场出现流淌火。所幸在交警和周边群众的帮助下，火势并未扩散蔓延。随后消防员出动多支水枪对火势进行控制，
3: 哪里着呀？
2: 最终明火被成功控制。为防止火势复燃，消防员继续对车辆过火部位进行出水冷却。
0: 在路上，有人一念向善救人于风雨，但是呢，也有人一念贪利触碰了底线。
1: 说在宁波奉化，一名男子在停车场耍起了小聪明，每逢前车出场，他便紧贴尾随加速闯卡，
0: 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这张省出来的账单正在悄然的积累，最终换来了严重的后果。
2: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取出口监控发现，该嫌疑车辆每次离场都紧跟前车，趁到闸未落时快速驶出，手法十分熟练。
4: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突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到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尾随前车闯闸，经过清点，累计达到183次，金额已超过3000余元。
2: 经调查，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王某，并成功将其抓获。据交代，王某系附近公司职员，一次偶然发现跟车离场的漏洞后，他便动起了这个省钱的歪脑筋。
5: 这有这么多吗？
6: 有180多次，我一年半的时间啊，你基本上相当于两三天就逃一次嘛，是吧？啊，你自己应该有数的。
5: 这倒有数。
2: 目前，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无论是传统人工值守停车场，还是电子自动收费口，这车主呢都应该按照一车一杆出入，不能抱有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这样的侥幸心理，多次恶意逃避缴费，一旦间达到法定标准，即涉嫌盗窃，千万别以身试法呀。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

0: 气，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1: 欢迎回来，咱们一起来说长见识。不少打算减脂控体重的朋友，一想到这个减脂餐啊，第一反应就是水煮鸡胸、西兰花、寡淡的沙拉，
2: 可不
1: 天天这么吃呢，真的是很难坚持。很多朋友这没几天而且宣告得嘞，减肥失败了。
2: 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新思路啊，想要减脂，哎，不用割舍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烹饪方式咱们稍微的给它调整那么一小下，家常菜也能变身减脂餐。
1: 最近国务院引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推进合理膳食、健康体重管理，大力倡导减盐、减油和减糖。
2: 这现在呢，很多人日常吃饭呢是口味偏重啊，这重油重辣，不光容易长胖，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的患病风险也会升高。真正科学的减重，根本不是说饿肚子，而是优化一日三餐的吃法。
1: 就这么一说啊，我对减肥减脂又有信心了，
2: 是吗？其实呢，这全国各地的家常菜啊，本来呢就藏着养生减脂的门道，只是很多人呢做法有点太油腻了，浪费了好食材。只要调整烹饪方式，优化食材的配比，各地特色家乡菜都能够变身减脂美食。
1: 哎，咱们就先来说说咱东北人常吃的铁锅炖鱼。
2: 哎，
1: 你看啊，鱼和豆腐这全都是优质蛋白。炖的时候呢，少放油，多放配菜，这样一顿的热量就会控制在400到700大卡，是营养又美味。
2: 还有这东北菜包饭，是吧？你看这个菜叶裹米饭，这蔬菜充足，主食分量可控，减脂吃特别的合适。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江浙菜系，清蒸鲈鱼、白灼虾、鸡茸花菜本身就是清淡少油的，做菜的时候少放糖，这就是标准的健康餐了。
2: 难怪啊，不少这个江浙朋友身材保持得不错，这饮食习惯占了很大优势。
1: 是啊，南方受欢迎的去皮儿白切鸡、冬瓜海带汤，保留风味的同时呢，营养搭配均衡，而北方餐桌上的杂粮粥、全麦馒头搭配牛羊肉和新鲜的青菜，粗粮、蛋白、膳食纤维全都齐了。
2: 说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犯愁，说你看我也想这个少油少盐，是吧？但是我哪知道一顿饭这热量多少，蛋白够不够啊？你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这就问 AI 呀、
2: 啊。
1: 如今这个 AI 真的是太实用了，现在都能管你吃饭了。
2: 哎，如今 AI 呢有了这个拍饮食的功能，你拍下饭菜的照片或者你口述菜品，系统马上会测算出这热量啊、蛋白质啊、碳水含量啊，还会给出这个优化方案。
1: 咱就拿常见的红烧肉盖饭来举例，AI 测算单份的热量呢，可以达到850到950大卡，系统就会提示说你油脂超标了，它会告诉您少吃半碗米饭，多加点青菜，五花肉换成瘦肉鱼虾，不用完全戒掉盖饭，微调一下就能够减脂，这远比完全忌口更容易坚持。
2: 今年夏季有平台发起的全民科学减重1亿斤行动是成效显著，上线一个月已经有近150万网友打卡称重了，大家伙加起来瘦了200多万斤
1: 呢。
2: 在活动新加了每日拍照打卡，每天拍一拍自己的饭，这 AI 呢在线监督饮食减肥，再也不用硬扛挨饿了，这循序渐进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1: 活动还发起了 AI 拍家乡的减脂美食话题征集，邀请网友来分享改良后的低脂家乡菜，后续平台会结合网友的投稿、 AI 营养测评，推出全国减脂美食地图，评选10大减脂家乡菜，给全国的群众提供膳食参考。
2: 这个我要参加啊！当然绝对不是为了什么这个体脂秤啊，就是为了好好吃饭，健康减脂，还能让大家伙呢你尝一尝我的家乡菜，是吧？
1: 一方水土一方菜啊，家乡菜藏着饮食的智慧，健康膳食也不代表要告别熟悉的味道。
2: 这把控油盐，调整食材搭配做好，这美味和瘦完全是可以同时拥有的。大家伙不妨今天晚上啊，咱就开始改造你的专属减脂家乡菜，
1: 行动起来吧。收听一下新闻继续。最近呢，辽宁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官员在进境旅检中查获了近万粒的35药片，
2: 经专业检测，这批药品含有甲基安非他明，也就是冰毒。
3: 当天，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官员在对进境航班旅客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通关旅客的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海关官员发现

0: 这名旅客的行李中装有大量形状和颜色各异的三无药片，这些药品使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包装，共有1000多包，近万粒。
1: 经现场快速检测，该批药品呈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具有成瘾性，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根据有关规定，进出口麻醉药品以及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
0: 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2: 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
3: 近日，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4: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5: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4: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鲁的临床急症。
4: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5: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援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4: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6: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4: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2: 那么三伏天怎么运动才科学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4: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6: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4: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7: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4: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7: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

0: 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1: 说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地区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说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使用多架运20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和成都6个登机点，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此外，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说7月31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说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考虑到安全原因，目前整个熊本城已经停止对外开放。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说天下正在直播，青海茶卡盐湖常年呈现天空之镜独特景致，而黄昏时分落日与月色共生时，这里更是别有一番意境。
1: 节目最后一起去邂逅这份青海高原独有的自然馈赠，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了，
9: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

0: 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9: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8: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真的。

0: 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
3: 爸，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

0: 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9: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8: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真的。

0: 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妈，妈，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3: 妈，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
3: 妈，
4: 哎呀，怎么样啊？哈，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3: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5: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3: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5: 哎，行，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6: 哎，你被褥呢？
3: 送人了。
6: 送谁了？
3: 送给需要的人了。
5: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6: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3: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6: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3: 妈，
5: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呀，
4: 哎呀，还是家好啊，
7: 连床都这么舒服。
6: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3天3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5: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7: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5: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可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1: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2: 去你的，说什么呢？
3: 你才像踩了你的
2: 关。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4: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5: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6: 快看看怎么回事。
2: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4: 我说啊，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4: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啊，茅台管够。
4: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4: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1: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2: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这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3: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而还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
4: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老，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哎呀，
0: 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0: 吧？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来接。
0: 啊，
5: 洋洋姐。喂，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5: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4: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3: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嗯，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我家里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0: 我爸怎么不来？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1: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
2: 你老哼哼什么呀？
3: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4: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1: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5: 我爸说，舅妈是因为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0: 这个好，准确，鼓掌。
2: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0: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2: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1: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0: 哎，你们看，我哥。
6: 我有点紧张。
7: 什么？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6: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1: 当然紧张。
8: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7: 那是我妈，旁边那个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
1: 肯定配不上我哥。
6: 你妈好像不高兴。
7: 哪儿不高兴了？
6: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7: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6: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7: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6: 当我傻子呀？
7: 行，快等啊！
9: 哎，我回来了。
4: 大表哥，大表哥。哎，
7: 小燕，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1: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0: 穆桂英挂帅。哎，
7: 那我够有面儿了。
10: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0: 阿姨，哎，
7: 这是我姑姑，
10: 姑，
1: 哎，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7: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1: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7: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0: 你好，
7: 他叫江亚宁。
10: 你好，
4: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
7: 呦，把我们家小样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0: 你好，
11: 你好，
7: 好看。
0: 走吧，走吧，回家吧。
10: 走
0: 走。
1: 江参谋，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0: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你去你
10: 的吧。
0: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1: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0: 肯定不喜欢他，
12: 你们喜欢啊？你呢？
1: 我当然。
12: 当然什么？
1: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0: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2: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2: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4: 笑什么？
1: 啊？
4: 你笑什么？
1: 没笑什么呀。
4: 你们明明笑了嘛。
1: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3: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13: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4: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7: 爸，这是我爸。
15: 叔叔好。
14: 啊，好好好。

0: 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 不用不用。
0: 哎呀，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捡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来这，谁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1: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1: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呀。

0: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你什么眼光？
1: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0: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1: 哎呀，
0: 你呀也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1: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
0: 还红梅，
1: 不吐不扬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禁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这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长媳。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1: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儿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1: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你表里不如意啊。
0: 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

0: 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为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哦，那我试试吧。
2: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2: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1: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2: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1: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
0: 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3: 哎，
2: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3: 好啊，
1: 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4: 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
0: 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4: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
0: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5: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2: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5: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6: 要不这样，我找他谈谈。
7: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0: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6: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
8: 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不注意，
6: 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8: 我想跟你谈谈。
6: 谈什么？谈吧。

0: 谈吧。
1: 想说什么呀？
2: 妈，你为什么那样？
1: 我哪样了？
2: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1: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2: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1: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2: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1: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2: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1: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2: 你什么心情？
1: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3: 喂，要哪里？
4: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3: 好，请听好。
5: 我是江雅宁
4: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6: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2: 我去招待所。
6: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7: 哎，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2: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他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他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7: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
2: 嗨，我怎么就贪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7: 哎，
2: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

0: 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二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按。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0: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

0: 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

0: 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包个虾。
1: 别让你爸吃肚子。
0: 是。嗯。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得了？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嗯。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2: 你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2: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4: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呢？
2: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2: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2: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2: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0: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2: 我能跟人一样吗？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4: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0: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4: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2: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4: 我怎么了？
0: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4: 妈。
0: 又跟过来干嘛？
4: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0: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4: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0: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0: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2: 有点小了。
0: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4: 爸妈，你看。
0: 这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2: 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4: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2: 比你漂亮多了。
4: 切，
2: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是吧？
4: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2: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呢。你笑什么？不信呢？
4: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2: 什么原因啊？
4: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2: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4: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2: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0: 你们又在说谁呀？
2: 没说你。
0: 把这个穿上。
2: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4: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2: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0: 你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2: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0: 你要出岛
2: 啊？
0: 上哪儿买啊？
2: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4: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0: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5: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4: 愁什么呀？
5: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4: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5: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0: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5: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4: 嗯，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0: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4: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5: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4: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5: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0: 谁是你老婆子？
5: 你呀，你是我老婆。
4: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0: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5: 他呀，如果……
4: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5: 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嗯，
0: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5: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4: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 让爸说，让爸坦白。
5: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0: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5: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0: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

0: 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2: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2: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0: 就你运气好。
2: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5: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4: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5: 不错，不错。
6: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7: 谢谢谢谢谢谢。
6: 喝口水啊！
2: 来，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4: 走。
6: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4: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5: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2: 啊，是是是，没错。
6: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5: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4: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6: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5: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
4: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6: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4: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6: 哎，欢迎欢迎，来，
8: 谢谢，
4: 欢迎啊，
8: 谢谢嫂子，谢谢嫂子，哎，
5: 欢迎欢迎。
8: 我们就随意了，
4: 随意，
5: 哎，随意随意，
4: 来随意，来吃口菜吧，啊，
6: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4: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6: 是啊，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4: 是啊。
6: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2: 哎，这都是孩子啊自己努力的结果。
6: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大小姑父，啊，
4: 随意，哟，
6: 哟，嫂子，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啊，你看，
5: 哎，哎呀，
4: 好好好，
5: 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6: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 让人家别人不喝。
5: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4: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哎，
2: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
5: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6: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2: 我喜欢吃面条。哎
6: 哎哎，我给你做。
7: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8: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7: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啊，这要走。
6: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4: 行吧，
2: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
4: 好好，赶紧赶紧，
9: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10: 哎，
11: 先生，
10: 哎啊，哎，老将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2: 怎么不记得啊？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0: 啊，司令啊，请坐。
2: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4: 你是客人，你先请。
10: 对对对，你是客人。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踏下去了。哎，
4: 哥，来，都坐，都坐，
10: 坐坐坐。
8: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2: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0: 对。
4: 哎哎，服务员，上菜。
12: 老姐，慢一点。
13: 怎么一人一份啊？
8: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3: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8: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3: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8: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3: 一定。
7: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8: 他没吃过西餐。
7: 多吃。
5: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3: 姨父叫姨妈什么？
8: 叫她达利。
7: 说吧，
13: 什么意思啊？
8: 就是亲爱的。
5: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7: 说说你说。
5: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6: 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7: 就是
5: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2: 好，
5: 来，
6: 好，
5: 来来来，
2: 来来来，
6: 哎，这酒在。
4: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2: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4: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6: 都怨你给带坏了。
2: 都怪我，都怪我。
5: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2: 没看出来什么？
5: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2: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13: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2: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13: 真的假的？
7: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3: 真的呀？
2: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7: 哎，这房子可真小。
2: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7: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2: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7: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张，来了，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哦，嗨，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0: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啊，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
0: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
2: 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3: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2: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
3: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4: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4: 闺女，
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3: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2: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你们上你们的班，
4: 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3: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哎，
2: 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3: 我嫁都请了。
2: 哎呀，算了算了。
5: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好，你吃点好吃，吃吧。多吃点。
4: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5: 怎么想不到啊？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4: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4: 你挺厉害的，你爸本来就厉害。 走，我带你进参观参观去。
6: 好。啊，
4: 大叔，
6: 同志，请您出示证件。什么证件啊？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4: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6: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4: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5: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哎，算了吧，别进去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4: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5: 行。
4: 站住！您在线外走后。
5: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7: 以后这种气多了。
8: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这
7: 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们没什么变化啊？来，啊，行了啊。
8: 放心啊。
5: 谢谢啊。
8: 我爸挺厉害的呀。老师啊，嗯，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9: 您先送我们去从校找家吧。
8: 好，那这边走。
10: 谁家？我跟您说，我跟你爸的介绍人，变化特别大。哎呦，哎呀，爸，你快点儿！哎，杨大姐，杨书记，嗯，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
0: 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0: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4: 哎呦，看把你美的，
0: 这声音弄这么大。
5: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0: 你看谁来了？
5: 校长。
4: 校长。
0: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5: 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5: 不剃头。
0: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喝水。哎，
2: 大姐，别忙别喝，
0: 千万别忙，不喝。哎呦，等会儿来的，
2: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0: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2: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0: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5: 你是谁啊？风景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

0: 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

0: 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

0: 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校长，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8: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9: 你是谁呀、啊？
7: 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9: 不剃头。
8: 小安呐、啊，你今年多大了？
10: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8: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10: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8: 可不是嘛，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10: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8: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10: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8: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10: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9: 呀，你是谁呀、啊？
8: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9: 不剃头。
7: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11: 你干嘛？
7: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1: 这叫睡衣。
7: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11: 啊。那你要干嘛？
7: 我想穿。
11: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7: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1: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12: 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7: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哎，要这个。好。
13: 可以吗？
7: 嗯，不错，睡觉，睡觉。
12: 这是怎么了？
11: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1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啊？还是啊？
11: 是是是。
12: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7: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1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儿买了呢？
7: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1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7: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姨父比，我这好多了。
12: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7: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12: 爸，
13: 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7: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14: 妈，你不累啊？
10: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4: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10: 我早饿了。
14: 看，
7: 行，吃吧。
14: 哎，爸，啊，你请客。
7: 好，
14: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7: 啊，我请就我请，走。
14: 总算不逛了。
7: 高，
14: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7: 我也是。
15: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7: 那也算吗？
15: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4: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15: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14: 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15: 当然能吃了。
14: 不用点菜啊？
15: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4: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7: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那就用这个吧。
15: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7: 哦。哎，你不去吗？
15: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7: 好。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14: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7: 啊！哎，你没拿杯水啊？
14: 我一会儿再去拿。
7: 啊。
15: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4: 也没人拦着呀。
15: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4: 笑话我们什么呀？
15: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7: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14: 就是。
7: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4: 嫌我们丢人啊？
15: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14: 现在已经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7: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4: 就是。
7: 毛病。
14: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7: 别急，来吃。

0: 你这是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肯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
1: 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2: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0: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嗯，
1: 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3: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她那份给吃出来。
0: 行，就这么地了。嗯嗯。
1: 嗯，
0: 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在哪点？
1: 哎呦，这个，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1: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
1: 啊，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是每回见着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嗯，哎呦，还有咖啡呢。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啊，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
0: 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2: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0: 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 老姜，哎，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踢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
1: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2: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4: 是，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支队。好啊！
0: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4: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我也想割。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那我们俩割，
0: 您干嘛呀？我。
4: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4: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的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4: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
0: 你看，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4: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
2: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3: 你闭嘴，让你爸说。
1: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3: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1: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咱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0: 哎，

0: 伟民，吴仁整，你也来看你了。
1: 哎呦，妈！
2: 哎，伟民啊！
1: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1: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2: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哎
1: 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2: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1: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3: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2: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4: 去，快换衣服去吧。
2: 你赶紧的、
3: 哎，等你啊！
1: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2: 妈，他这胖了吧？妈，
3: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病真多。
1: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1: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3: 江安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
3: 爸，咱去谁家呀？
4: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3: 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
4: 啊？
3: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4: 哎呀，有一个叫棍子的人，这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3: 那大名叫什么呀？
4: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3: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5: 村里怎么没人啊？
3: 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4: 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3: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6: 打听什么人呀？
3: 棍子，棍子，认识吗？
6: 不认识。
4: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6: 有叫六指的。
4: 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6: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5: 哎，艳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7: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吗？
5: 艳凤吧？
7: 艳凤呢？认不出来了，
5: 认得出来。
8: 凤儿，你好像又胖了。
7: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8: 来看看呢。
7: 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
8: 好。
7: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8: 来，
7: 现在正好
8: 呢。
7: 哎，
8: 好长时间没
7: 有。够不够？哎，身上在收点热乎的。这是俺四舅，
9: 官服嘛，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4: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5: 这怎么叫啊？
4: 叫棍子哥。
3: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10: 对啊，有时间走了
3: 啊。好，慢走啊。
1: 哎，怎么走了呢？
3: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3: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1: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3: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1: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我看看。
3: 来一个。
1: 啊。
3: 来一个啊。
11: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1: 太傻了你。
3: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说。
3: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12: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3: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1: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3: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13: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3: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13: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3: 哎，好嘞，慢点啊，二哥。
1: 嘴还挺甜的。
3: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1: 妈，
14: 哎，喝水吧，
15: 来，你给收拾一下啊。

0: 你打人就这么大，就流失了。是啊，哎呀，这样不错。啊，你们聊啊。
1: 好。
2: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0: 你先。
3: 哎，孩儿和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0: 就是他。
2: 来来了。
3: 哎，那你搁进去，然后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0: 好好好。
3: 哎，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0: 好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我没这意思啊。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2: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她怎么会是我娘呢？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了。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
4: 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什么呀？我忘了有比如什么了。
5: 回来，哎，还有，你坐你的，坐你的，坐这边。六六四，打出来，六六四，六六四。
2: 你们挺热闹的，他们来吃吃，敞开吃啊！
5: 敞开吃，让我碰你啊！三大娘，
2: 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了吃！
1: 哥俩猴吧，添一个呀，又耍，嘿，一位，喂！
2: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哎呦！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
6: 快吃啊，快吃啊！哎呦，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撑一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食还炸了。真的。
2: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6: 我不说。
7: 茶来哈，快走啊！
2: 那个是谁吗？是吧？是吧？妈，看那边，看那边，看院儿，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8: 哎呀！
9: 这老乡真热情，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你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吗？是张慧兰吗？啊？
2: 谁不让他看了？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9: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0: 不看。
9: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0: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风景，
2: 这里有艳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

0: 解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按。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

0: 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

0: 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要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 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来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啊，
0: 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亚飞，亚飞，
1: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1: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不知道
1: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2: 谢谢啊。
1: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啊！
1: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来接啊？
1: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0: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1: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0: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0: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1: 哎呀，来了来了。
0: 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1: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0: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2: 啊？
0: 他怎么来了？
2: 他怎么来了？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哎，导致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 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
1: 说这话不吉利啊。

0: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不了？
1: 妈拉着你也不是因为她，
0: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1: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0: 哎，有道理啊。
1: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0: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1: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0: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1: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
0: 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1: 不是，跟妈没关系。
0: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1: 为什么？你想，妈都已经活着成柴三一对了，她还忍心再嫁一对吗？好。
2: 哎呀，你小子啊，
3: 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4: 在听谁的呀？
2: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4: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2: 听叶倩文的吧。
4: 嗯，安然，
3: 哎，
4: 你去厨房帮帮吧。
2: 哎，
4: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2: 哦，这个时候，李尚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
5: 姐，你说今天这顿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6: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哦，
5: 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
6: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5: 什么名堂？
6: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5: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6: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
5: 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
6: 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7: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7: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8: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咱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8: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省心啊！哎呀，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笑>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你见了呗。
7: 哎呀！
9: 嗨，你看我干嘛呀？
10: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那
11: 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干嘛？哎，肥燕，
12: 他是谁呀？
11: 这得叫嫂子啊！来，来，叫嫂子。
13: 嫂子，
11: 你好。
12: 进去吧。
11: 走。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

0: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们也别的意思。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哼哼，啊，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生日礼物啊？
2: 来来来。
0: 这是，这是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什么呀，
3: 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哦，哎，哎，
0: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4: 嗯，哼，
5: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0: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4: 谢谢你。来，吃橘子。
0: 嗯，
5: 谢谢。
4: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0: 怪不得。
6: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你谢他什么？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妈，还是你来着，快点吧！快点吧！快吃吧，快给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
0: 吃点啊，吃那个啊，吃那个，吃哪个？谢谢，谢谢。想吃哪个？想吃。想吃特别香。
7: 嗯，这个。
0: 啊，你给他。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吃菜，来，拿去。是吧？来，不吃。拿去。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
1: 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妈。
0: 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的谁家？对象呗。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别。
1: 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哎，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0: 嗯。
1: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0: 嗯，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
2: 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3: 来，焦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4: 焦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5: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5: 那是谁啊？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6: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5: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4: 赶紧送我们回去。
6: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4: 你走吧，谢谢啊。
7: 赖呀、啊？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8: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7: 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4: 啊？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8: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6: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8: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4: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8: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6: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9: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6: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儿。
8: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9: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6: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8: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6: 他俩能谈恋爱吗？
8: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6: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8: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6: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8: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0: 妈，
6: 妈，
8: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6: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8: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啊？
9: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8: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

0: 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1: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0: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2: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
0: 他不顾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1: 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
0: 怎么办？
1: 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0: 但愿他能听你的。
1: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
3: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4: 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3: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4: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3: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4: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3: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我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
1: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1: 妈。
2: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2: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1: 她虽然。

0: 虽然他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堂哥，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叔。
1: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3: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8: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
7: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1: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里里达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新鲜呐，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

0: 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来东北这么多年啊，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进步，就是学会了打出溜滑。你可别觉得这玩意儿简单啊，其实啊，刚来东北的第一个冬天，就是因为没掌握这项技能，那家伙给我摔的呀，五花八门的。今天呢，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如何形容摔倒。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在东北如何形容摔倒？
2: 往前摔，大前趴；往后摔，仰不叉；一屁股坐地上，大屁墩儿，脸着地，抢着了；一字马，大劈叉，被绊倒，卡着了；一步三摇，栽栽歪歪，脚底打滑，粗溜一下子。这些摔法统称为乖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你好，我是大笔叉快递9527，请问是哪位亲要发快递呀？
11: 来啦。
10: 啊，
11: 进来吧。
10: 哎，
11: 单子给我。
10: 哎呀，给。亲，我多句嘴，你这收发地址咋是同一个呢？哼。
11: 这你都看出来了，来，把这个带着过去吧。
10: 姐，同城异地包括国外 哎呀，我们大比差都能对付，但是你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12: 大比差做不到啊。
13: 楼下你还做不到吗？
12: 啊，你把是吓死我。你这楼上楼下你还发快递呀？快递费10块，
13: 货到付款。
12: 你说这人有意思吗？没事发这玩意儿，我天天要接这活儿，我买房了。你好，大比上927。哎呀，是赵博先生吧？
9: 说，
12: 这是你的脸啊。以后请不要再打呼噜了，再打呼噜就用大嘴巴子踢死你！啊啊啊啊！疼疼疼！快递费10块，
9: 不重的。
12: 那个楼上那老娘们，
9: 那是我媳妇儿
12: 啊。
9: 想要钱吗？
12: 咋不想要呢？
9: 成我的旨意，你告诉他，我就打呼噜，他爱听不听，不听滚。这戒指给他，人家这个一块打包给我送过去啊，货到付款。
12: 什么？什么假的？啊？还垫快递费玩呢？你好，
13: 谁呀？
12: 劈叉公公。俺们皇上说了，且爱听不听，不听滚。你的纸接纸，快递费20。
11: 他说的。
12: 嗯，
11: 来，你进来来。
13: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你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我让你干点家务，我就跟要杀了你似的。咱俩结婚10年，你挑战了我10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心？还有，我跟你说10000遍了，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我不爱吃梨，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2: 能，但是你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
13: 这是快递，你原声大碟。MTV 的格式给我递过去。对了啊，还有这兜子他的最爱啊，一块儿给我递过去，货到付款。
12: 哎，你说我这不倒霉催啊？钱没收着还挨骂。你好，大比萨。
9: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呢？
12: 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啊？每天吃饱喝足，你就往沙发这么一摊，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啊，让你干点家务活，跟啥你似的？咱俩结婚10年，你挑战了我10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气了？还有，我跟你说过1万遍。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就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说，俺特别不叫本地。这还有兜子梨呢。哎，给。
9: 明白了，这是要跟我离。
12: 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纸壳。
9: 别贫，1000块钱。帮我送份快递，
12: 哥用不上，这用不上。
9: 拿着，我花钱制作一段微电影，你要送的这段微电影片名只有一个字儿，作，不是作，是织魔作作啊。
12: 算了。小姐，你的快递。

播放完毕。制片人冷笑话大哥，导演冷笑话大哥，领衔主演9527，片名只有一个字儿：责。

0: 你把这一箱套的给我邮过去，来。
1: 哥，你邮我吧。你这一箱套的邮过去，我也就进医院去了。啊，今儿你说啥我也不邮了。你这么暴的脾气，你有啥事直接找我姐唠去。你是打是的随便你啊。
0: 你以为我不敢了是吧？啊？不去了。
1: 不怪我姐说你。你可真是啤酒沫子，你可太挂杯了。
0: 滚！
1: 爱咋咋地，爱死你！
2: 小伙子，他们俩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1: 没想到呢，
2: 快完事儿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就不懂得耐心啊！那东西坏了，就知道扔，不知道修。你说这两口子能离婚吗？想离婚还这么瞎折腾啥呀？还找你个送快递的。
1: 大姐，大比上。
3: 咋的？回来削我来了？来薅头发喽！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姐，这次还真不是暴风雨。你猜我哥那屋发现啥了？
3: 爱啥啥，
1: 一根大长头发丝儿。
3: 爱啥丝儿啥丝儿，爱多长多长，真挺长啊。不是我的。
1: 不光有头发丝儿，还有香水味儿呢，都呛眼睛。
3: 滚！
1: 大哥，大比上，在我姐那屋发现的。哥，那不是下酒菜呀、啊？
0: 不是我的，我的没这香。啊！
3: 臭婆，你狼心狗肺，没良心！
0: 张瑞雪，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你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你香，你香，就你香！啊！
1: 大哥大姐，消消气儿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俩为啥闹到今天这样，但我敢说呢，你俩还是彼此在意对方。我从前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吧，有一对老夫妻，在一块呢生活了60年，老两口都特别爱吃鱼。老头给老太太夹了一辈子鱼尾巴，老太太给老头夹了一辈子鱼头。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约定好了，说这回谁也不给谁夹，自己吃自己。鱼做好了，老头上去就把鱼尾巴夹到自己碗里，而老太太呢，很自然地夹了鱼头。原来老太太一直爱吃的是鱼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尾巴。而老头爱吃的是鱼尾，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头。就这样，两个人互相忍让了60年。
4: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

0: 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这是什么呀？这是爱，两个人都把自己最爱的让给了对方。
8: 姐，这头发丝啊，是我在你门口剪的。
7: 姐，
8: 哥，那袜子吧，是我自己。
7: 你看你两口子这样多好啊，有啥事不能当面唠？
8: 失败了。

0: 行啊，我也下班了，再见。
1: 927，过来。
0: 不是姐，你咋的还想从头来一遍呢？
1: 嘘，进来。你帮姐送最后一份快递呗。
0: 你可拉倒吧，你送那玩意儿都易燃易爆啊。
1: 这次不危险，而且呀还挺浪漫的。
0: 啥呀？
1: 我来把我卷起来。来，
0: 不是姐，你说你搁这瞎卷啥呀，我哥也没翻你牌子呀，你再给自己卷漏了。
1: 不怕漏啊，就怕漏了。
0: 那你说你滚这样，你这等会儿咋下台阶啊？
1: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个台阶下。你这样，你在前边走，姐在后边蹦。
0: 好，看看台阶啊。哎，蹦蹦蹦，来躺下。大哥，大劈叉，你的最后一份快递。
2: 我说你还有完没有？哎呀！

0: 哎呀，二哥，你看华府这大门真是气派呀、啊！咱哥俩就以这大门为题，共同吟诗一首，比比文才如何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0: 二哥，请。
1: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一站就害怕。姐，
2: 接不上来了吧？
0: 有了。小诗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1: 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
3: 你打谁？打谁？
4: 老死你！
3: 打谁？
4: 老死你！
3: 打谁？
4: 老打！
3: 老死你！
5: 处长，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0: 你是何人呢？
5: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0: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1: 说就说，哼，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还看不惯，
3: 对，
1: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5: 就这点事儿啊？
0: 对，
5: 有请唐公子。
3: 哎呀！
1: 哎呀呀！什么玩意儿？
0: 啥玩意儿？
6: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上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
5: 吁！
6: 管家，
5: 你
0: 大哥，哇！哇！
3: 别人笑我太疯癫，
1: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3: 我笑他人看不穿，
0: 滚！
3: 啊！
0: 疯了！
5: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0: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5: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

0: 只剩下个东乡。哎，
1: 那快把东乡叫出来，让我们一睹风言吧。
2: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3: 对呀，
2: 管家，您受累，画府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他啊，很值钱。
0: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2: 你看一看，
0: 呀，真的是很值钱。我想起来了，我们画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2: 那别说话，请上来吧。
0: 对呀，那首先有请东乡。哎，怎么样？
1: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0: 再请十三香。
1: 十三香，十三香。

0: 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哎，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哎呀，
2: 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兄台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啊，
4: 又来提亲的了哈？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0: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这不好整啊这。
3: 二位公子，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4: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3: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4: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3: 一个。
4: 几条腿？
5: 四条。
4: 多少毛？
1: 多少毛？
2: 我知道，一身毛。
3: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4: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3: 一个。
4: 几个月亮？
5: 一个。
4: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2: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

0: 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毁灭，也会有新的行星诞生。回答完毕。
1: 漂亮。
2: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3: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2: 不服。
3: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2: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3: 你擅长啥吧？
2: 说学逗都不行。
3: 那咱就从唱上来。
2: 来者不拒。
3: 我来问，你来答。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二哥，唱错了。
0: 那咋唱？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3: 大小姐，相中哪个了？哎呀，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2: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1: 打了退亲，
4: 退亲，
1: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3: 小王，上来。
1: 停！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5: 咋的了？
1: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3: 哎呀，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4: 瘫痪了。嗯。好啊。
6: 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

0: 苏格兰调情，二部。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1: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1: 是我。
0: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1: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1: 来照一张。
0: 带你个照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1: 还善吧啊，
0: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1: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0: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们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嗯呢。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1: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1: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在这罩上了，
1: 可上时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哎、别放，大爷听你单子，乡长的单子我买。
1: 拉倒呗，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就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1: 是吗？嗯。
0: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1: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

0: 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来，点你一下，
7: 点一下。
6: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7: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6: 买个卡，
7: 买对了，
6: 快点的，
7: 来。
6: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7: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6: 有炮击没？
7: 有，
6: 那个刷卡。
7: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6: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剩下
7: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6: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7: 好那我刷了
6: 哦快点的
7: 刷了好 OK
6: 来签个字儿，不签了，你别整那么有用。哎呀，
7: 大爷，对不起，来来，咋的？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6: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7: 呀，余额不足啊。
6: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7: 是，刚才刷了2900，
6: 刚才。2900？
7: 对呀。
6: 不对，有那么多吗？
7: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6: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7: 2900，
6: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7: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6: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7: 我跟你说，大爷，你就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6: 还有啥事儿啊？
7: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就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8: 这不就完了吗？
6: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7: 不是，
6: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7: 退钱？
6: 不买了。
7: 那不可能，
6: 大爷后悔了。
7: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6: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7: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6: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7: 那我怎么样啊？
6: 你就不给了呗？
7: 我能。哎，
9: 行了，吃饭了。那个，给我看看单，给我买个单。
7: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6: 现金。
7: 现金。
9: 我真想刷卡。
6: 刷卡呀。号机坏了。
9: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7: 乡长，你现钱数啊？
9: 啊，对呀。
7: 行。
9: 你查查看够不？
7: 真给啊？
9: 啊。
7: 你不签单吗？
9: 不签单。
7: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家都签单呢。
6: 钱呢？你拿来，放这儿。
7: 因为啥呀？
6: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7: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6: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7: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6: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7: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6: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7: 干啥呀？
6: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7: 你咋的了？
6: 你要干啥？这孩子？
7: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得有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6: 我这是点你。
7: 你可别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6: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不要脸，臭不要脸！
7: 你要烟没有？
6: 你松开我！
7: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6: 我不动，不可能！一动不动是王八。
7: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6: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7: 你找讲
6: 理？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9: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6: 快来呀。
9: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6: 为我做主啊。
9: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6: 哎呀哎呀，
9: 大爷你怎么的了？
6: 咋回事呢？你起来。
7: 不就
6: 咋回事呢？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重了。
9: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6: 嗯，
9: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6: 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
7: 你看我儿子不

0: 叫禽流感嘛，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啊、你怎么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1: 嗯，
0: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1: 嗯，
0: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2: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2: 哎，你说明白了吗？
1: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啊？
1: 是吧？
0: 啊，我就是气性大。
1: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1: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0: 啊。
1: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2: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下
0: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来越剩脸。
1: 没事。
2: 啥呀
1: 小伙子？
2: 什么呢？
1: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2: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1: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2: 院长，院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1: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1: 没事了、嗯，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行了、啊，
1: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慢慢吃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2: 乡长真是好样，
0: 乡长真没想到，
2: 领导真得这样啊。这领导准得这样，领导。
0: 哎，你这是啥呀？
2: 没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啊？大爷给你呀、啊，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拿着吧。
0: 啊，行，好，谢谢。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2: 咋表示啊？
0: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2: 行啊。
0: 这大过年了，这大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2: 唱一个，
0: 唱一个，
2: 把你翻啊，
0: 来
2: 来，
0: 走，
2: 唱一个，嘿。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真心感谢厂家的

0: 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你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了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多没好，
2: 味道还
1: 不错。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
1: 啊，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3: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呀？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3: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啊？就做的这个，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嘿嘿，有点晚了。
3: 哎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蒜蓉都黑的不能吃了。
2: 有
3: 扇贝都浪费的，所以我就没带了。
2: 没带了？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3: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3: 那就别管，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不就行了？
2: 行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3: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0: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这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这
3: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
2: 对对对，
0: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啊？这哪有扇贝？
2: 不是，那你找商家呀。
3: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2: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给你说个妙招。
3: 啥妙招？
2: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 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3: 哎呀，你咋这么好呢？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2: 是不是？
3: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2: 吃大餐，没问题。那我等着了啊。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收拾，节目要开始了，准备好了
3: 啊！我收拾收拾，我收拾收拾。
1: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
2: 其实吧，这个阮老师您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

0: 个一个卖的，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1: 对，
0: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2: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0: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儿也好，
2: 对，
0: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2: 夜市上，
0: 对，
2: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3: 对对对，
2: 对，
3: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这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那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呢。啊，
0: 是这么贵啊？
3: 是啊，
0: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2: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3: 就是。
0: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3: 八千年前啊，那么早啊？
0: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腥的嘞，就是也没有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柱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2: 扇贝里边那柱
0: 是，
2: 它不就窑柱吗？
0: 是啊，是非常贵的，
2: 贵，
0: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柱的这个柱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2: 好像是。
0: 我告诉你，因为窑柱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上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柱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3: 多少？
0: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这个全球的占比呀，更是高达了80%啊！
3: 这么多了啊！怪不得价格下来了，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2: 赶海，
0: 对，也差不多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2: 对啊，
0: 玩儿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没打算去捡海货， 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2: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3: 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啊，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了，左挑右挑。

0: 包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
1: 啊，
0: 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个线呢穿起来，有戴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
1: 嗯，
0: 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羡慕。
1: 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0: 不更好吗？
2: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1: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
2: 啊，
1: 吃的是挺好的。
0: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你寻思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1: 嗯，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2: 估计也是，
0: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
1: 嗯，
0: 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1: 是吗？
0: 啊，
1: 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
0: 嗯，
1: 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2: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1: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0: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
1: 哎呦，你也会提问题了。有有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个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
0: 都有。
1: 哎，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 十二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 十二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2: 不容易愈合。
1: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那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2: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1: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BPA、DHA 这两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欧米伽三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欧米伽三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欧米伽三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肪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能够帮助我们 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0: 有问题的能够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1: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三尝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欧米伽三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
0: 都有
1: 啊，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0: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2: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1: 啊，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0: 太好了，
1: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哎
0: 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1: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稍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
0: 啊，
1: 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1: 嗯，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啊，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讲究。
1: 嗯，
0: 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嗯，还真是哈。啊，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今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阮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这个怎么办？
0: 嗯，
1: 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0: 嗯，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哎，那就吃一点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欧米伽三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2: 嗯，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0: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
2: 嗯
0: 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欧米伽三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 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那鱼油里边的 Omega 3的含量就更多呀。
2: 对
0: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儿。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那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啊，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0: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

0: 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2: 袁老师您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啊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啊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啊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3: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1: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3: 好，
2: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啊、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还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3: 啊哈，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0: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
1: 啊！啊，我也听说了。
2: 不是真的假的、嗯？
3: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
1: 没事儿啊，
3: 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个、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3000。
4: 这是2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3: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点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3: 有，
4: 赶紧打一个。
3: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6: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7: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3: 钱，
4: 小哥。
3: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

0: 说，小周。
1: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2: 在哪过？
0: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1: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2: 求婚？
3: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1: 你看。
2: 咋求啊咋求啊？
4: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5: 在公司求这个。
3: 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6: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5: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都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7: 没关系，你失业了。
5: 不是总监，
7: 走人！
5: 我
7: 走人！
5: 您听我
7: 走。
5: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7: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1: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5: 老妹儿。
0: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3: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儿呢，我来组织啊。
0: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7: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5: 我。
7: 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6: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7: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0: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8: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8: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8: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0: 你
3: 什么意思？
0: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1: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1: 死等啊！
3: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1: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1: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0: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7: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1: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0: 周这边，那边
1: 车钥匙。
7: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

0: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4: 没有。
1: 那还能这样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说了。
5: 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4: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5: 什么字？
3: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杨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3: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3: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4: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什么？
0: 打开了。
2: 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4: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4: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拴到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4: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1: 怎么办？看看
6: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3: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3: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3: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6: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3: 对。哦，
6: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4: 不是
6: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
1: 我们有一个好领导，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2: 开马戏的词改得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3: 这个呢，
4: 因为您知心呐。
5: 哎，主要因为你是。

0: 人呢？
1: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0: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3: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0: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2: 不是，
0: 散开。
2: 怎么跟他说？
0: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0: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0: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0: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按我可按了啊！
4: 叮当，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想立刻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5: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6: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不，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0: 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0: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啊？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
7: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 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答。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哎，用功。跟我同座的那个孩子太笨，教上句忘下句儿，教下句儿忘上句儿。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跟我学？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0: 在辽东半岛的海丰里，有一个党委班子，把党支部建在专业上，把党旗插在 AI 科研教学最前线。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党委以红色引擎驱动人工智能加战略落地，精准服务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76名党员教师带头弘扬教育家精神，建成省级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以国家一流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领航，创新 AI 贯通、产教驱动、数智赋能培养模式，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3门、省级一流课程16门，
1: 坚持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实实在在培养好每一个学生，为辽宁全面振兴出把力、尽奋心。
0: 党建领航，深化产教融合。学院与20余家企业深度合作，联建共建，共建东软百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把企业真项目搬进课堂，定制班、星火创新实验班直通产业一线，数智赋能，党员教师冲在前，实施8项数字化党建品牌项目，组建12支学科竞赛先锋队，近3年指导学生获国家级、省级奖项1800余项。
2: 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是专业技术知识，更是使命担当，学以致用，

0: 解决问题的底气和实力。
1: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学院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获批全国立德树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全国党建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首批辽宁省党建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辽宁气温呢是继续的高温运行，全省是有59个气象站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40度，其中朝阳市建平县老关地是以39.1度位居全省的最高。白天酷热难耐的同时，早晚凉意也是荡然无存。昨晚最低气温大部地区都是在26度以上，营口和鞍山更是突破了29度，多地创下夜温的最高纪录。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除了辽东和东南部之外，其他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5到37度之间，其中锦州西部、阜新西部、朝阳东部、葫芦岛北部地区将会达到37到38度，局部可以达到38到40度。另外，傍晚到夜间，像本溪、丹东、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本溪、丹东地区局部是有大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我省西部和中北部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蓝色预警同时上线，预计明天午后到夜间，像沈阳东部、抚顺、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个别乡镇呢将会是大暴雨。沈阳西部、鞍山北部、本溪西部、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地区是有小雨，局部是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是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是40到7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80到12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7到9级，提醒各地加强防范各种次生灾害。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雷阵雨，28到34度；大连晴，27到33度；鞍山晴转小雨，29到35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丹东多云，26到33度；锦州晴转阵雨，27到33度；营口晴，29到33度；阜新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辽阳晴转小雨，29到35度；铁岭多云转中雨，28到33度；朝阳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盘锦晴转多云，28到33度；葫芦岛晴转阵雨，27到3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

0: 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沈阳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许坤林做了讲话。
4: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
3: 许坤林、王新伟会见厦门象宇集团董事长邓启东。
4: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了我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一个向新、向优、向好的辽宁值得期待。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3: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号在沈阳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
5: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沈阳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6人，省委候补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也列席了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许坤林做了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许坤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宣读了决议草案，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就决议草案及有关事项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 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关键一招，加快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深化省级经济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激发振兴发展动力活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领导和支持政协依法依章程履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文化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美丽辽宁，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辽宁屏障，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精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加强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排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动落实。全会指出，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

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0: 升本质安全水平，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开展好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专项攻坚行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全会强调，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破除花拳绣腿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之风，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新风，破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之风，树立联系群众、为民造福的新风，破除精神懈怠、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之风，树立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新风，破除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奢靡之风，树立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新风，破除畏难避责、佛系躺平的不担当不作为之风，树立敢于斗争、攻坚克难的新风，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全省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做好换届各项工作，突出政治标准，以实际论英雄，凭能力用干部，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换出战斗力，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失德失风、医德医风专项治理，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取得扎实成效，提升巡视巡查效能，推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全会认为，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好谋划辽宁未来5年发展大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圆满成功。全会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批准工作调离辽宁的郑清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新宇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王新宇同志留党察看2年处分的决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本台报道。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

0: 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二，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科学绘制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蓝图，着力选拔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干净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优秀干部，切实把省委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履行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净化政治生态，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顺利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不懈奋斗。三，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820名。代表名额的分配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及工作需要确定。代表由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者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五，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咬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准备、宣传思想、安全稳定等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7月3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厦门项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邓启东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项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冶金新材料等万亿级产业基地提质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项羽集团是深耕供应链、产业链、金融、城市运营的世界500强企业，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充分发挥优势，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打造绿色智能铝业基地，加快向高端铝材精深加工延伸，做优做强铝产业，深化供应链合作，打造大宗商品集散枢纽，助力提升流通效率，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参与港口群功能提升、城市片区综合开发和产业投资基金建设，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更好条件。邓启东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项羽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陆枢纽功能突出，工业体系完备，实体经济根基坚实。我们投资辽宁10余年来，实现多元布局，稳健成长。特别是辽宁面向“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务实高效，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深耕辽宁的信心。项羽集团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加大投资力度，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做强铝制造板块，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项目，推动优质资源、先进技术向辽宁汇聚，不断开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局面。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厦门市劳模协会会长张水利，项羽集团领导廖世泽、林俊杰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3: 这里是辽宁大厦，参加全会的各界代表正在陆续入场。上午9点，省委13届11次全会将在这里隆重召开。回看上半年，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站在这样一个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如何抓住黄金期，全力拼经济？如何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渝船募改钢？消费端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链条，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当前我省经济承压运行，大家纷纷表示要客观研判形势，善抓积极因素，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卯足干劲儿拼经济，全力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并出台实施文旅融合的“十五五”发展规划，办好13届省艺术节，推出更多的文艺精品，遴选并推广一批 AI 加文旅的示范性项目，培育并开放一批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将策划好海岛游、研学游等精品线路，持续放大东北超对促进文旅旅商融合的放大效应，推动辽左馆建设并进驻进博馆，持续做好文旅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召开企业座谈会，服务并培育龙头文旅企业。总之，文旅系统将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扩能提质增效，为实现全省年初目标，为辽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文旅力量。
5: 我们围绕着本址安全，特别是老旧化工装置改造，持续推动我们校的科技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是我们学校研发的微通道反应装置，那么改进我们化工装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原理，我们成立了东北的这个化工的安全的智库的研究院。
6: 这次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了突出位置，作为基层，我们就是要把政策落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 比如社区食堂，之前是老年人自己来吃，现在行动不便的我们送餐上门。我们还会继续把社区服务做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温度。
2: 十五五能不能起好步，就看高质量发展这一步踩得实不实，把质的提升摆在最前面，重点任务盯住了，集中攻坚靶向突破，任务定下来了，路线也画清楚了，剩下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更好的结果。
4: 阜新市坚决贯彻省委安排部署，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力补上打基础这一课，顶住下行压力，推动经济止跌回升，遏降企稳。下一步，阜新将落实好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落细140项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提高服务企业质效，确保大唐阜新煤制气项目3季度投产，办好玛瑙文化旅游节等品牌活动，加强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态势，特别是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交出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
7: 上午聆听了昆林书记的报告，振奋人心，鼓舞斗志。那么葫芦岛上年的 GDP、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近位赶超，位列全省第一梯队。接下来我们将锚定省委全会的部署，坚持创新引领，全力推进全链条的核产业和海洋经济发展两大突破，坚持人民至上，全面铺开12345解民忧顺民心提质工程，打好海上安全翻身仗，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葫芦岛是全省最年轻的城市，年轻就意味着更好的希望，更好的未来，当然也要求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大的担当。我们一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焕然一新的作风，全面发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全省振兴发展的大局之中，书写好葫芦岛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3: 承压前行，向心而动，从会场内热烈的讨论到会场外扎实的行动，全会的部署将在一点一滴的扎实行动中变成可感可及的发展实际。刚刚我从走过我身边的很多代表的表情中看到了信心，看到了干劲儿，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消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一个向新、向优、向好的辽宁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8: 为了迎接明晚东北超大连的第二个主场比赛，大连市做足准备，从物料筹备、演出安排到场外的文旅体资源调度，借势足球赛事热度，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0: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里，这两天数百名志愿者正紧张进行球迷观赛大礼包分装工作，采用流水线分工，志愿者们加班加点分拣封装核对分发，确保数万份礼包齐全规整。
9: 这次助力东北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第二次参加，我们轮流吃饭，赶时间，然后抢速度，把这个大礼包包装好。
0: 从昨晚开始，赛前文艺表演进入了紧张彩排。本场比赛正逢八一建军节，文艺演出将以万人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场。彩排现场演员方阵顶着30多度的高温抠细节、磨动作。
10: 天气热，体能下降，每个动作、每个舞旗的位置呢都非常的认真。
0: 在著名的商业街天津街，精心打造的观赛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在紧张筹备，商家适时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等优惠活动。
11: 现在也是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季，那我们把这次把活动放开到全体所有市民都可以参加。那外地市民来到门店呢，可以享受大连市5类的增补国补类目。
0: 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2: 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潮玩消费季今天在沈阳启动，活动以潮聚辽宁漫享新消费为主题，现场发布五彩辽宁潮玩消费虚拟推荐官宁宁仔，同时多家优质本土原创 IP 依次登台推介。
12: 我们将以潮玩消费季为契机，大力的培育青春经济、潮玩经济等新业态，激活城市消费的新动能，同时呢，打通 IP 研发到消费转化的全产业链，培育消费新热点、新业态。
2: 本台报道。沈阳市将暖心养老护老纳入政府民生实事，明确为10000个失能、半失能困难老年人家庭免费配发消防应急服务包，包含小型干粉灭火器。

0: 阻燃防火毯等器材，并同步开展应急自救指导服务。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昨天在大连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学生代表相聚大连，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

0: 求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十二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十二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 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

0: 质疑，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 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 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0: 督察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

0: 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

0: 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2: 正阳门，
3: 进。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4: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3: 干得怎么样？
4: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
3: 看你十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
4: 那是啊，不如苏萌吧。
3: 呦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
4: 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申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3: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
4: 不是年底一块算吗？
3: 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4: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3: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4: 给个机会。
3: 干嘛？
4: 请你吃饭呀。
3: 咱家九楼那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4: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
3: 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
4: 不给面子嘛。
3: 有机会有机会啊。
4: 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是春明的手下啊。啊，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看春明，
3: 我没跟你说吗？哎呀，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5: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3: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太难听了。
5: 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3: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吗？
5: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3: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5: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3: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5: 那不就得了？那合作协议。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3: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5: 怎么签不签？
3: 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
5: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3: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

0: 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1: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0: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1: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来的？
0: 哎呦，小心点儿！
1: 你给我说说怎么了？
0: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儿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呢。
1: 你就嘚瑟吧。
0: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1: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点事儿你也不说。
2: 哎，嗯，还敢找上门来？
1: 斧子哥。声讨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2: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啊，此话当真？
2: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1: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五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2: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2: 不去。
1: 再说一次。
0: 不去。
1: 行，嗯，你等着啊。
2: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2: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哎，苏萌姐，我是小杏儿啊。
2: 小杏，你电话给我挂了。
1: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3: 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
1: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2: 苏萌，
4: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2: 别别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4: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2: 一会儿就来。
5: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6: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4: 我呀，我立了他十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6: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4: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1: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了不用，建军建军建军，他们来了啊。
9: 人呢？
1: 那李工忙着。
0: 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是太不容易了这。
4: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0: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4: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1: 哎，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我给你
0: 忙活。
1: 哎，
0: 坐坐坐。
1: 哎，苏萌姐，你是喝茶喝咖啡？我随便，什么都行。行，那我就开饭啊。
0: 哎，弄点好茶。
1: 来，尝尝尝尝啊。
4: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
1: 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9: 嗨，

0: 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淘宝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我哥，是不是？
1: 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0: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 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2: 是吗？啊，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0: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2: 韩春明，
0: 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
2: 来来来，看看看看。
0: 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3: 慢点，
0: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1: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
2: 了。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1: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0: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0: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五哥，来来来，
6: 赶紧的，干嘛呢？
5: 来来来，
4: 谢谢啊！
5: 来来来，五哥五哥，
7: 干杯！
5: 好好干杯！食材食材食材，
3: 好好好。
8: 春明，
9: 嗯，
8: 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9: 还成，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8: 真的？哪个呀？
9: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
8: 真的？
9: 别，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5: 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9: 该。
6: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小杏儿
5: 啊，
6: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这么会过日子，
5: 还行啊。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你苏梦琪。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6: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5: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9: 还行，没忘本。嗯，
5: 我能忘得了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9: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6: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9: 多新鲜呢！
5: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苏木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武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6: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5: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满上满上来。哎，
9: 那少喝点啊。

0: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1: 好好好。
2: 哎，
1: 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买上。

0: 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1: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你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0: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你是不是又买这些破烂玩意儿去了？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0: 我现在就用。
2: 我给你拿回来，我成了。
3: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给我喜欢起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呀，
1: 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个。哎，
2: 郭大爷，您上哪儿去？
1: 啊，
2: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你是不是？
1: 好吧，我就跟你说，
3: 哎，对，
1: 你们家李月进把我给骗了。

0: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来来，大
0: 妈你坐。
1: 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行，这次呢我破回力，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1: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1: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啊？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哎，
1: 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哎呀！哎，五哥，哎，你坐，五哥，哎，
4: 没事。我问你啊，
1: 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儿，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1: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1: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哎呀，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1: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呀！我去，我马上就去。
1: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4: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哎呀！

0: 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清华罐的事儿找你。怨我呢？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来了。
2: 哟，五哥。在家呢。
1: 哎。
3: 林俊的，
1: 哦，他出差去了。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有吗？啊，出什么事儿了？
3: 小杏儿，
1: 哎哎，
3: 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
1: 啊，
3: 郭大国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1: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月季？
3: 找找他去。等等，不是你，那就是程建军。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程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就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可不认你这个妹妹啊。
4: 建军，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笑>那我收下。哎，
5: 谁呀？
4: 郭大妈。
5: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5: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郭大爷。哎。
4: 坐吧，哎，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4: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月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4: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看看吧。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呦，这是个好物件。 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
5: 我找专家看过了，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4: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件衣裳。<笑>
4: 那行。
5: 那我外边等你啊！好，慢走啊！好，慢走。哎，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志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月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
6: 这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7: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二哥，啊，你千万不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4: 打住。 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0: 当然二哥大。
4: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奸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来，行行，小心，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慢，走下去。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来，过来。
2: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凸起来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2: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
2: 啊。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3: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你就这么说好吧？
4: 好，
1: 好吧。那这东西我先给你放这儿，好吧？
4: 好。
1: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4: 多少？
1: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4: 我没说。
5: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呀，
4: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5: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
1: 哎，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
2: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2: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6: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5: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7: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5: 你都说不要了。
1: 哎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7: 别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8: 妈，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9: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8: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0: 哎，早上。
9: 哎，
10: 李月进呢？
9: 做饭呢。
10: 李月进。
9: 李月进，五哥来了。
10: 哎，来了。
9: 来，哥。
10: 哎呀，郭大伯那事你办的怎么样了？
11: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5: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0: 怎么回事啊？
11: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5: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1: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0: 我也是残疾心窍，我得找他走。
9: 你现在去啊？
8: 我跟他，
9: 你就别去了。哎呀，
12: 什么事儿啊？这是？
11: 没事儿，你郭大爷耍赖。
12: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11: 我可没有。
5: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7: 不行！
13: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7: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14: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7: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5: 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7: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3: 大爷，郭大爷，
14: 得，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0: 请进。
4: 李小经理。
0: 啊，您是？
4: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0: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4: 哎，真是。
0: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1: 对。
0: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是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1: 您不是看过了吗？
0: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2: 哎呦，
3: 我没喝酒，
2: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
4: 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3: 高兴，
4: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3: 看看，我看看。
4: 这，
3: 完蛋了！韩世民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

0: 你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你干嘛去啊？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惨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郭成明，你跟我记住，我国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喂，郭大爷！喂！喂，郭大爷！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戴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魔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
1: 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这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 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 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时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6: 正阳
7: 门。哎，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
8: 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着我大舅啊？
7: 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9: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素娥给惯的。
7: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
10: 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11: 啊，就在那边。

0: 那边啊，谢谢啊。哎，对，春明，
1: 真是你，
0: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1: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在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0: 哦，好，好，好，你这事做得对。
1: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0: 不，我这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1: 你真没什么事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嗯，
0: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了啊。
1: 嗯。
0: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那行了，那你忙去吧。
1: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2: 我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要有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3: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2: 吓唬你，我有这闲心。
3: 他这让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0: 你还嘴硬是吧？
2: 不是，
0: 那是怎样了？
2: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得及时啊。
0: 谢谢大夫啊，谢谢啊。我吓死我了，算是没事。走。啊！哎，爸，爸，你说没事。好了。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11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子！ 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建军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别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0: 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1: 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2: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2: 那这是挺可怜的啊！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2: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

0: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1: 你怎么那么讨厌？
0: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1: 讨厌。
0: 舒服。
1: 走开。
0: 好。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哟，怎么了？你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说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呀？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哦，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金刚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快的话，你……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玩得起呢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3: 在这儿。
4: 李军总。
3: 哎。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找啊，找找啊。到这儿了，你看。嗯，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5: 找着真不容易啊。
4: 这本书归我了。
6: 爸。
3: 哎。
6: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6: 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3: 哟，这是大事儿啊。
4: 我知道这事儿。
6: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4: 绝对的好事。
6: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3: 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4: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3: 嗯，行。
4: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5: 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
7: 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6: 所以说大舅，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4: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3: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
8: 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1: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

0: 哪儿说哪了，行吗？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
1: 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2: 没错。哟，
3: 建军在呢。哟，
4: 行吗？
3: 郭大爷，哎，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哎呀，
2: 老郭，
3: 您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2: 谢了，谢了，谢了。
3: 郭大爷，
4: 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
0: 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郭大爷，您想开点儿，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5: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儿，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
5: 他二哥呢？哎，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哎，
0: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2: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3: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
5: 要不然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了。那行。
3: 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宋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5: 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6: 好吧，我说，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7: 可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
6: 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5: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7: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6: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7: 就是啊，
6: 我先走了。
7: 妈，你妈就很可惜。
6: 你慢点啊。
8: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9: 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在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8: 我
9: 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您先来，
8: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你家再说啊。
9: 行，老婆，
8: 进来，你给我坐下。
9: 哎哎哎，
8: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9: 啊，怎么了？
8: 怎么啦？
9: 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谈坦荡荡承认？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8: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9: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8: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9: 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8: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9: 嗯，
8: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
9: 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
8: 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儿啊！
9: 我二哥，不是你这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月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8: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 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9: 行。
0: 还来找你干嘛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1: 我二哥真参与了。
0: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2: 我找他去。
0: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1: 你请好了啊。
0: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
3: 忘不了。
4: 妈。
5: 嗯，二哥来了。
4: 哎，春明
1: 啊。
4: 妈呢？
1: 妈买菜去了。来来来，去
4: 买菜
1: 啊。
4: 哎，妈找我干啥呢？
1: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4: 春明，骗你二哥？
1: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4: 我参与不参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像质问我。
1: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4: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是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6: 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为伉俪，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7: 春明，这是真的吗？
8: 啊，等着喝喜酒吧。
9: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8: 行啊，酒水管够。
10: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11: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10: 29届奥运会。
11: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几个不管谁，您做过一床被子吗？
1: 我高兴，
0: 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1: 多了，我也高兴。妈，
2: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0: 你臭嘴！
1: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嘿，
0: 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3: 啊，让不让？

0: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这告诉人家。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1: 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0: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2: 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是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3: 答应。
2: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4: 那我就不要他了。
2: 谁信呢？等信儿吧。
3: 谢五哥。
2: 大哥，
3: 哟，
2: 顺便，我正找你呢。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3: 不不不不不了，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2: 找他干嘛呀？
3: 他在你这儿吗？他怎么会在我这儿啊？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哎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搞腾了一个玩意儿，
3: 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又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2: 嗨，那是杏儿送我的，不是月进卖的，怎么着？
3: 那这么说的话，那杏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2: 哎哎，等等，到下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3: 不了不了，我还得盛饭会事儿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2: 哎，行行行，哎，这边，
5: 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2: 哎，谢谢大哥大嫂。
1: 哎，来了来了，谁呀？
5: 陈家军呢？他出去了。
2: 打电话叫他回来。
5: 他不在市里。那也叫他回来。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2: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5: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2: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
5: 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2: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不是，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国那条？
5: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2: 真当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你不相信，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小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5: 不是，五哥，五哥，五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2: 啊，
5: 不是，那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
2: 那建军怎么说？那纺织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纺织赝品的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把手松开啊！
5: 哎，别别别，五哥五哥，你没说清楚呢。哎呦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2: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5: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了。哎呀，
2: 等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5: 能。
2: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
1: 差你们多少钱？
3: 3万。
1: 东西呢？
4: 在这儿。
1: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3: 3000。
1: 点出来。
3: 写了啊，
0: 两清了，
3: 走。
2: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5: 知道了，快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0: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坏娘，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

0: 公务员现在肯定姓浩。
1: 你都说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元静赶紧回家。
1: 知道了。
2: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
4: 哎哎哎！
2: 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金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我等您一下。
4: 姐夫再见。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她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0: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
1: 伤天害理，害人害己。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嗯。
2: 他们经常结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3: 我从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也真做得了？
4: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
5: 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0: 是说程建军的会访制？
1: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
2: 啊。
1: 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0: 那可不行。
1: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啊，他已经烂到根上了。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那就一转变坏。
3: 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
1: 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了。自从小杏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4: 我也觉得，这小杏变化太大。
5: 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明，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就赶紧走吧。
6: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跟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5: 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6: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啊、你？你告诉他姓韩的，他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
7: 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0: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
7: 哎。哎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8: 哎，一言难尽呐。
7: 坐。
8: 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8: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0: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8: 对呀、啊。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
5: 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
8: 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0: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8: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0: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8: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呀、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 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是那肚肚。
10: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

0: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2: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 让我们俩死掐呀！
2: 我让你叫板，
4: 咱俩接着竞争，
5: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6: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7: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8: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2: 我就喜欢当第一。
9: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他是春晚舞台的小品王，大荧幕上的陈小二。
1: 本人陈小二，爸爸。
0: 他是编辑部故事中的李东宝，全民喜爱的葛大爷。沐浴高光时刻，经历人生低谷，青出于蓝，大器晚成。陈佩斯、葛优作为中国最早的星二代，艺术道路却并非坦途。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述上阵父子兵、子承父业的孝心。
2: 咱们老百姓有这么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就是说呀，这一家人呢，彼此之间互相照应，那战斗力那就层层往上上啊，就有这么一对父子，谁呀？陈佩斯跟陈大愚，父子同台，把新排的舞台剧《惊梦》搬上了第七届上海国际喜剧节，演得好，满堂彩。
1: 各位，贺春秀伺候大戏《牡丹亭》三天三夜，云看官同乐。
2: 有人看完了陈大愚的表演呢，都说这小伙子不错，称得起陈氏喜剧接班人这名号，再加上老爸的提携，那往后指定不可限量。这话呀说的可不是没凭没据啊，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儿了。什么例子？那就是陈佩斯他本人。陈佩斯啊，那老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了，可是大伙儿不知道，他当年想干演员这一行，报考北京军区文工团，人家不要；考总政歌舞团呢，也让人拒了。为啥呀？就卡在形象这一关上了。他能干这行啊，多亏了他的老爸陈强。一提到陈强，《白毛女》里边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边的南霸天，那可以说没人不知道。哎呀，
3: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
2: 还因为南霸天这角色拿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这陈老爷子为了孩子，人生头一回求人，找到自个儿的老朋友田华，就是演《白毛女》里头喜儿的。当时啊，田华老师负责八一厂的演员的招生，陈老爷子就说：“能不能给陈佩斯一个机会，你试试看是不是这块料？”田华老师经常就开玩笑，曾经他就说过，他录取陈佩斯主要就是看他长的那张脸啊，长得这么难看，确实也不容易找啊。说到陈佩斯的长相啊，还有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品叫拍电影啊，朱时茂演导演，他有句台词吗？说形容陈佩斯这张脸，说摄影师注意焦点啊，不要对着演员的鼻子，哎，对着鼻子的话眼睛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4: 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哎，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着鼻子上，你要对着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啊，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哈，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哎
2: 呀，这意思就是陈佩斯鼻子大眼睛小，连镜头都不好聚焦。当然了，这都是小品里边的玩笑话。虽然说陈强为了儿子托朋友找关系，但其实呢，他更愿意陈佩斯去工厂里边去学一门手艺，别当演员。为什么呢？他知道干演员这一行不容易啊，倒不是说舍不得孩子吃苦受累啊，干啥都得好好努力，不努力干啥也干不好，对吧？主要是啊，演员得面对很多来自舆论的各种压力，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深有体会。我记得那是应该在1945年吧，《白毛女》在解放区各个地方演出，有个小战士看得太入神了，就觉得这台上这黄世仁太可恨了，抬起枪对着舞台上陈强梆就来了一枪，多亏他们班长眼疾手快发现了，把这枪口往天上一抬， 要不然呢，陈强可能当场就交代到那儿了。从那以后呢，部队再看白毛女，一律不准带武器，啊，就是为了保障演员的安全。确切的说，就是为了避免陈强发生什么意外。但是就这样，这陈老爷子啊还没能幸免，怎么的呢？有一回演出，观众啊直接搁地上捡了块石头，啪就扔台上去了，砸过去了，正好砸中陈强的右眼睛。打这之后，这眼睛还落下点毛病啊。那个时候陈佩斯还小呢，也就是六七岁，但是他长得跟他爸爸简直那就是复制粘贴似的啊。不少人就逗他呀，把他叫小黄世仁，小地主。这当时给陈佩斯气的直跺脚啊，这外边受了气了，回家就埋怨他爸，都怪你，你那么多好人你不演，你非得演个大坏蛋，你让他们别人都说我。
5: 黄世仁呐，黄世仁，你比野兽还残忍，你比魔王还可恨。
2: 咱们现在啊，观众肯定都比以前理智多了啊，都知道角色跟演员本人那是两码事儿啊。但是演员呢，属于公众人物，跟其他工作相比呢，容易让自己和家人遇到一些个压力。可谁知道八一厂就偏偏看上陈佩斯这外形了。进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后，陈强特意把儿子叫到跟前儿，说呀，你小时候模仿这个学那个，那都是图好玩，以后可不一样了啊，这个成了你吃饭安身立命的家伙事了，就算你演的是个跑龙套的，也得拿出来狮子搏兔全力以赴的这个精神头来。一句话，戏里有小人物，可没有小角色。这句话呀，陈强老先生可以说是以身作则，甭管是主角配角，人家演的都很到位啊。电影乔，哎，这里变成了一个工人老猴头。三年早知道里边呢，他是那个干啥都有自个儿小算盘的赵满屯，人送外号叫早知道，啥事儿一到他这儿，一张嘴就是我早就知道了啊，
6: 我早就知道了，咱是个军属，咱就是个自愿嘛。
2: 当然了，咱们最熟悉的还是黄世仁跟南霸天，这两个角色深入人心。但你仔细看，这个坏蛋跟坏蛋还不一样。黄世仁那是土财主啊，平常长袍短衫瓜皮帽，南霸天呢那就更洋派一点啊，穿中山装，油头粉面，穿戴挺讲究。你看，这都是陈强设计的，包括这俩主角啊，这角色说话呀、走道啊，这些个也都完全不一样啊。他还特意给南霸天设计了一个独眼的表情啊，就是被逮住以后想趁机逃跑。你看陈强捂着一只眼睛，就这么一个滴溜乱转的这么一个表情，一下子让这个老奸巨猾的这种阴险的这个劲儿

0: 哎，就立起来了。
1: 飞动。
2: 我要借个手。

0: 陈强啊，经常拿自个儿演过的这些角色给陈佩斯举例子，把自己多年的这些经验掰开了揉碎了全都交给陈佩斯，怎么理解人物，怎么把自个儿画到这角色里头。你别说啊，陈佩斯挺有灵气儿，哎，一点就透。你就比如说吃面条这个小品，熟悉他也都是打这个1984年春晚这小品开始的。吃面条，小品这个情节本身呢很简单，朱时茂演一个导演，要拍这个陈小二狼吞虎咽吃面的这么一个镜头，完了再说一句，吃完了你着什么急呀，是吧？这中间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1: 开始吃面，吃吃的要麻，说说说说说，
2: 没感觉。
0: 不少人就说陈佩斯真厉害，一上来就整出这么一个小品啊，火遍大江南北。其实啊，这里头离不开陈强老爷子的指点。
3: 父亲的一句话让陈佩斯演技开挂，巅峰时刻的他为何突然沉寂？葛优屡次拒绝与父亲同台，背后究竟是何缘由？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上阵父子兵，子承父业的孝心。
0: 当初写本子的时候呢，陈强就提醒陈佩斯了，说呀，这个戏要想好看，得有冲突，啊，不然的话就缺了点这个精气神儿。你看，这个姜还是老的辣，这一句话点中要害了。咱们回头再看小品《吃面条》，是不是正应了这个陈老爷子说的冲突啊？这一上来陈小二说了，正好今儿我没吃饭，哎，没等导演喊开始呢，他提了秃噜一碗面条先下肚吃完了，紧接着一会儿一大碗，一会儿又一大碗啊，最后陈佩斯是打着饱嗝啊，还得演这种狼吞虎咽的这个镜头，这不就是吗？冲突矛盾，
1: 行吧。
0: 你看这个喜剧效果，通过这么一演绎，马上就出来了。台下观众也是逗得前仰后合的，笑得直不起腰的。之后呢，几乎年年春晚都能看到陈佩斯。
2: 队长，别开枪！
4: 是我，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2: 你是我姐夫。
4: 啊、哦、不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2: 不不不是有事实了吗？
4: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不不不，这不是一回事。
2: 不不不，
4: 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2: 别咱妈咱妈的啊，那是我妈
4: 啊，你妈身体
2: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看。
4: 再说了，咱姥姥的，
2: 别咱咱的，套什么镜子？
4: 啊，你姥姥的，
2: 你姥姥的，他们家是佃户啊。嗯，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哎，
0: 除了这些小品呢，陈佩斯还有好些个喜剧电影，啊，你像《二子开店》呐，《傻帽经理》呀，《太后吉祥》啊，这些个，咱们随便从里头摘几个片段，大伙肯定都有印象。所以不少人都认为陈佩斯是小品起家，然后转战大银幕。其实啊，正好翻个个儿。1979年，陈佩斯在中国第一部生活喜剧片《瞧这一家子》里边就演这男一号胡佳琪。哎哎哎，那时候差多少？

0: 娜呢，她才25岁，
1: 笑一笑。
0: 这部戏也是陈强和陈佩斯首度父子同台，
1: 笑。
0: 经常是陈老爷子拍完了自个儿的镜头了，然后跑到监视器那边去看儿子表演，然后指导他哪个地方不对啊，你得怎么怎么说词儿，你什么样的节奏，眼睛往哪儿看，怎么这些细节。你比如说有一段陈佩斯谈了个新华书店的女朋友啊，他爸就误会了，爷俩吵得挺厉害。这陈强老爷子就跟陈佩斯就聊说，你怎么表现这个不服这个劲儿啊，直接背过身去了不看，这个肢体语言呢还不够单薄，哎，你得梗着脖子，眼角再往下斜楞点儿，是吧？这一下子表演就有层次了。陈佩斯一琢磨也是，说那我再加个道具，把衣服先搭在肩膀上，等到吵起来的时候，我把衣服往床上一抡，啊，咱们看这一段父子争执的时候，确实比这个光背身过去不说话，情绪要细腻的很多了。要饱满，
2: 小娜，哎，这就对你负责。啊，
3: 好了好了，
2: 你不服气是怎么着？你
3: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
2: 这简直把他气死。
3: 哎呀，别说了。
0: 之后，陈强和陈佩斯呢，就以父子搭档拍了二子系列，是吧？哎，很多人都喜欢二子系列，为啥呢？说看这个父子斗法的时候，特别像照镜子，哼。你比如说二子开店，这里头有那么一段，新店开张了，这二子找了俩哥们儿，大虎和小豆，啊，当伙计。这个他爹老奎到家一看，这俩小子他认识，怎么的呢？刚在小卖铺抢了我的酒，完了，气哼哼要找这俩小子要算账。大虎和小豆一通跑，还把路边那个马蜂窝给捅个底朝天，啊，老奎折得够呛。
4: 哎，我说小豆，
5: 老赵这
4: 你说就是他，对，就是老帮子，
5: 那是老帮子。
2: 爸啊，爸啊，好小子，你们走到这儿来了，你看我打扁你们不打？
4: 哎呦，你们别过来，
2: 打扁你们，
6: 过来，
4: 爸，过来，
2: 爸，哎呦，爸，哎呦，哎呦，哎呦，
4: 爸，
2: 哎呦，
4: 你快跑啊，快跑！
0: 你说当爸的看着儿子成天搁这招猫逗狗的，招狗撵鸡的，这瞎胡闹。这交的都什么朋友啊，他能不生气吗？所以呢，他就总想管教管教，但是儿子长大了不服管了，甚至有的时候还翻过来还笑话他啊。你看这个二子，他不是旅店经理吗？这不是老奎他爹呢给当服务员，二子就说他，说那你呀，你别老跟旅客绷个脸，这哪行啊，你得微笑服务。
7: 下面我喊预备起，大家一起冲我笑。预备起，笑，像我这样。
0: 嗯，这老头一直特别严肃啊，不会笑啊。二子，你看怎么说他爹？说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呢，是吧？
7: 笑，不对。不对，你这是哭笑，微笑。哎呀，行了，你干脆就别笑了，怎么这么笨呢？活了那么大岁数，笑起来比哭都难看。
0: 我想就这种，我在笑，他在闹，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的场景，是吧？又闹挺，而且又温馨。通过父子搭档，陈佩斯也确实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你看他们这电影啊，父与子，爷俩开歌厅。啊，孝子贤孙伺候着这些吧，等等啊，几乎就贯穿了整个上世纪的80-90年代。说那后来怎么看不着陈佩斯了呢？是这么回事，上世纪80-90年代，这不是改革开放啊，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遍地开花。陈佩斯啊，自个儿就开了个公司，专门拍电影。那个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嘛，叫个体户啊。你看他有时候开玩笑说了，说自个儿是喜剧个体户，其实这也不算开玩笑啊，确有其事。前面咱说那个二子系列基本都是他自个儿掏钱包拉投资，当时啊盗版严重啊，是吧？就说那个孝子贤孙伺候着，就这一部赔了100多万。你算算吧，那么多电影，那你说这个赔那个赔，那得赔多少？最后陈佩斯呢跟他媳妇儿就在

0: 在这个北京郊区啊，承包了一大片荒山，干啥呀？种果树。一开始瞒着，后来呢，老爷子知道了，心里边就很难受，觉得挺可惜的啊。陈佩斯还安慰他爸说的：“爸，您别担心，我一定会重新回到舞台的。”这说话功夫呢，就到了2006年，陈佩斯就带着话剧《阳台》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了。当时老爷子陈强已经90来岁了，啊，90多了，在台下呀，这老爷子足足坐了2个多小时。其实他已经那90多岁了，已经看不清舞台了，但是他一直坐到演出结束。我想啊，这应该是他对儿子最大的鼓励，也是陈佩斯对父亲的一种承诺吧。啊，终于兑现了。影视圈里边，陈佩斯和陈强这样的子承父业的情况可不少啊，不是这一个。咱们再给大伙说一对儿，要说来呢，这对父子和他们俩还有点像，都是光头啊，都不大好看，都很受老百姓喜欢，还都是喜剧演员。他们的爸爸呢，还都是中国响当当的大反派。下边说的谁呀？葛优和葛存壮。这个葛老爷子啊，跟陈老爷子一样，那是中国五大反派之一。咱们最熟悉的一个《小兵张嘎》里边啊，鬼子队这个队长老龟田啊，吹胡子瞪眼的大坏蛋那是啊。然后呢，跟机智的嘎子一交手，还显得有点滑稽，有点笨，是吧？这么一个反派。
1: 喂，你的，马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
0: 再一个就是《红旗谱》里边大地主冯兰池，这个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从30多岁要演到70多岁。
2: 卖铜锦工团，
0: 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当时葛存壮多大岁数？29。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呀，那葛存壮老爷子真是下了不少功夫，一口气儿买了3本《红旗谱》的小说，一样的，一本搁在家里，一本搁在单位，还有一本随身带着，有点功夫就拿出来就看看，读一读，把小说里边所有跟冯兰池有关的这些内容，包括这个时候什么眼神、什么动作、应该什么样，都标在剧本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等到这冯兰池一亮相的时候，那个狠和辣就从骨子里边长出来的似的啊。葛存壮也因为这个角色赢得了北影反派1号的这么一个称号啊。
1: 你把我的话传出去，谁也不许买他的地，谁也不许放账给他。
0: 葛存壮自个儿也说，说我年轻时候太瘦了，
1: 谁
0: 这颧骨还高，脸上都挂相了啊，一看就不像好人，所以说演坏蛋呢，大伙儿都想来找我来。但其实呢，葛存壮葛老爷子也演过正面角色，哎，那表演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啊。葛老爷子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正面角色就是齐白石。当时79岁高龄的葛存壮老先生，他在影片《伟大的朋友》里边演齐白石老爷子，哎，白胡子白头发，仙风道骨啊，那举手投足简直可以说把齐白石演活了。
3: 注意休息啊，到您百岁花旦的时候，我还要向您敬酒呢，啊！
4: 我得先给总理敬酒啊，一大坛子呢，昨天晚上画的。
0: 那这个葛老爷子怎么把齐白石演得这么好呢？一方面，老爷子平时没事自己在家就愿意写写毛笔字啊，画个画啊，啊。为了齐白石这人物，又专门去学了学画去了啊，学了大半年，并且没事还临摹齐白石的作品。另一个呢，是在拍戏的现场，导演一喊3、2、1，葛存壮自己就开始了，争，默念这仨字儿。说这葛老爷子这捣鼓啥呀？争，提醒自己眼睛睁大。咱们看齐白石上眼睛很大，有神，显示齐白石这种神采。 这是为了扩张它这个鼻孔。还有个它是保持这个上下嘴唇的这个松弛状态。啊，这都是为了让自己在外形上更接近齐白石。你看这演员下多大功夫琢磨这一个人物。最后这老先生也是凭着这个角色拿到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不过不是有句老话吗，青出于蓝胜于蓝，葛存壮的儿子葛优那可以说更厉害。葛优除了拿过金鸡奖，还拿过金鹰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2: 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5: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6: 外头那辆印的跟花花似的车是您的吗？让警察给拖走了。
7: 哎，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人在呢。
8: 不要这些危险。
7: 哎，不用进，不用进。
8: 你上撒手！
7: 我不让你进，不让你
8: 撒手！
7: 不能！
8: 我告诉你，我进完了。
9: 行，让驾驶上。包着活呢，头发少，特快就完。知道不让停车，知道不让停，你停。你这叫明知故犯，知道吗？我跟你说啊，
8: 拖车费200，每张停车罚200，回头带着钱到西城支队执法站取车去。啊！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马匪任何时候都要缴，不缴不行。你们想想。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所以没有马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0: 啊，有的朋友就纳闷了，说这爷儿俩都这么厉害，要是能像陈强陈佩斯似的哈，在同一个作品里边演一个对手戏，那不得相当精彩了吗？是吧？怎么没见他们俩合作过呢？不是没机会，是葛优不敢。话说回当年哈，葛优演这个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导演是赵宝刚啊，他就跟葛优说了，说他请你们家老爷子出山演这个主编这个角色怎么样，就是张彤老师演的这角色。葛优一听，哎，别千万别，我爸来我就不来了。哼。还有一回电视剧《皇城根儿》，葛存壮老先生演这个老中医，赵宝刚导演又来了，找到葛优说怎么样，来个角吧。葛优一听我爸在啊，想都没想不去。说出大天来，这葛优就不吐口，就不来。赵宝刚就纳闷啊，说这父子同台，说出去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是吧？那怎么葛优他就不干呢？
10: 葛优最初参加艺考竟接连落榜，农场的喂猪经历却成了救命稻草。
11: 他这时候给猪打了。
10: 十年龙套华丽转身，葛老爷子给他支了什么高招？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上阵父子兵，子承父业的孝心。
0: 其实不光赵宝刚，好些人带着剧本找这爷儿俩一起演。老爷子人说了，说我没问题，你们能做通葛优的工作就行。大伙儿也是再三打听，说到底怎么回事。葛优这才说实话，说呀，我呀真是打心眼里对我们老爷子打怵。没想到吧，你看这再有成绩的演员他也怕自己亲爹啊。有人就猜了，说是不是这葛老爷子在家里头特别凶啊，厉害呀。事实上啊，葛存壮在家里边一句重话都没说过，遇到啥事儿都是讲道理，从来也不训孩子。唯一说过一回重话，那是葛优跟他爸说要当演员。葛存壮一听，啥子承父业啊，好事啊，高兴。但是转过念来一想呢，还挺担心，他怕耽误儿子的前程。为啥呀？ 跟陈佩斯差不多。首先说在形象这一块不过关呢，但人家你看小陈儿很活泼嘛，很外向嘛，啊，这葛优你这性格内向啊，啊，用东北话说这梗是吧？根本他也放不开，怎么演戏呀？所以葛村壮呢，想了想，算是头一回说了一句重话，说啊，你不是这块料。葛优，你看平常蔫蔫巴巴不爱说话，但是心里头有主意，他就是想当这演员，先去报的北电，啊，这北京电影学院，后来又考这个青年艺术剧院，紧接着又搁中戏又报名了，都给刷下来了。葛村壮一看儿子这么坚持啊，实在有点不落人了，得了，决定出手帮你一把吧。他把葛优叫到跟前就说，表演这个事儿啊，你得观察生活，从你熟悉的地方入手。葛优想了想，我最熟悉的是啥呀？喂猪。你说什么玩意儿喂猪啊？这怎么回事？葛优啊，在北京昌平农场喂过3年的猪，那猪让他喂的白胖白胖的。一说到喂猪呢，哎，葛优来精神头了。我平常怎么喂猪，是怎么挤着抢食的啊，怎么回事，一边说还一边比划。葛村壮就启发他，还顺带着呢对他这个肢体呀、表达呀这些还指导了一下。葛优就凭着这一段喂猪这个表演考进了全总文工团。后来葛优拍这个没完没了，大伙儿记着吧，有一场戏要给吴倩莲打针啊，吴倩莲问他是你会吗，葛优说了，以前插队的时候给猪打过，下针要快，推针要稳啊。这个也不全是台词啊，不全是玩笑，也有真事儿，这里头
12: 入针要快。
11: 插队时候给猪打过，跟打人不是一个劲儿，出针也得快。哎呀，这次找着了，我得给你换个针头。你趴好了，把腰带解开。要想不疼，就得快进快出，快进快出，快进快出。
0: 而且你看他打针的手法啊，那是专业兽医级别的。再说回在文工团的那些年，葛优呢在那儿一直是跑龙套，但他倒不着急啊，他不急，葛老爷子急呀。尤其是1984年春晚以后，那更愁了。老陈家那个小陈儿都上春晚了，你看看人家这表现力啊，艺术感染力，你再看看你，是不是啊？连表演的门还没找着呢。这葛优也挺逗，就拿这个吃面条小品里边陈佩斯的台词回敬他爸了：“您着什么急呀？”
13: 你着什么急呀？找我一会儿。
0: 就这么的，跑了10年的龙套，葛优到35岁了。可以算是大器晚成吧。咱们大多数观众都知道葛优都是通过1992年的一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是吧？这里头葛优演一个角色李东宝，哎呀，演的可老自然了，可以说毫无表演痕迹。用赵宝刚的原话，葛优演的不像是演的，那意思就是啊，葛优就应该是李东宝。
14: 喂，
0: 李东宝就是葛优。
14: 我叫李东宝，冬天的冬，宝贝的宝。
15: 不对吧？
14: 嗯，
15: 您怎么是个男的呀？
14: 哦，那个知音大姐是这个栏目的名称，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您有什么问题？
15: 没劲，真没劲。我以为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小姑娘，弄了半天是一吊老爷们儿。我跟您吊老爷们儿谈买家的心，再见吧您的。
14: 明儿我和老陈商量商量，把知音大姐改成姐妹大爷得了，省得老让读者扫兴。
16: 哎，不如啊就改成知音姥姥，让咱牛大姐负责。
12: 万不得已时，偷偷摸摸的约会。
0: 李东宝幽默机智，嘴还特别贫，那大伙儿非常喜欢。 走到哪儿大家都管这葛优叫李东宝，李东宝，李东宝都这么喊，就连着这个葛存壮。

0: 老爷子出门去，大伙儿一看都指着说：“哎，看看，这就是李东宝的爸。”嗯，这葛老爷子一听高兴，说明这个角色深入人心了啊。同时呢，他也提醒葛优：“火了别飘，走的道上人家认出你来了，你可不能摆明星的架子啊，不搭理人那可不行。”葛优坐边上，你看后来葛优都是很有名的演员了，葛存壮还经常找他谈话，提醒他。啊，观众捧你是对你的肯定，同时你得记住了，为人处事什么各个方面得配得起观众给你的这个名气。葛优啊，老老实实的点头，是。
1: 越是经常批评你的领导，才是真正爱护你的，不跟你拍桌子了，对你客气了，也就不把你当自己人了。
2: 可不是嘛，不是自己家孩子，谁关心你，是吧？
0: 这方面呢，葛优确实做的也很到位啊，在演艺圈里头这个口碑也特别好。哎，而且葛优呢在片场拍戏经常早到，他在那等大伙儿
3: 啊，
0: 他不让人家等，他一点没有说大腕儿大明星啊这个架子。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你看葛优演的这些角色基本上都很接地气啊，特别像咱们身边的谁谁谁某一个啊，尤其是早些年这个特点更明显。这就是葛优他爸爸给他指的这条道，就说你呀，你这长相实在是不怎么讨喜，不漂亮啊，那怎么让大伙喜欢你呢？那就得在这个角色上多花点心思，让观众没有距离感。葛老爷子说了，说早期葛优接戏啊，接什么戏那剧本都是他得帮着一块儿看，专门选那种接地气儿的、贴近生活的这些角色。你看《甲方乙方》这里头，啊，葛优见人就夸呀，那嘴儿特别甜呐。公园里看着扭秧歌老太太，管人叫大姐，您今年有40嘛，是吧？老太太乐的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嗯，
4: 这位大姐，您有40吗？
5: 我都48了，那可不像。您要是再穿的艳点，说您38都有人信。啊，谢谢您。
0: 跟刘备俩人啊，一唱一和，俩人跟说相声似的啊。你看《不见不散》里边，他是有点玩世不恭的刘元啊，追姑娘，为了博取人家同情，假装看不见了啊。还说什么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鼻孔迎接光明啊！
6: 看不见了吗？看不见李青了吗？
1: 不，我看得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你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
6: 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你看不见
0: 呢。完事儿呢，你看徐帆给他揭穿了以后，哎呀，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6: 咱们走吧。哟，这谁钱包啊？
4: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0: 给你整的是又伤感还又搞笑。
7: 你看
0: 这个葛优真是把这个小人物啊，这种可爱呀、幽默呀，拿捏得很到位，观众们呢也特别的买账，特别喜欢。不得不说，葛存壮老爷子选剧本那得是说有一套。经过几年的捶打之后，葛优这个演技呀、经验呐、各个方面都能拿捏到位了。这葛存壮老爷子才放手啊，葛优这个戏路子呢也越来越宽。你看《手机》里边，他演的是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守一，而且《霸王别姬》里他是袁四爷，《天下无贼》里的贼王黎叔，《非诚勿扰》里的大龄男青年秦奋啊，《让子弹飞》里边双面周旋的汤师爷啊。虽然说角色各有不同，但你感觉葛优啊是跟他们融在一起的啊。葛优演技再厉害，他再多大的腕儿，在他父亲那儿，他爹眼里他永远是个小嘎儿。 这是葛优小名。你看，只要爷俩在一起，总能看见这么一幅情景。葛优小心翼翼地搀着老父亲的胳膊，哎，笑呵呵的低头看路。葛存壮呢，这老先生，人家是昂首挺胸，一脸幸福啊。在2002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葛存壮父子俩一起上台，当时就有。

0: 望老先生啊，天底下每一位父亲都像一座山，不动声色地护着他的孩子们。哪怕说咱们已经成家立业了，只要父亲还在，哎，咱心里头就踏实。在父亲的眼里，看到孩子能够独当一面，嘴上不说，心里呢是美得很呐，是吧？特别高兴。刚子在这儿呢，也祝天下所有的父母健健康康，乐乐呵呵。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沈阳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6人，省委候补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也列席了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许昆林做了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许昆林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0: 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宣读了决议草案。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就决议草案及有关事项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在沈阳召开。全会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批准工作调离辽宁的郑清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新宇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王新宇同志留党察看2年处分的决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许昆林来到信息支援部队驻辽某部，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观摩防汛应急通信保障训练，看望慰问官兵，希望大家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实战训练，为应急处置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支撑。许昆林说，长期以来，驻辽部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抢险救灾、边海防建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赢得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希望驻辽部队发扬光荣传统，持续深化军地协同、军民共建，共同续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在空军驻辽某部，许昆林认真了解部队光荣历史，与飞行员互动交流，仔细询问学习、工作和生活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传承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强军报国，以昂扬奋进的冲锋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锤炼过硬胜战本领，争当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在走访慰问中，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完善政策机制，主动及时了解驻辽部队的困难需求，认真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因地制宜创新双拥共建载体，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军民联谊等活动，进一步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参加走访慰问。本台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
2: 王新伟来到空军某旅，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观摩主战装备展示，走进宿舍同战士们深入交流，关心询问日常训练、学习、生活情况。他说，大家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新风貌，希望大家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0: 平时做尖兵，战时当先锋，更好守卫祖国蓝天，维护地方安宁。在海军某支队，王新伟查看舰上装备设施，与一线官兵亲切交流，向他们扎根深蓝、向战利剑表示敬意，勉励大家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在部队大熔炉中锤炼本领，在实战实训中锻造血性，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确保一声令下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走访慰问中，王新伟指出，长期以来，重辽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大力支持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国防事业及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希望广大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因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全面提升心智战斗力，同时把部队所能与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结合起来，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推动心智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各级政府要主动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当好坚强后盾，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为驻辽部队创造良好的战备、执勤、训练和工作生活条件，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切实加强军地协同、军民融合，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推动振兴发展强大合力。大连市市长李强参加走访慰问。本台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到鞍山海城市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张丽林与官兵交流，详细询问学习生活、训练执勤情况。张丽林表示，驻鞍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时刻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张丽林表示，辽宁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希望驻辽部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辽宁高质量发展，广泛参与驻地双拥共建活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发展，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精准对接部队需求，做好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本台报道。
1: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纪检监察机关推进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今年1至6月，全省共立案6893人，处分3988人，移送司法机关446人，468人主动投案，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辽宁省纪委监委起底排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43万件，对问题线索优先办理，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重点案件领导包案，取得了较好的纠治成效。中央广电总台报道，大连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数据显示，7月以来，大连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还持续升级国际化旅游服务。机场设多语种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顺畅。光明日报客户端记者来到沈阳市康平县综合体育训练基地，看到沉寂多时的楼宇重新热闹起来。 基地的前身是2023年建成的健康驿站，如今经过调整改造，形成了集食宿、训练、办学、办赛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平台。基地投入运营以来，先后承接17场大型赛事食宿保障工作，累计入驻各级运动员8500余人次，经营效益逐步提升，预计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可达1000万元。中国县域经济报将目光投向地处京道黄金种植带的辽宁省灯塔市，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水土等生态条件，以及积淀数百年的贡米稻作文化。近年来，灯塔市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聚焦水稻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良种培优、科技赋能、全链发力、品牌强农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
1: 明天东北超第6轮赛事，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赛事也进入到了常规赛4强的冲刺阶段，两队队员干劲十足，积极备战。有着亚洲第一主场美誉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也已准备就绪，等待迎接各地球迷前来观赛。
2: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体育中心的户外训练场，在我身后鸡西队的年轻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训练。现在呢是下午3:50，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但是对于我身后正在训练的鸡西队的球员们来说，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
3: 针对就是大连他们一些战术什么的，我们也是进行了调整，后防的演练，然后前锋也有前锋的就是进攻套路的演练。
4: 大连队这种上座率还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希望他们能在球场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呢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0: 远道而来的鸡西队认真打磨技战术，坐镇主场的大连队同样全力投入备战，
5: 期待就是能够上场，然后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6: 我们也是在一些战术上，包括一些这个打法上啊，有一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吧。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0: 比赛的各项保障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从昨晚开始，赛前文艺表演进入了紧张彩排。恰逢81建军节，本场文艺演出将以万人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拉开帷幕。60名演员顶着30多度的高温彩排，反复抠细节、磨动作。
7: 天气热，体能下降，每个动作、每个武器的位置呢都非常的认真。
0: 在足球场外的商业街天津街，精心打造的观赛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在紧张筹备，商家适时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等优惠活动。
8: 现在也是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季，那我们把这次把活动放开到全体所有市民都可以参加，那外地市民来到门店呢可以享受大连市5类的增补国补类目。
0: 明天让我们相约梭鱼湾大连主场见。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

0: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4: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3: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4: 我不能说。
3: 你说。
4: 我不能说。
3: 你必须说。
4: 好，我说。
3: 我不听，我不听。
4: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3: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4: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3: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4: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3: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4: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蜜。
3: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4: 对。
3: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4: 对。
5: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5: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4: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6: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4: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5: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5: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4: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6: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5: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6: 你要干什么呀？
5: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6: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4: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6: 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5: 你说你要干什么？
6: 没错，露肌肉。
5: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6: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3: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4: 反正不太正常。
5: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3: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4: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5: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4: 听完这段再走。
6: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肌。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5: 跟你开个玩笑嘛。
6: 就这样你膈肌了我3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5: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4: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6: 为什么？
4: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4: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5: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6: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4: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5: 至少心不会疼。

0: 个时候
1: 我才后悔莫及，
0: 我才后悔莫及。
1: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0: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0: 如果要在这个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
2: 不能，
3: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可不可以

0: 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了一天，整了一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呢？报啥呀？蒋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听你做报告啊！
1: 呀，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0: 我替你去六回了。
1: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四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0: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但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1: 你好忘恩又负义呀、啊，王秘书，不怎么你自己不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
0: 贾总，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我告诉你，
1: 放肆！
0: 我夸你两句，
1: 放肆吧。
0: 全县13%的 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哎
1: 呀，是我呀。
0: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决的？哎
1: 呀，继续。
0: 还有吗？
1: 是谁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县前三强的企业的行列？
2: 是我呀。
1: 是谁为了工作到现在都不找对象？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妈吗？
2: 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的妈妈。
1: 你错了吗？
2: 我错了。
1: 你怎么还要打我？
0: 好，别演了，贾总。
1: 还有
0: 没有了？没有了。
1: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0: 这回爽了没？
2: 爽了，
0: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1: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哎呀，
0: 没事儿，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给你县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1: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0: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1: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0: 懂了，
1: 请进来呀、啊。
0: 我猜不透你，你
1: 会。
2: 这舍不舍？种30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这。
0: 切，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3: 贾正经。
1: 你，
0: 李丽丽。
1: 你，咋是你呢？
3: 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1: 那个血高有点，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3: 去年回来的。
1: 那挺好的哈。
3: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1: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3: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1: 有孩子了。
3: 啊，30多个呢。
1: 那多少？30多，妈，甩子呢啊！
3: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30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1: 还炸了炸好啊，单身还炸好炸好，
0: 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3: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1: 脱。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2: 脱衣服吗？
1: 不拦着裤子都脱了吧？
0: 这李老师说的呀。
1: 那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呀？
0: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1: 我要你脱呀。
3: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1: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什么叫解放天性啊？
3: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啊，
1: 晃胸放松。
3: 嗯，是的。
1: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3: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1: 对。
3: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1: 对。
3: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0: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跟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1: 等。
3: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第一个模仿练习，王秘书，你来做一下示范。
1: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模仿猩猩。
1: 猩猩，
3: 开始。
0: 唰唰唰！
1: 你还有这才艺？今天这个团拜会节目上啊！
3: 王秘书，你手怎么了？呀，
1: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3: 这是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这会
1: 闪了了了了了了！
3: 停！王秘书，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1: 哦，不，李丽老师，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你个大傻子啊！
0: 是是，
1: 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0: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1: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3: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的，开始模仿。
1: 好。
3: 黄色。
1: 这什么玩意儿？
3: 黄色。
1: 红绿灯那个黄啊？
3: 对对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1: 色儿啊？
3: 对。
1: 不是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儿。
3: 贾正景。闭上眼睛。
1: 不是，这色儿不知道怎么。
3: 闭上眼睛。仔细的听我说。
1: 好。
3: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一段美好的回忆。一首诗。一首歌。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1: 好，一首诗。
3: 对。
1: 一首歌。
3: 对，
1: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啊，站住！
3: 等一下，站住！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0: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1: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4: 可以
1: ，Thank you。Sorry， 你老师，继续吧。
3: 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
0: 对视。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0: 我
3: 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好，开始。

0: 点什么？
1: 开心，
0: 开心就把自己拧成这样啊！开心麻花啊！李老师，
1: 李老师，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
0: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1: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
0: 什么玩意儿？开了，开了，开了，
1: 好嘞。
0: 倪老师，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2: in. 对，对不对？怎么倒了？你不是倪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3: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啊，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2: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2: 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好好，马上过来，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县长已经在楼下。哎，
3: 不行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2: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县长就在楼下。
0: 让县长等一会儿。
2: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最迷糊了？县长，
0: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2: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0: 滚！
2: 好好好好好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3: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演一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0: 20年前？嗯。
4: 我要你在我身旁。
3: 贾正景，你来了。哦。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啊，
0: 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3: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哎
0: 呦，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3: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
0: 啊，这那个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3: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哎
0: 呀，哎呀，那是练字儿。
3: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0: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觉得
3: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0: 哪段啊？
3: 就那段啊，念给我听听呗。
0: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3: 这是我的字儿。
0: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3: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这。
0: 我的演讲稿。
3: 对呀、啊，贾正景，你成功了、啊，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哎呀，
0: 你老师你好厉害你。
3: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哎，
0: 那
3: 哎
0: 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3: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冰。
0: 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哎呀！
2: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0: 你，
2: 来来来来，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0: 我难过啊。
2: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5: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蒙基的总经理贾冰先生。

0: 这别老震动，家长。
1: 尊敬的。
0: 哼。
1: 尊敬的县令啊，尊敬的前排啊，尊敬的前列县。我是我们远大公司，
0: 农机啊。
1: 我是我们远大公鸡，
0: 什么公鸡？
1: 我是我们远大飞那个，我是我们远大农机公司的总经理。我的名字叫。贾冰。今天我。
0: 贾总，你别老漱口，你
1: 下去，
0: 别紧张啊。嗯、
1: 今天我你看，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我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这公司就要倒，哎呀，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得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我要你在我身边，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她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用双手在后边用力地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然后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变成了燕尾服。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他把蛋黄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我们同窗三年，我给他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他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1等奖。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说出来。哎，我今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他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我递给他一篮子鸡蛋，他没接，他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100天就吃完了，再想吃还有吗？这夜的风儿吹 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地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

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三米半远的地方。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地告诉你。李丽丽，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心胸、BMI、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

0: 虎口肉宅，然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干区不胀痛，头晕缓解。

0: 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1: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0: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2: 咋办？
0: 倾角90度。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你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有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就是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陪他去了更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世界，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可见，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0: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舍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冬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我成功
4: 兄弟天
3: 兄弟成功
4: 对
3: 那终于成
4: 功好谢谢啊。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5: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
3: 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

挡下我通道。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1: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1: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1: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0: 哦，

0: 了半天你怀疑我？
1: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1: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1: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3: 给你留门了。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4: 是我。
0: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哎，
3: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3: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3: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3: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3: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贼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3: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3: 你快点躲窗帘里，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3: 给我站起来。

0: 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

0: 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1: 切！哎，这，哎呀，我去！呀！
0: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我好贱！我贱！我好贱呢！我不是说你，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 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2: 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3: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关吧。来，两个乡巴小宝贝儿，
4: 别挂树杈上了。
3: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4: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啥会呀？误会。配合一下。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四。啊！哈哈哈！咋啥事儿都往外说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不要脸！
3: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孩他爸扎黑。
4: 有点行为性，尽量少说话。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多刺激他呀！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3: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喂个脖儿，鱼个聊啥的。
4: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俄罗斯的，是不是？
5: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3: 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4: 不走。
3: 走一个。 走走走走走起来！我爱你，哎，塞北的雪，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完了完了，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4: 那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
3: 那个。

0: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1: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2: 浩杰，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3: 好，
1: 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4: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1: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4: 是。
1: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倒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2: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
6: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1: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6: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1: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6: 这，我走了。哎，
0: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1: 打他还用明天呢？
4: 你叫尔夫啊？
2: 干什么吧？
6: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2: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0: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6: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1: 怎么的，搞仕途的？
7: 浩杰，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0: 你是？
7: 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杰，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0: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6: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4: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6: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7: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4: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7: 离！
1: 我是问你要离不？
7: 离就离！
4: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子里的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谢谢
1: 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
0: 俩姑娘什么眼神儿？这是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是
1: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晏河清，哦，一年一个样儿，一岁一天虫，为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0: 好好词儿啊！
1: 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0: 我也可以说。
1: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0: 好好好，我住院。
1: 等会儿，哪个医院？
0: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1: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0: 不是，这大过节的，
1: 一句话就掉脸了。
0: 怎么了您？
1: 跟您开玩笑呢？
0: 哦，闹着玩呢。
1: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
0: 好，我哪儿买卡去？
1: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0: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1: 我教给你啊，
0: 您说。
1: 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均 GDP 能够达到。
0: 你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1: 应该是什么呀？
0: 那是 GDP，
1: 什么意思呢？
0: 国内生产总值。
1: 对呀，你说的是 GDP。
0: 对，
1: 我说的是 GDG。
0: 什么叫 GDG？
1: 郭德纲全拼。
0: 您名字的全拼呢？
1: 我希望 GDG 幸福。
0: 哦，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1: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
0: 说的也是。
1: 于老师很幸福。
0: 我还真不错，
1: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0: 是，
1: 工作也很顺利。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0: 真差不多。
1: 今儿跟家还唱呢。
0: 我唱什么？
1: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0: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1: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0: 是
1: 抽烟喝酒。
0: 这么普及呢？这个
1: 你们太了解他。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0: 那就是没了。
1: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0: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1: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0: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1: 国家也不吃亏啊。
0: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1: 这是开玩笑，
0: 逗着玩呢。
1: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0: 是，
1: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0: 您二大爷是？
1: 你见过二大爷吧？
0: 我还真没见过。
1: 大背头，嚯，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0: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1: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0: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1: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0: 那不大呀？
1: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0: 哦，跨国的生意。
1: 他有个名字，叫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0: 有这么起名的？
1: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嚯，游艇啊，列位
0: 有派啊！
1: 让我们荡起双。太好了，
0: 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1: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啊。反正大游艇很大，
0: 是
1: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0: 那危险啊！
1: 加勒比海盗，嚯，
0: 真狠，
1: 打着枪啊！站住！嚯，你游艇就停下吧。
0: 那是啊。
1: 二大爷得问干嘛呀？
0: 对呀，
1: 要钱。哦啊，都害怕啊！我二大爷没事儿。好啊，不要紧的。
0: 我问问，
1: 要多少钱呢？
0: 是啊，
1: 这个要50万。呵，哦。给你100万哟，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哎，
0: 呵，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海盗都哭了。
0: 是啊，
1: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哎呀，
0: 对，他都没辙了，
1: 跟他比咱比不了。
0: 那是，
1: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0: 您愿望是？
1: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哦，我能挣好多的钱。
0: 有钱
1: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0: 花钱能怎么花呀？
1: 我吃啊。
0: 哦，就吃。
1: 我吃早点呐。
0: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1: 吃啊，油饼油条，哦，烧饼啊，麻花，哎，炸糕，哦，鸡蛋灌饼。嗯，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0: 解恨。
1: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0: 没听说过。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1: 吃点好的啊，红烧牛肉
2: 哎，这行，
1: 香菇炖鸡，
2: 这不错呀、啊。
1: 葱烧排骨，
2: 挺好。
1: 你说啊，我泡哪包啊？
2: 方便面呢？我净吃方便。
1: 老话说得好啊，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哎，
2: 没听说过。
1: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啊，插一吸管嘬糖。嚯，
2: 多甜呢！
1: 甜怕什么呀？啊，有钱买矿泉水啊，
2: 喝水。
1: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2: 净喝水管子了。
1: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2: 尝尝。
1: 蹲蹲蹲蹲，
2: 怎么
1: 兑水了？啊，
2: 废话，就是水嘛呢。
1: 吃好的啊，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哎呦，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2: 真香啊！
1: 连锅都得扔了。哎，
2: 那是不是味儿？
1: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2: 哦，衣服
1: 来个海龙的帽子，嚯，水獭的大衣，哎，狼皮的裤子啊，狗皮的背心，嚯，獭兔的口罩、啊，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2: 啊，您这什么月份？
1: 六月三伏。啊哈。
2: 这么穿不热吗？
1: 热怕什么？有钱呢！啊，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2: 吹，
1: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嚯，俩大夫搀着我，哎呀，后边跟着担架啊，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等着我，
2: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1: 有钱，知道
2: 我呀？您别说了，啊、我听出来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1: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2: 败家子儿怎孩子？
1: 我愿意呀、啊！
2: 你
1: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2: 还打算怎么着？
1: 我还买表呢。
2: 手表
1: 多新鲜呐、
2: 啊！表怎么了？谁？
1: 我不光敢买，嗯，我还敢戴呢。哇，
2: 戴个表，
1: 我不光敢戴、啊，我还敢露出来呢。啊，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这、啊，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一会晕啊！哎，
2: 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1: 大金表二十来斤。
2: 二十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1: 金表这是啊，这胳膊戴十二块，
2: 我戴一排
1: 世界名表，嚯、哦，哎，十二块排匀了它啊！为了这十二块表啊，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的，哎，
2: 好嘛，这都得单做呀，哎，
1: 买表，买手机，
2: 手机
1: 买最好的手机，
2: 那也正常，
1: 来俩。
2: 俩，
1: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2: 怎么打呀？
1: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2: 怎么打？
1: 拨通了，喂，嗯，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啊、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2: 这不是废话？哎
1: 呀，真巧，真巧，啊，常联系哟，
2: 还常什么联系呀、啊？那个，
1: 呀，
2: 买的自己给自己打，
1: 那是、哦、买冰箱。
2: 冰箱，
1: 哎，电冰箱哦，三开门的电冰箱，
2: 好，
1: 上面冷冻，嗯，中间冷藏，底下那门头炉灰，
2: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1: 买洗衣机啊，买俩，
2: 这也俩，
1: 这个洗，
2: 那个呢，
1: 陪着转，
2: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1: 买电视哦，买四十台电视，
2: 干嘛用？
1: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啊，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哎呀，坐在屋里跟坐着电器城似的。
2: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1: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2: 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2: 哎，这嘿，
1: 啊，买汽车
2: 啊，还有汽车，
1: 买汽车啊，十三开门的汽车。嚯，哎，里边坐十五个司机。
2: 那您坐哪儿
1: 啊？我在后边跟着跑。哎呀。
2: 您得有个好身体，
1: 那错不了啊。
2: 是啊，
1: 我还吃补品呢，
2: 还有补品，
1: 鹿茸。哎呦，整架的鹿茸，嚯，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2: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1: 哎，有一个歌，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2: 怎么唱？
1: 骑鹿这个啊，我骑上小毛驴，我、嗯、这是阿凡达、嗯、啊，
2: 阿凡提呢、
1: 啊啊？
2: 是，什么都不懂。
1: 哎，吃啊，冬虫夏草啊，磨成了粉熬粥喝。呵
2: 好，不就咸菜了吧？
1: 得就啊，
2: 还就咸菜，
1: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哎呦，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2: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嗯，那上火。
1: 上火不要紧的啊，买药啊，
2: 还有药，
1: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2: 嘿，好，真有主意。
1: 那当然，
2: 您呐、啊，别说了，嗯，我得说说你啊。有这么句老话儿、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啊，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 我跟谁过日子啊？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哟、哎，对啊，嗯、啊，我哪能光棍儿、哎？我得娶个媳妇儿。
2: 嘿，刚想起来这个、哎，
1: 对对。哎、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啊？
2: 什么叫娶谁媳妇儿啊？您得找一个。
1: 他们让我娶你。
2: 哎，对了，您得找一没结婚的去。
1: 对呀、我得找一没结婚的呀、
2: 对，
1: 一问问出来了，
2: 谁呀、
1: 于老师有一妹妹。
2: 我妹妹，
1: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哦，
2: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1: 住在南极洲，
2: 那么远，
1: 是一个公主。嚯，阿依土鳖公主。
2: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1: 公主看上我了。
2: 是啊，
1: 非要嫁给我。
2: 好，
1: 这叫下嫁。
2: 下嫁，
1: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2: 您说，
1: 就是不让卖了。哎，
2: 嗨，两个意思。
1: 是啊。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2: 那您等会儿吧。啊，公主还坐黑车，
1: 便宜啊，
2: 图便宜。
1: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我正好跟门口这儿我正耍剑呢。
2: 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1: 我应该跟哪儿耍？
2: 你什么叫跟哪儿耍？那练剑，
1: 我正练着耍剑呢。
2: 还剑，非剑不可了。这
1: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2: 是啊，
1: 谢谢公主。哦，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2: 真能转。
1: 公主也很感动啊。
2: 她说：“

0: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2: 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2: 喊什么？
3: 我还会回来的。
2: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嗯，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2: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十七开门。
2: 好，加好几节这。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啊，
2: 参观
0: 四层楼，
2: 真好。
0: 地下三层啊。
2: 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啊！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2: 干嘛呀？
0: 怕迷路？
2: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哦，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2: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2: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2: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2: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2: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2: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2: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2: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哦，小池子洗脚没水，
2: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啊，
2: 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2: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儿啊，这是鱼汤吗？
2: 好，饿疯了这位，
0: 以为鱼汤了啊，拿勺一尝，不是，
2: 是，
0: 我说你给我尝尝。嗯，我一尝，哎，牛奶，呵，牛奶浴，来你再尝尝。嗯，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2: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啊！大金链子40斤，嚯，金手镯50斤啊，金脚链120斤。
2: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啊，
2: 就为花钱而花钱
0: 哦。
2: 您不能这样啊！我告诉您啊，醒醒吧，别做梦了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啊，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2: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2: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
2: 100桌
0: 请客请100桌，
2: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啊。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嚯，把我气疯了啊。我不服啊，
2: 那是，
0: 我得过去看看去，
2: 瞧瞧去，
0: 凭什么他摆200桌？嗯，到那一看啊，当时我就服了。
2: 怎么呢？
0: 人家是公款，哦，
2: 不是自己的钱。
0: 一单位年会啊，给单位30人摆200桌，
2: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0: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哎呀，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2: 都有什么吃的呀？
3: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还这半途滋味足，四个凉四个热的八碟菜，山珍海味耶，盖世无望，哎嗨哎嗨哟，
2: 嘿，好家伙！
0: 我不跟他比，
2: 不比了，
0: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2: 100桌，
0: 浩浩荡荡100桌。
2: 好，请多少人呢？
0: 就来一个人啊？
2: 怎么就一个人呢？
0: 我没有朋友。
2: 是啊，
0: 我也没有亲戚。
2: 你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0: 处理了。
2: 怎么处理了？
0: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2: 好家伙，早
0: 不管怎么说啊，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2: 是啊，
0: 端着杯到跟前儿，嗯，兄弟啊，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2: 对，
0: 不乐意跟我玩。嗯，你来了是瞧得起我，哦，我有的是钱。嗯，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2: 好，
0: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2: 行，
0: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2: 他说什么？
0: 你也甭说别的了，嗯，把那出租车还我吧。哎，
2: 黑车司机。
4: 今天这事儿你听我的。
5: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咋能叫我女婿呢？妈，
4: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5: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4: 不突然，阿姨看你挺好的，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5: 谢谢阿姨，那我准备去了啊。
4: 等会儿记住，形势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5: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6: 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5: 嗯，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7: 这怎么还疯一个？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来一副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4: 单身是狗。你 省他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

0: 关注他的动向。
1: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连续两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2: 妈，妈，哎呀，
1: 哎呀，闺女，哎呀，哎呀，哎呀，
3: 我想死你了。哎呀，
1: 哎呦，闺女，闺女怎么样？累是累坏了？
2: 不累，点儿不累。
1: 怎么样？你那个，你那扶贫志愿者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2: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0: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2: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们班一同学都三婚了。
0: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三回？
1: 跑偏了啊！别听你妈，这说的没用啊。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2: 甜。哎呀，
1: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
2: 嗯，
1: 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什么时候有瓣儿？
2: 爸，你再说我不吃了。
0: 不吃橘子，来剥蒜。
1: 闺女，你看，蒜都有瓣儿。你看你妈，我的瓣儿，你的瓣儿呢？
2: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0: 真的？
2: 当然真的了。
0: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嗯。
1: 倩倩，
0: 得，小学同学吧？
2: 啊，妈，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1: 我叫来的。楼楼，过年好啊！
0: 叔阿姨，过年好！
1: 你这不都……哎呀，这孩子气质多好！你说这……
4: 没事，
1: 龙。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人家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0: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1: 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
4: 阿姨，再借两步吧，我能听着。哎
0: 呦，对不起。
1: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0: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1: 维维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0: 那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4: 阿姨，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0: 龙龙又听见了，
4: 习惯了。
0: 我
4: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去啊。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
0: 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
4: 哎，
0: 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1: 哎，大力啊，我今天做饭去吧。
0: 哎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
1: 哎呀，可爱的大力，龙龙，
4: 哎，
1: 接两步说话来。
4: 哦，
1: 可爱的女孩整得挺好啊。
4: 哎，
1: 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能自强，不让叔叔失望。放心吧，
2: 龙龙，
4: 哎，
2: 接三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4: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年有一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2: 真的？为什么呀？
4: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哎，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2: 龙龙，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5: 你好，
2: 我发小龙龙。
5: 啊，
2: 爸妈，
1: 哎，
2: 我的橘子瓣儿，任嘉伦。
5: 叔叔阿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1: 哎，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坐吧。
0: 哎呀，
1: 龙龙，龙龙，
0: 来，
1: 你也坐，我
0: 坐坐坐。这小伙儿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30了。
0: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5: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
0: 哎呀，这

0: 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1: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0: 哎呀，赶紧走。来来来，
2: 你别动。
0: 阿姨，
2: 别不出去。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0: 阿姨，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2: 大力，大力
0: 啊，
2: 做鱼去吧。
0: 哎呀，我说高兴了。
2: 佳宁，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呀，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来来。
3: 好嘞，叔叔。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
3: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
2: 啊，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3: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
1: 哎呀哎呀，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按说你很了解倩倩。
3: 是。
1: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3: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啊。
2: 哎，那你
1: 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3: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2: 哎，但我
1: 倩倩喜欢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呢？
3: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2: 哎，
1: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闭嘴，你别再说土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没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18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2: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3: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要你在我身旁，

0: 的苦。
1: 阿姨，
2: 太好听了！
1: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0: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3: 龙龙，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啊，
2: 对，带点鱼。来，快！
0: 倩倩，我今天来。
1: 你来坐。
4: 坐。表现不错嘛。
1: 还是有点紧张。
4: 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1: 当然带了。看。
4: 5000块钱收好了，
1: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4: 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1: 我你还不放心吗？
4: 完了！哎呀！啊！
2: 怎么又是个假的呀？哎、呀
3: 咱这闺女顾人上瘾呢。
2: 是，
3: 我让她走。
0: 哎，叔叔，这活我来。我
3: 上。
0: 你好。嘉伦是吗？
1: 对，
0: 那个刚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你拿着吧。
1: 好多余啊。
0: 好有自知之明啊。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4: 爸妈，你们干嘛呢？
3: 不，你要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赶紧让他走。
4: 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0: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4: 情书什么？当初念情书你不害臊的？
1: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
0: 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了，是不是？
2: 5000块钱，
4: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3: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2: 对呀、啊，什么别说漏嘴呀、啊？啊。
4: 其实我在喜德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嗯。但是我还想再待两年，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哎
2: 呀，吓死我了！你只要男朋友是真的，妈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3: 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2: 对呀，
1: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哦，
4: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1: 是
4: 啊。
3: 我给我闺女点赞，我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2: 不支持你们俩。
1: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0: 叔叔阿姨，那我走了。
3: 龙龙啊，你自信才能自强啊。
0: 谢谢叔叔。哎
3: 哎哎、好。
4: 微微，
5: 花，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
6: 进。
5: 倩倩，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2: 停，微微，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5: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拉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6: 停，
3: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0: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哎，
5: 以你这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倩倩，告诉我，他不是你男朋友？
4: 不是，不是。
5: 接着奏乐，接着舞。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海。哎呦我天，你这不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0: 停，
5: 水深火热。
0: 停，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5: 我就是想说，倩倩，
4: 我有男朋友了。
0: 兄弟，不是我，
6: 不能啊。那阿姨下午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
3: 阿姨，
2: 阿姨没搞好，搞错了。
1: 倩倩，
0: 等会儿，花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嗯，给。
1: 谢谢啊。谢谢。
6: 等会儿。说吧。
1: 倩倩，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让它来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给它浇水施肥，这才是我要讲的土味情话。我还没问呢。倩倩，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3: 兄弟兄弟啊，
0: 怎么不哭？这个给你吧。
5: 我好多余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呀、
7: 年年有余。
8: 啊，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在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9: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8: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
9: 烦了。哎
8: 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的话你都忘了 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给他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9: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8: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9: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8: 我没放好？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了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9: 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他都得这样。
8: 不可能，
9: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8: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9: 说不明白了。
10: 钱顺风，哎，顺风，哎，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啊。
11: 你有古董啊？哎、
9: 妈妈妈，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儿。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8: 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
9: 你听我
8: 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9: 他肯定碰，他好奇。
8: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你。
11: 小姨夫，快来快来快来！这。哎呀，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10: 古董。
11: 哎呀，快看看！
10: 先说好，
8: 慢点啊，
10: 这古董是我的。
11: 你的，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快拿出来看看。
10: 有外人没有？
11: 没有，就他俩。
10: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11: 什么意思？
10: 不懂。
11: 不是，俩人呢。
10: 不懂，不懂。
11: 快点，快点，拿出来。嚯，
10: 三国时期的。
11: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10: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11: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10: 你根本就不懂。
11: 他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哟这个好呀。
10: 西汉的。
11: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10: 你听清楚，不是盛稀饭的，是西汉的。
11: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10: 西汉。
11: 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12: 根本就不，
11: 你找谁鉴定的呀？
10: 我们楼下老王头。
11: 多少钱呢？
10: 300。
11: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是
10: 蛤蟆醒了？
9: 啊，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11: 什么？
8: 哎呀，都是一家人。
12: 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
8: 说啊，
9: 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咱那不行啊。咱那个元代的。
12: 啥元代的？
9: 啊，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哪儿了？啊，
8: 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意儿的。
10: 元代的青花瓷。忘了放哪儿了
9: 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8: 对对对对，
9: 他哈气呀！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
8: 对，无价之宝。
10: 对，你家这传家宝，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12: 对，
10: 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
8: 好，走走走，咱娘俩做饭去。
9: 对啊，别动啊！
10: 元代，
11: 反正我不动。
10: 青花瓷，
11: 我也不懂。
10: 我懂，
11: 我也不要。
10: 你不要，我要。
11: 我说很，
10: 你干啥你？
11: 我去，
10: 你起来吧，你让我先来吧。
11: 你让我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10: 你这毛病，我起来。哎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翻坏了呢。
1: 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0: 看见什么？哦，对，看见了。
1: 这么长一条，
0: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1: 猫、
0: 老鼠。猫、
1: 老鼠。
0: 猫和老鼠。
1: 汤姆与杰瑞。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1: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4: 钱振凤，
1: 干什么？
0: 你变了。
1: 我是
0: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1: 说谁呢？
0: 干啥呀？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啊、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0: 你够不着。你
1: 上次我够的时候，你
0: 我根本就没
1: 动。你咋
0: 的？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3: 要说实话呀。
0: 大姐，是这样的，我吧，我想到你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青花。你说我使劲拦都拦不住啊。
1: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信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0: 你七十二变。
2: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刚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
1: 啊！考验我们俩呢？啊！
0: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啊！
0: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啊！
3: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1: 妈呀，
0: 你吓我一跳。
1: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就是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行了，
0: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1: 这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0: 妈，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3: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考验慧慧吧。
0: 考验啥慧慧？
1: 考验考验慧慧，
0: 她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不行，算算算，
1: 没事儿啊，就考验考验嘛，看小孩咋做。
5: 小姨夫，小姨夫，考验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3: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0: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1: 放心吧，
0: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5: 好，
0: 好，好，好，好。那我去找他，
1: 我把他放下。
5: 慢点，
1: 放
5: 好。哎，
1: 妈，门在这儿呢。
3: 哎，慧慧回来了。哎，快进来。
0: 这是放学了哈。
6: 啊，放学了。
0: 今天的作业多吗？
6: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6: 上学呀？
0: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6: 真的？
0: 元青花，价值连城。
6: 在哪呢？
0: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
6: 哎呀，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0: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6: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啊。我上你们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0: 完了哟，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5: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1: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0: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1: 小姨夫。
0: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5: 不是。
1: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5: 不是。
2: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5: 不是。
3: 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5: 都不是。
6: 是我把青蛙屎打碎了。啊。
0: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5: 是。
1: 是你打碎的吗？
5: 真是。
2: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5: 是。
3: 真是你打碎的？
6: 都跟你们说了，真是我打碎的，我错了。
3: 真是诚实啊，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哎呦喂！以后啊，啊，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这个我不太懂。
1: 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2: 叔，
1: 哟，
2: 子萱，你怎么没上课啊？
1: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2: 怎么了？
1: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2: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1: 记者啊。
2: 你看着挺小的，比你大不了几岁。哎，
1: 子萱，
2: 来来来，
1: 叔叔问你个事儿吧。叔，您问，
2: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
1: 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儿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0: 陈叔，你不会打小年吧？
1: 啊，不会不会。
0: 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
1: 子璇，你跟小年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他，让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啊，除了身体还有安全。
0: 是叔，我该走了，我妈那边等我呢。叔再见，小姐再见。
2: 再见。
1: 安全呐。
3: 大王，又自我毁灭了。
4: 至于吗？
5: 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
6: 有进展，大进展。啊、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
5: 你这算什么进展？
2: 你们好。
7: 啊，你好。
2: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李铁梅，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很高兴认识你们。那个，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
7: 是啊。
2: 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许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
7: 没错。
2: 这样的，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你好。哎，再给你们打听个事儿呗。我来派出所这么久了，到现在都没见到咱师傅，之前还认错人，闹了个大笑话。哎，咱师傅平时什么样人？性格怎么样？好不好接触？
8: 你是说你怀疑小妍谈恋爱啊？
1: 我呢，不反对他和男同学来往，问题是，他得有个度啊。
8: 度？那什么度在您这儿算合适啊？不能耽误学习，还不能与男生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是吗？
1: 怪我，怪我，平时啊太忙。他这方面的事儿，我操心的太少了。
8: 你说你一当爸的，在这方面怎么去跟他操心啊？多尴尬呀！
9: 我觉得小年儿也不算是个小女孩了，已经过了18岁生日了。
8: 过了18就是大人了。
1: 他大什么人呢？他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翅膀还没硬呢，啊，还没走向社会呢。
8: 反正我记得我爸那会儿管我管得就特别严，但是越严吧，我就越有逆反心理。我这些，就全部都是经验之谈。
1: 等，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管他了，让他去谈恋爱啊，让他荒废学业啊？
8: 我的意思是说，尊重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年儿未必是在谈恋爱吧。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青春期懵懂之间的这种好感，连喜欢都谈不上。哎，老林，你有跟小年儿就是说聊过男女之间这事儿的这个？
1: 没有啊，你说我一个老爷们。
8: 所以说呀，你身边啊去找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跟小年儿沟通这个事儿。这样吧，我给你找找，关于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男女那方面事儿的视频，到时候啊，你回去学习学习，看如何跟女儿沟通。

0: 小年儿，你先忙你的，你先忙你的。
1: 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哎
0: 呀，嗯，那阿姨就不绕弯子，直接说了啊。你租阿姨这个练习室也有2年了，阿姨也没给你涨过价是吧？你看最近呀，这几条街都被划进了金融圈的步行街了，这附近的房租都涨了。就阿姨这间房啊，那可是步行街的尾巴骨上，那是黄金铺面，所以
2: 你想给我涨价？那你要涨多少？
0: 你看，咱们也处了这么久了，你又是个孩子，这老龄又没有啥钱，阿姨就咬咬牙，涨400吧。
2: 400？
0: 哟，这400也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这租一个舞蹈室得多少钱呀？那人家那都是按点算的，这一个小时就得400-500呢。
2: 徐阿姨，那您这房子也不是专业舞室，您当时租这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地板、把杆、镜面，那都是我爸给我装的，那花了不少钱呢。而且步行街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离咱们这儿还差那么远，也合不到那个金融圈吧。
0: 这合不合得到，那是人家政府部门说了算的，阿姨可不是空口无凭啊。别以为是阿姨找了这么一个噱头给你坐地起价来着。再说了，这附近的房租人家都翻了好几番了，阿姨还这么照顾你呢。行了，那我回家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小娘啊，阿姨实话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租呀，这要租的人都排着大长队呢，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啊。阿姨走了。
2: 阿姨您慢走啊，
0: 好好商量啊。
3: 您需要点什么？
4: 这三条全要了。
3: 哎，好的。小娘儿，快来来，阿姨给你看看这个市政规划图。来，你看啊，这条街道，看咱这种楼是不是在规划区内？阿姨没骗你吧？看这儿，这条街道，这个规划图是张家规划局的二小子给我们搞来的，没有公布啊，但是绝对是官方。你看。规划图啊，我们这几条街道上，凡是想把这房子租出去的，都人手一份。
2: 可是您这是民房，就是不租给我跳舞还能干嘛呢？徐阿姨，你这一下涨400，还是每个月，有点多。
0: 来，坐，小妮儿。阿姨和你说心里话，阿姨挺喜欢你的，这人长得漂亮，又懂事儿，又乖。可是阿姨是不是也挺照顾你的？嗯，就拿这房租来说，咱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那换成别人，怎么也是富三阿姨，对不对？你看这阿姨不是也没工作吗？就指着这租房子挣生活费呢。阿姨跟你说啊。现在可不光是那门市面抢手了，就咱这民房也一样。阿姨就琢磨着呀，还是可着你先来，咱们这不是处得也挺好吗？阿姨租给你放心。
2: 那行，阿姨，下次交房租我就按咱们涨价这个来。
0: 好呀，阿姨租给你踏实，阿姨还不想租给他们别人呢。好嘞好嘞，你赶紧练你的吧啊，阿姨走了啊。
2: 谢谢阿姨啊，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下个月付房租。

警官，我给你发几个链接，女生的小烦恼，恋爱这点事儿，芒果科普关于男女接触的意义，任重而道远，自己保存啊，加油。

0: 爸，你干嘛呢？
1: 你别叠衣服，你说你女孩子就……
0: 您给我叠衣服，
2: 您给我叠那衣服，每次我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褶，这种事我还自己来吧。
1: 来，你知道爸爸一会儿要给你做什么吗？嗯，炖猪脑子，补补脑；清蒸胖鱼头，补补脑；凉拌核桃仁儿，补补脑。
2: 不用补了，我这脑子挺好使。
0: 我去，爸，这么多好吃的！
2: 今儿什么日子呀？你买这么多好吃的，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呢。
0: 巧克力、薯片。哎呀，爸，冰淇淋怎么不放冰箱里？不放。
1: 嘿嘿，忘了。
0: 爸。
1: 哎。
0: 我爸没那么矫情，下次啊，您还是别买这些了。嗯，我觉得呢，这些进口的太贵了，国产的也一样好吃呀。这薯片是好吃，就是多容易胖。
1: 哎，胖点胖点吧，你看你现在瘦的啊，那两条腿，啪一掰都能折。你，
0: 我这是骨感美，你不懂。哎，
2: 爸。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2: 慢点。
1: 老毛病犯了，没事。
2: 您去坐一会儿。慢点啊。
1: 没事。
2: 你说你这个病，我都说多少回了，就得赶紧去医院治。
1: 去什么医院？啊，瞎耽误功夫不说，还得花钱，多麻烦呢。
2: 我看您啊，根本还是心疼钱吧。你说身体要是垮了，钱有什么用？你啊，起早贪黑的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怎么为人民服务？何况咱们家也没什么钱。
1: 哎呀，孩子，说到钱啊，哎，那你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啊？够用就行。所以说啊，爸爸的追求就是四个字，平平淡淡。
2: 我看您呐，您就是嘴上说着啊平平淡淡，心里头啊早就不平淡了吧。
1: 我怎么不平淡了？
2: 老干妈，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照镜子观察你自己啊？你最近变了。
1: 我变什么了？
2: 眼皮没有以前那么耷拉了。嗯，年轻好几岁。
1: 怎么可能？
2: 你别装。
1: 我装什么呀？
2: 你要给我找后妈。你要找后妈，你也得经过我呀。
1: 你这哪跟哪儿啊？
2: 哎，不就是第二春吗？
1: 去。哦，对了。是不是你们班那个？

0: 苏子谦告诉你的呀？是，我跟刘小小同事去普法教，是吧？
1: 小小，
0: 啊，人家是一个编辑，到我们派出所来采访，这是你于大爷派的活儿。你说这个丫头也是，你穿个平底鞋啊，你非要穿个高跟鞋，这不一不小心吧唧把脚给崴了吗？
1: 解释，爸，您听没听过一句话叫？
0: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
1: 你说你不心虚，解释什么呀？啊，不，有那女的照片吗？长得是不是特好看？跟我妈比呢，跟我于大爷比。
0: 行行行，打住打住啊！
1: 想什么呢？这是。别急呀。哎，你说我于大爷要是知道这事儿，他得怎么想呀？嗯，你说你到时候。
0: 你得把人我于大爷搁哪儿啊？
1: 什么叫把你于大爷搁哪儿啊？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兵，我能把人家搁哪儿啊？这是关怀关怀你吗？哎，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除了我妈，只有我于大爷适合当您媳妇儿以及我的后妈。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把心思别用在这上面啊！马上要高考了，好家伙，一会儿要考什么艺术学校，一会儿又什么找后妈，你这能学习好吗？
1: 考艺术学院怎么了？找后妈怎么了？哎呀，行了，老干妈，我知道，我呢好好学习去了啊！为了高考，为了大学，为了你平平淡淡的生活啊！走了，嗯。

0: 来了。
1: 哎，你怎么才下班啊？
0: 哎，你们来也不说一声啊。
2: 哎，怎么着，爸妈到你这儿来还得事先通知你啊？你比总理还忙，日理万机。
1: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加班，不要加班。那个啊，我给你做了好多啊你喜欢吃的啊喜欢吃的菜。
0: 我不饿，我先洗个澡。
1: 哎，你不饿也得吃，你知道吗？哎，你干嘛？哎，
3: 你踩着了。
1: 哎，你多大？
3: 刚脱完这些，脚印都上来了。
1: 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仗着年轻，到了妈这个年纪，我告诉你，嘿，你后悔吧你。不是你，你多少也吃点。哎呀，你让开一点啊。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哎，你洗完澡啊，妈给你。哎，妈跟你说啊，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我炖了你喜欢喝的汤，啊，也再吃点米饭啊。好了，你到那边去脱。
3: 这不尊重我的劳动吗？你说你。
4: 爸，你看我电脑了。你还看我 QQ。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警察就随便看人家隐私。
5: 小燕，你长这么大，我连你的日记我都没翻过。你刚才说什么 QQ， 我都不会用啊。
4: 我说今天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呢？就是知道自己要犯错误，心虚，补偿呢。
5: 小燕，你看啊，你马上要高考了，咱能不能收收心，把重点放在学习上？那个舞蹈，咱能不能先放一放，把文化课搞好？我呢，也这样，我答应你，我少加点班，我多陪陪你，行吗？
4: 我成绩怎么了？我成绩又没有下降，您凭什么不让我跳舞啊？再说了，我文化和功底这么好，我就算是发挥失常，我也能考上舞蹈学院。现在专业课才是我的重点。徐阿姨给我涨房租了，你要是不想给我交这个钱，我自己想办法交。
5: 你等会儿，你自己想办法交，你怎么交，怎么挣？
4: 您不用管，我自己去赚钱。
5: 好，你自个儿赚，可以，可以。你怎么赚？到哪儿赚？跟谁赚？

0: 你先跟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1: 林大鲁，我讨厌你！
2: 哎，你拿钱干什么？
1: 哎，不是你的钱。

0: 我一个啊。
1: 你干嘛呀？自己盛
0: 汤，我
1: 热了。你自己盛。头发没吹干啊？
2: 吹干了。
1: 你这样你会头疼的。哎，
2: 不会的。
1: 我知道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说。周末啊，回家吃饭。妈给你买点好的东西，那个让你补补。
2: 上礼拜我不是刚回过家吗？
1: 你一个月回家一次嫌多啊？
2: 你还怕我没饭吃啊？
1: 在外面净吃那些什么快餐啊什么，你迟早得吃出病来。
0: 我跟你说，他那，你们妈这也是为你好啊。
1: 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个人，这样了，你这样你，
2: 那我跟你爸爸，
1: 放心了，对吧？
2: 怎么回回来都要说这事儿啊？还抱怨我不回家？
1: 你嫌我唠叨对吧？那行，那我不说。
2: 说说，随便说啊。
1: 我不说，我说了也没有人听。
0: 我听。
1: 你少来，老头，你每回都这样，你做好人在这儿。哎，你为什么不说两句啊？都是我在那儿说啊。女儿那么大了，你说也没个家，你不着急啊你？
0: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这话特不负责任，你知道吗？特别不负责任啊你！
0: 不是，你说他一个人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可……哎呀，当然，你结了婚的会更好，但是呢。不结婚呢也没什么不好的。
1: 那将来他老了呢，生病了呢，谁来伺候他？是你还是我呀？哎，我们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啊？哎呀，说起这事儿我就会想到我那表舅，一辈子没有结婚，他完了那个生病住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你说连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
0: 欠本啊，欠本了啊！
1: 他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都是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给他送葬。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那就去养老院呗。
1: 你以为养老院的人会对你好啊？
2: 像个真的样的。
1: 不是，人家不是老话说的，你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吧？你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一样。
3: 接个电话啊。陈丽还忙着工作。
1: 喂。
4: 哎。什么案子？
3: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你
1: 不行，我过不来，我在陪我爸妈吃饭呢。
4: 怎么？没有不行？
2: 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工作，你这年龄越来越大。
1: 那行吧，一会儿楼下见。
5: 这都什么路子？这是。

0: 老林，什么情况啊？哎，没事儿，走吧，陪我去吃点东西吧，饿死了。
1: 去哪儿啊？
0: 大排档，好久没去了。别去了，不卫生，烟熏火燎的。我刚做了一半儿，你还没吃呢。啊，
1: 刚就拿这事儿骂我。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时候啊，哎呦，尴尬死我了，
0: 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太丢人了。
1: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
0: 他偷看我QQ，你笑什么呀？都是因为你。你知道他还怀疑我跟谁？他怀疑我跟仁义。那我跟谁，我也不能跟仁义吧？哎，
1: 妮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爸同意给你交房租了？没有。哎，
0: 他高考之前都不让我跳舞了。
1: 啊，那怎么办？不管他，我自己。赚钱交房租，
2: 赚钱？你怎么赚钱啊？
1: 我已经决定我要把我那些 CD 给卖了。
0: 你可拉倒吧，
2: 你那些 CD 攒多少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你要就因为这些把它卖了，
0: 那也太可惜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哎呀，我这衣服脱了穿，穿了脱，你这不折腾傻小子吗？啊？哦，对了，你是不是让我这个傻小子给你爸你妈做挡箭牌呢？
4: 我就让你这傻小子做挡箭牌，怎么你有意见？
3: 没，我的荣幸。哎，想吃点什么？
4: 煮方便面吧，方便。哎，
3: 那玩意儿最没有营养。哎，这样，我给你煮点饺子。
4: 行。
3: 再卧俩蛋，再来点青菜，再来点火腿肠。
4: 你这是饺子吗？这是乱炖吧？
3: 你甭管啥，进肚就行。
4: 行啊，你跟我妈一样，磨磨唧唧的。
3: 哎，有一点我比你妈强。
4: 什么？
3: 至少我没逼你结婚吧？
4: 他呀，他来找我没别的事儿。嗯。什么？哎呀，我排友的女儿今儿生了。哎呀，我的同学抱孙子了，头都炸。
3: 你别炸！哎呀，你得理解你父母。你年龄也不小了吧，该成个家了，干脆这么着得了，领回去一个，让他们放心。
4: 领谁呀？哎，要不哪天你跟我回去，他们就放心了。
3: 我啊，
4: 笑成这样干嘛？
3: 别逗了，别逗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到你们家，我管你爸你妈叫什么呀？叫了十多年的大哥大嫂，你说这
4: 叫什么都行啊，辈分单论。哦，
3: 哎，不过有一个辈儿倒是可以叫。
4: 什么？
3: 孩儿他老。
4: 孩儿他老。
3: 啊，对呀。
4: 什么意思？
3: 就是咱俩得有个孩儿，孩儿他老。
4: 想得美。
3: 哎呦！
4: 哎。
3: 哎。
4: 李奶奶碰上你了吧？那天她跟我说给你相中一个。
3: 是。
4: 我跟她说，没听说你要给小年找后妈呀。不过你就打算就这么单着？
3: 哎，习惯了。我呀有个担心，要是跟小年处得来还行，要是合不来，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4: 少拿小年当借口，他愿意你再找一个。
3: 哎呀，等他上大学再说吧。
4: 他一直关在屋子里呢。那我去叫他吃饭啊。

0: 小宁儿，我是于大爷。
1: 是你爸给你的吧？吃饭了。

0: 今天真没心情吃饭，你先吃呗，我整理东西呢。
1: 你爸下饺子呢，特香，吃完了再整理。
0: 嗯，实在是没胃口，减半岁。
1: 懂你，饿了就出来吃啊。
0: 嗯，要是我爸有你一半好就好了。你先吃吧。
1: 嗯
0: 嗯。
1: 哎，你找小妮儿聊了吗？这你们俩谁的？
2: 没壶不开提。哎呀，你说这种事我怎么说呀？我今天啊，刘谦小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别说啊，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盲区。他说的有道理，我可以试一试。
1: 哟，他可真是个百事通啊！看来不需要我找小妮儿聊了，以后小妮儿的事儿找他解决就行。
2: 嗯，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醋的味道。
1: 谁吃醋了？我要吃饭，饭好了没？
3: 呀，吐了。
4: 哟，还熬着呢。
5: 哎，我先去审那饺子了。
4: 行，你先过去。不是我说你，凤儿，你说你就天天这么熬着，也不睡觉，想干嘛呀？想成仙儿啊？
5: 我这不是得把之前看漏的都给补上啊？
4: 你补你也得有个方法呀。这天天这没日没夜的，也没效率。怪不得你高考考那么多回呢。
5: 烦不烦？
4: 哎呦，还嫌我烦了。行，你继续啊，
6: 加油。

不行，就你吧，对不起你。

这张 CD 能便宜点吗？不行，老七，这张可是绝版的，已经是良心价了。是黑心价吧？别人才卖你1/3的价钱。你看的是盗版吧？正版原来的价格就不止1/3了。 不要这么小气嘛，亲，就当交个朋友，给我这儿。

0: 玉座，这么早？
1: 你看看表，几点了？还早呢。
2: 我马上工作。
1: 你多大人了？工作学习安排不好啊？说你几句你就要大业，干嘛？头悬梁锥刺股？你这面子工程做给谁看啊？
2: 不是面子工程，我就看案卷来
1: 着。哦，合着我今天还应该当着全所的人表扬你是吧？熬夜看案卷，你跑到这儿来睡觉，你当这儿是你家呢？有没有想过会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告诉你，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不看这些表面功夫，我只看结果。你要想自己努力，没人拦着，你回家努力去。到这儿来就不许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要不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警察，没有这份能力。
3: 师傅，刚才于左啊又劈头盖脸把这小子训了一顿，我们几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1: 你这个按照我给你标注的改，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怎么不听呢？交给你们三件事，两件都做错。那表格已经有新的了，还用呢？行行，你赶紧回去重新做去。哎，你有事儿啊？
4: 哦，存档的事儿。
1: 给市局拷贝一份了没有？
4: 拷了，拷了。
1: 行。还有事儿啊？
4: 玉锁，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儿？
1: 坐。
4: 玉嫂，其实有些时候吧，大伙表面不说，但是心里吧……
1: 心里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我有那么可怕吗？
4: 有点。
1: 我做什么了，让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怕我？
4: 玉嫂，不是说你做什么了，关键是你的气质。你可能自个儿都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外人见了你以后吧，不寒而栗。对，这个词儿。
1: 你气死我算。
4: 不不不，应该叫不苟言笑。这个词儿也不对。呀，反正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1: 随口一说的话最伤人。你要想好了说，我还没那么生气呢。
4: 呀，生气了？呀，别别别，生气对肝脏不好。来来来，咱吃块糖啊，压压火，增加一些幸福感。这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
1: 你倒是把这糖给小年吃啊，看他增不增加幸福感。
4: 他有蛀牙。
1: 行了行了，别在我这儿磨叽。那社区治安宣传的事你安排了吗？
4: 马上落实，马上落实啊！
1: 哎，不让大家喘口气儿。别太紧了，劳逸结合。
4: 嘿嘿嘿，你看这糖起作用了吧？这就对了。嘿。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去辖区走访登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公司，叫霹雳万兴广播科技公司，我认为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当我进去的时候，很多员工在玩游戏，

0: 在我询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支支吾吾，呼吸加速，脸面涨红。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就是说不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听着是有问题啊，继续跟进。徐凡，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2: 怎么？
0: 霹雳万新。
3: 霹雳万新。
2: 霹雳万新。
3: 这面上显示就是一家普通的通讯公司，还正招打字员呢。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咱们去一个人，摸查一下情况。
4: 于左，要不这事我去啊？
1: 找个有经验的吧。老林，
0: 嗯，
1: 你这方面有经验，之前那节目也表演得不错，要不你给他们分享一下。
0: 什么节目？我可不会演节目。
3: 师傅，这您就有点谦虚了。早听说您节目演得好，我们大伙儿都想看，我还想跟您打打配合呢。
1: 徐一凡，行了啊，你想演节目啊？过年文艺晚会你再演，那就你吧。
3: 啊
1: 啊什么啊？给我把这公司情况摸清楚了，上级批准后你马上行动。没别的事儿，散会。来，那个你过来。
4: 我看看你哪儿比我有经验。
1: 咱们所来，
3: 于所格外信任我，我也没办法。
0: 哟，村里来新人了。
1: 这你师傅啊，以后你就跟着师傅好好学。
5: 谢谢于所，
1: 交给你了。
0: 新来的啊？
5: 嗯，师傅，那个我终于见到你了。之前我来所里第一天我就找您，结果我认错人了。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警转业，警号038069。之前啊，听说过特别多您的事迹，一直都特别崇拜您。来老城派出所，能当您的徒弟，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铁梅。
6: 哦，李。
0: 叫什么？
5: 李铁梅。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5: 我爸之前呢是单位的文艺爱好者，然后他们在文艺晚会上跟我妈一起演了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然后他演的是李玉和，因为那个戏跟我妈产生感情，最后有了我，为了纪念他俩的感情，就给我取名叫铁梅。
0: 好，好好干。嗯。
7: 陈总，
4: 哎，
7: 陈总好，
4: 哎。
5: 陈所，
4: 哎，
1: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好自为之，以后再这样拎不清东西南北，你自己看着办。
7: 陈所来了，
4: 哎，怎么了这是啊？大中午的发这么大火啊？你别对这些年轻人太严厉了。
1: 陈所长，大中午的不吃饭，你跑我这来干嘛？
4: 我有事找你啊。不是，我先把这事给你说了，你别这么着，这么着会让下属都很怕你。
1: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怕我了。我看到问题不指出来，照顾他们情绪，那这派出所我还怎么管啊？我就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
4: 不是，有问题当然了要指出来，对吧？但是咱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不能小瞧他们。
1: 我怎么管我的属下那我的事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4: 我当然是有正事，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咱们要尽可能的给下属，给这些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当然了，每个人当领导都有他的风格，尤其你是个女同志，对吧？又当领导，所以你要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没错。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对待老年人，咱们要尊重、团结、友爱。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一样，咱们不能看到问题以后先着急去批评他们、去反对他们。你试试，你能不能把你的视角还给他并过去？哎，你从他的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也许就会觉得他没准能教你一招了。你知道当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操败在了孙权手里头？表面上看那是一个简单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但实际上那是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故事。赤壁之战曹操53岁，孙权只有26岁。
1: 停，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4: 我有正事儿，我来找你

0: 就是办正事儿了，但是
1: 你让我再多说一句。
2: 说，
1: 佳佳，咱们当警察的工作压力大，接受的负能量又多，所以咱们真的要让这帮年轻人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带着这帮年轻人一块出去吃饭去，咱不找好饭店啊，街边的烧烤摊儿，哎，哥俩好的氛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2: 工作中的问题要在饭桌上解决，那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限啊。
1: 听完，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倍儿棒，其次
2: 你今天是来给我上课的是吧？
1: 我怎么能给你上课呢？但我那不是饭局，我这工作餐啊。哎，我这个是有正事的，这个吴局。
3: 进来。
4: 于所，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2: 说。
4: 下次老林出警，能不能让他也带带我？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2: 他要是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4: 您是所长嘛，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行，他肯定也行。
2: 那我就说行。
4: 谢谢于总。
2: 你看到没？不都是你认为的那样吗？怕我吗？
0: 是啊，我也正想说呢，这不很好吗？
2: 好好好，说正事。
1: 是这样，吴局呢打电话说呢，让咱们两个派出所联合起来搞一个社区宣传活动，我呢就要找你来，希望咱俩密切的配合起来，把这个事。
5: 大家，
6: 好，秦所，
1: 林所，
6: 啊，于所，啊，于所，下午那个安全活动取消了没有？
2: 不是已经通知取消了吗？怎么又来问啊？
6: 我落实一下，这样心里稳妥，
2: 先踏实了
6: 啊。
2: 怎么了？
6: 哦哦，没有，继续。哎，
1: 怎么了你们俩？
2: 没怎么呀。
1: 不可能，气场不对。哎，我说你
2: 别老
1: 管
2: 别
1: 人
2: 的
1: 闲事儿。你看呀，是不是最懂你的是我？
2: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1: 你得管好你自己。我一直就特奇怪一事儿，哎，怎么，他闺女一有事儿就准保来找你呢？哎，我就不信他除了你再找不着一个能商量事儿的人呢。
2: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是觉着，你一个外人。别总插手人家自己家的事儿，你大包大揽的，你毕竟是个所长。
2: 正因为我是个所长，所以我下属家里有困难，我当然得帮忙。
1: 那你也不能总逮着一个人帮啊。而且，小娘儿单亲孩子，情感很脆弱。我是觉得你总这么弄的话，万一时间一长，小娘对你产生了感情，对你形成依赖，那往后你说，
2: 听你的意思，对我一往情深的人是小娘啊？那行啊，我正好也喜欢她，我们俩可以做一辈子的闺蜜。
1: 这是你说的啊？
2: 干嘛呀，警察？
1: 当闺蜜，这是完全正确的思路。
2: 跟你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你要跟她是闺蜜，那跟我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0: 警察大哥，我是您那天出手相救那个送外卖的。
1: 你啥事儿啊？
0: 那天我回宿舍之后，我给兄弟们讲了您帮我那事儿，大家觉得。

0: 您特仗义，我们都想着认您做大哥，
1: 认大哥就算了，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啊，是个警察都会帮忙的。你那帮兄弟都是从一个村里出来的，有送外卖的，还有几个送快递的，都是服务咱老城这一块啊。我们就想着认您当大哥之后，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
2: 法治社会，光天化日的，谁敢随便欺负谁啊？电影看多了吧？
1: 行，你们哥几个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以后遇到什么事直接报警，警察一定帮你们解决。
0: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心里都认您当大哥。哎，不过您放心啊，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1: 行，你叫我鹏。哎，
0: 我叫齐峰。哎，
1: 我叫王国柱，您叫我柱子就行。走啊，大哥，我们兄弟请你吃饭去。
2: 我今天还真有事儿，吃饭就不用了。反正咱们都有联系方式了，以后有事儿啊，你直接找我。
0: 也行。
3: 行，你赶紧忙去吧，别耽误你送餐了。哎呀，
4: 那我走了，峰哥。姐，辛苦了。
3: 谢谢。
4: 看啥呢？啊，你也有朋友。丽丽，专门给你买的。

0: 密码，点击登录的这个视频软件啊，登录上 IA 搜索遇到这个平台，点击后面回车什么箭头，或者是然后直接在 IA。
1: 哎呦，对不起啊，打扰了。珊珊，你的快递。行。哎，珊珊，珊珊，来，珊珊，给你买的咖啡。你别误会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一凡，你应该也见过我，咱俩算是同事，但我是新来的，现在还是一个收发快递的无名小卒。
2: 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我还没说完，我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你的粉丝。真的特别忠实的粉丝，你每场直播我都看的，
3: 我还老给你刷礼物呢。
2: 谢谢你的喜欢啊。
1: 哎，等会儿这游戏吧，我觉得有些精髓你还是没掌握到啊，这游戏吸粉它是有窍门的。
2: 你还懂这个呢？嗯，
1: 我其实是资深玩家，我其实来咱们公司应聘的时候吧，我是想那个应聘跟客户沟通的岗位的，但是老板告诉我不需要，说就需要收发快递的，我就从收发快递干起了。后来啊，这邹珊珊就把我引荐到那个跟客户沟通的岗位。这岗位啊，就是让我冒用女性的角色在网上玩游戏，只有那么一个要求，就是只结交男客户，这客户还必须得是外省的。
4: 公司对你们有工作量的要求吗？
1: 有，每天至少得结交十个人，而且还得把这些信息转给那边的主播。我这天天一边摸查情况，一边还得扮女的，我这么个纯直男，天天学女人说话，是够累的。
5: 我说你这两天说话怎么娘不拉几的，工作太投入跳不出来了吧。
4: 行了行了，别笑了，说正事儿啊。徐一凡你继续。
1: 反正总之就是让我们吧，就跟他们好像就谈恋爱那意思吧，总之就是骗他们给我们刷礼物刷钱。
6: 看来啊，他们有一套周密的怎么与人聊天，怎么获取礼物的流程和剧本，让这些老爷们儿，也就是男网友啊，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掏钱买礼物，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还别说啊，就那台词那剧本啊，可生动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有点想刷礼物的冲动。
4: 徐凡，干得不错啊，刚才上级下达命令了，明天收网。

0: 我们是警察，你们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这是逮捕令，带走。那边几个一起带走。
1: 不是，
0: 走吧。
1: 徐凡。

快点快点，跟紧点跟紧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风哥，你看现在这年轻小姑娘打扮的还挺好看的，那小裙子怎么不适合我呀？女孩看了都心动，不过那些男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样比你差远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谢谢风哥。

0: 来，说说吧。
1: 大叔，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老板就让我们直播，跟网友联机玩游戏、谈心、聊天，别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什么都没露，最多就到这儿，就是。
3: 我们都是学生兼职直播，您不信看我们合同，就是签约网红。
0: 你们这些孩子也是啊，在社会上找工作，跟人家签合约，倒是看清楚了呀，怎么那么傻呀？啊，别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卖了，你们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那这个事儿，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1: 父母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出来赚点零花钱，打打工。
0: 这个挣钱就这么重要吗？啊？不是，你们想买什么啊，可以跟你父母讲啊，只要在条件允许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你们的父母会同意的呀。
3: 您是不认识他们，您认识就知道了，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们，我们根本跟他们沟通不了，我们就是想看一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同意。
0: 怎么不理解你啊？问题是你跟你父母说了吗？你肯定没说吧？啊，记住了，不管有什么事情跟你父母沟通交流，你的父母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他还支持你们去呢。
2: 我父母要是跟您一样就好了，我真羡慕您的孩子。
1: 大叔，您有孩子吗？
0: 哦，有个女儿啊，年龄比你们小一点，他也经常跟我讲，说当家长的不理解他，是吧？
4: 你们几个，轮到你们交代情况了，赶紧吧。
3: 警官，我们是想跟这位大叔交代情况，年轻人他不靠谱啊。
5: 对，
6: 受审讯还挑人呢，琢磨什么呢？你们赶紧。
4: 你。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吗？没干完别在这瞎聊天，这是后问室，不是聊天室。
0: 哎，玉锁，玉锁，这次行动上级满意吗？你别说啊，徐凡这小子干得漂亮，我挺佩服他。哎，这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节奏。
7: 你这浪啊还一时被推不掉，刚才那四个小姑娘不都争着让你审吗？这就是你的魅力啊。
0: 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小姑娘她想什么。
7: 大叔的魅力吗？刚才有一个不是要给你留联系方式吗？留了吗？
0: 没有，不可能留。哎，玉锁，刚才啊我看到这些姑娘，想起小年儿了，我也怕小年儿犯这样的错误。你说这些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跟家长商量啊，怎么这么

0: 不爱惜自个儿。
1: 也许他们的父母都跟你一样不通四六，他们觉得无法沟通呢。哎
0: 呀，我也是触景生情了。小娘儿最近为房租钱在操心，在挣，我就问她怎么挣，哎，她也不告诉我。
2: 小娘儿跟他们不一样，小娘儿有分寸。
0: 这倒是，她倒是没给我捅什么娄子。
2: 你这不挺明白吗？怎么那些姑娘爱跟你聊，小娘儿不愿意跟你聊呢？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3: 事件，峰哥，峰哥，你上报纸了！快看，我们的刘大记者登了一篇大的晚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写咱们师傅，另外一个是峰哥。
4: 有勇有谋的平凡英雄，通往合格警察的路还很长。
5: 警察疯子是我认识的另一个警察，也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怼我的另类警察。他刚从警校毕业，是一个警校的引号高材生反引号。听说他家境殷实，所以也难免心高气傲。有一次和他出警，眼睁睁地看到他为了解决市民的金钱纠纷自掏腰包，自以为方法高明，却遭到了市民的投诉，让人难免给他贴上另类的标签。也许成为师傅那样的好警察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现在看来，他离合格很远。
3: 峰哥，
6: 急报。
3: Hello。
6: 刘小长是吧？行，我记着你了。你可以。
3: 莫名其妙。
6: 散了，散了。
5: 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自己看了吧。我们觉得这第一篇还是比第二篇要准确一点。

0: 他们发错了，这他们发错了。对，你看铁梅，我这还有给我们主编发的微信呢，这聊天记录都在我说的不是这一片。徐凡，你看我没骗人，真的。我有这么多留着呢吗？你看，是不是？我没骗人吧？怎么会？啊，我就是在这儿，你们看，我在这儿打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
1: 小小，你别着急，肯定是他们写错了，不是你的原因。你想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只有我们在看，别的人不会在意的。你别这么伤心啊。
2: 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这齐峰他也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是吧？
0: 没事啊，小小。

0: 老板，
1: 哟，这么久没来，该罚啊！
0: 有没有新货呀？
1: 赶巧了，刚从北京地下乐队进了一批摇滚新专辑，要不来几张试试？
0: 我要死亡重金属。
1: 怎么了？口味变重了？
2: 我这有德国战车和玛丽莲·曼森，要吗？
3: 小宁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小，好久没见你了，出差啦？
1: 啊，没有，最近在老城派出所做驻点采访呢。
0: 哇，安妮很看重你啊，你这刚来就安排你做专题采访了。
1: 他在办公室吗？
0: 在大办公室呢。
1: 啊，好，谢谢啊。
2: 你这个稿

0: 喂，好，我知道了。阿兰，开版的时候给我留个位置吧，大概400字左右。孙三那儿有触发新闻啊，跟我过来。
1: 哎，安妮姐，那个稿件发你邮箱了。
2: 好，我一会儿看。
3: 你不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回来干嘛？嗯，坐下。什么事儿？安妮姐，我之前跟您说，就是那篇稿子不发那一篇，发我之后给您发的那一篇，可是您还是发了之前那一篇。
2: 你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都挺好的，所以就都发了。你说的另外一篇，我们随后就会发。那您尽快啊，谢谢安妮姐。
3: 行。
2: 哎，小小，嗯，你昨天写的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我觉得这里面问题还挺多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3: 哦，好。
4: 李小妞，嗯，学好多都缺乏，你从哪儿弄的？我上初中以后啊，慢慢攒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费了我好大劲儿，特别不容易。
5: 那干嘛卖的呀？他们又不懂，到时候给你压价。
4: 对，我按原价卖，还给我往下压。
5: 缺钱啊？
4: 也不是。
5: 不缺钱，你买的。
4: 老干妈，他根本就不支持我学舞蹈。我不是租着那个民用练舞房嘛，嗯，结果那房东说涨价就涨价，一下涨400，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只能告别我这些宝贝。
5: 涨价这事儿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4: 我跟老干妈一言难尽。来。
5: 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一言难尽了？
4: 老干妈，那根本不支持我学跳舞。可是峰哥，那我就是想跳舞、编舞，当一个舞蹈从业者。那为了自己梦想努力有错吗？
5: 没错啊。嗯，我当年想当警察，考警校，一年考上我考2年，2年考上考3年，我现在不也当上警察了？
4: 你还有这么励志的经历呢？励志哥。
5: 那当然。
4: 是我爸，他对学艺术的有偏见，我好说歹说让他同意我学跳舞，一涨价他立刻就变卦。唉，没事，他
5: 不同意我支持你，
4: 把你的宝贝收好，房租我帮你交。真的？
5: 真的。
4: 那太谢谢你了，峰哥，你人真好。
5: 这钱算我借的。
6: 什么叫算你借的呀？你得还我。想借多少？500。
7: 加个零，加个零。1000啊。2000。
6: 看到了吧？
7: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些，比我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我学到的都多。你是师太。
2: 行了吧，别拍我马屁。我呀，也就是针对你这篇稿子讲的问题，是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懂吗？哎，那你要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讲的那些话都吃透了，你还能出现这稿子里的这种低智商的问题吗？
7: 不能。
2: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唉，大家都是一样的，年少轻狂嘛，这要是不碰个壁啊。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儿，总觉得这跟上一级就差那么一两级的台阶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级台阶的高度，哎呀，我是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回去吧，
7: 嗯，
2: 记着把老生派出所的选题写了啊，来。

0: 安妮姐，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长期留在派出所做跟踪报道。
1: 长期？
0: 啊。
1: 哎，你不是一直都盯着社会新闻吗？啊，我这都想派你去实习了。怎么着？你这不排斥派出所报道了啊？
0: 其实我在没有进派出所之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我进了派出所之后吧，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琐碎的。可就是这种琐碎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一种平凡的伟大。而且这段期间与他们相处，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治安的态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案件，这种社会的横断面都特别的吸引我。我想不断的深挖，以小见大，写出类似那种《寻路中国》和《江城》那样的作品，更加的贴近生活。我想做长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那些保护人民的基层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
1: 挺好啊，只要是有野心、有理想的记者，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0: 这么说，你同意了？
1: 同意，反正咱们跟老城派出所是有长期合作的嘛。
0: 谢谢安妮姐。
1: 哎，别谢我太早啊，我可是等着看你的长篇报道呢。
0: Yes, madam， 保证完成任务。爱你，么么哒。
1: 回去吧。
0: 好，那我走了。你千万别忘补发一篇，不然影响不好。
1: 出去吧。
0: 下次来看，给你带水果。
2: 小雪好，怎么样，稿子通过了吗？
3: 对呀，
2: 这下可轻松了，咱今晚到青天地去逛一圈，听说那儿在秋季打折，买几套打折的服装回来。
3: 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事，改天吧。
2: 哎，你不是交稿了吗？
3: 这次的是交了，但是我还有10万字长篇等着我，这个叫做任重而道远。
2: 什么10万字长篇？
3: 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百香果的，你最喜欢那家店。因为我小时候挺调皮啊，不管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我都得吵着吃这个。而你还惯着我，一家店一家店的吵。你看现在把我惯这么大，出去脾气也不好，特任性。唉，工作也挺顺利的，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过你放心，没问题。我帮你吹啊。

0: 林所长，林所长，
1: 哎，副所长啊，
0: 哎，这副所长他也是所长不是？哎，林所，这于所怎么没来啊？
2: 开会去了。哎呦，我这弄了这么多的装备，就等着他来审查。啊，当然您来也是一样。
0: 收拾，立正。
1: 哇，你这挺厉害啊！啊，
0: 哎呀，您不知道啊。 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啊，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

0: 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消费环境，您别小看了这些装备啊，花了老大的钱了，特别的安全。当然了，肯定没有你们警用的厉害。还有，你看啊，我们这整个商场的安保设置，那都是找的专家设计的，所有的上班的人啊，现在必须刷脸才能进。嗯，
1: 不错啊。
0: 哎呀，我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雨所。 和林所一起指导一下工作，您来说两句。
2: 你先接电话吧。哎呦，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啊。哎，
3: 娘，这奶茶可乐你不喝，喝水，这水有滋味吗？
2: 好喝呀。
3: 得保持体重，要不然我学跳舞，我这点口腹之欲我都克服不了。那我怎么跳出自己啊？跳出世界，对吧？真佩服你们这些学跳舞的。哎，我表姐也是，我跟她一块吃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没人性。我吃着她看着，我一想到你们为了跳舞啊，这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就特憋屈。哎，妮儿，你憋屈吗？你这么瘦，看着都心疼。
4: 憋屈吗？还好吧，瘦子的快，你不懂。哎，的确不懂。你说你儿吃块巧克力，在操场上跑3圈，
5: 所以啊，所以咱们妮儿才是年轻女神嘛，对不对？嗯，
3: 那我呢？
4: 哎，你就别自取其辱了。哎呦，我去！
0: 你好看，能不好看？大眼睛，哎呦，还有这个这俩尾巴，不是，这俩辫子，你我喜欢啊。真是。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说我刚给保安安个亲的装备，这又出一档子事儿。
6: 什么时候发现被划的？
0: 就刚才有个顾客过来退货，人家说啊，人家昨天就发现了，今天过来了。我们一查，哎呦，十几个柜子全都给划了。那个就那。
6: 哎呦，
0: 划的还挺深啊！可不是嘛，要是浅一点啊，我磨磨它还能处理的。你这现在这么深，我怎么处理啊？
6: 划了多少件啊？
0: 19件。
7: 总共损失多少？
0: 不好说。那你被划的家具现在放在哪儿了？
6: 我没敢动，就为了方便你们调查。
0: 上次于所就跟我说，让我在这多安点监控。我说不用了吧，这收银台就有。你说这么大个家具，不可能揣兜带走吧？好嘛。
2: 人家不是为偷，是为糟蹋家具来了。
8: 这样啊，你跟我两个去看监控录像，你们两个找一下员工。
6: 是。
2: 哎，娘，你那房租事解决了吗？
8: 哎，什么房租？
2: 他那舞蹈室涨价了，他爸都不打算上学了。
8: 啊！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我遇到了我爸的徒弟。 他呢，先给了我2000块钱，结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是这钱我得还。你上次说我卖 CD
2: 那事儿不靠谱，要给我想办法。想出来了吗？哎，
8: 妮儿，哎，你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有一种预感，我能赚大钱。<笑>
2: 你天天这么说，也没见你付诸行动啊。
8: 不一样啊。现在啊，什么都不想了，就先凑够2000块钱就行。
2: 我说2000块钱倒也不多，但你想想，从现在到你艺考结束还有大半年呢，这几个月得多少钱呀？可真不少呢。那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哎，我觉得你还继续说服你爸吧，咱都是学生，哪那么大本事呀？这屁股决定脑袋，上高三了啊，同志们。
0: 哎呦喂！
2: 哎呦。 虽然我有时候逃课吧，但关键时刻咱还得努力呀，哪还有功夫自己吭哧吭哧赚钱啊？
8: 那怎么办呀？你俩给我想想办法呀，我怎么跟我爸说呀？
4: 妮儿，你放心啊，这事儿你还有我呢。

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声，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师傅，吃饭吧。
1: 问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啊，问了，这儿人流量大，说是员工也没什么印象。
1: 哎，停，就这个人。刘老板，你这什么监控啊？啊，只拍下半身，不拍上半身啊？
2: 这不是死角吗？谁能想到他在死角滑家具？
1: 你废话，你滑家具，你能跑到这边滑吗？挂回形象不都暴露了吗？
2: 是是。
1: 对呀、啊，他往那儿去干什么？你把楼梯那个监控调出来，正面的。
3: 哎，师傅，这离得太远了，也看不见人脸啊。
1: 推进，放大。刘富贵啊，你这什么像素啊？是不是又让人给忽悠了？
2: 不是，那这人怎么找啊？
1: 划痕我看了，划的不是一次两次。从这一点来看，这小子是上瘾了。既然是上瘾，那就好办，他还会再来。
2: 高，实在是高啊！
4: 以前都说您是神捕啊，我还有点不信。这回我真的是服了。您就说那监控，那画面那么小，那么模糊，我看了半天啥也没看见。您啪一眼就看那人有问题，这眼力、
1: 啊。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家具你问我在哪生产的，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术业有专攻。搞家具的，就是那小子。
5: 站住！
3: 别跑！
1: 别喊呐，打草惊蛇。
2: 这就开始抓人了！
5: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站住！

0: 你干什么你？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哎哎哎！
1: 先把他铐起来。峰哥，你没事吧？
2: 之前大吼一声，干嘛呀？以为自己大侠的妹妹除害啊？抓住了你们敲锣打鼓，没人管你们。
1: 老林话还没说完，噌就出去了，真利索啊！脚底按弹簧了。
2: 哦，嫌犯一桩，杨天峰。

0: 你们傻了，弹簧变成胶水了。
1: 不是谁穿上警服就会抓贼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让你们新入职的警察安排一个师傅？
0: 就是让你们跟师傅学。
1: 学什么呀？学办案的经验。你们跟老林学到什么了？你让你看案卷，你嫌烦，非得让人给你点名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你学会是你本事，学不会你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被淘汰。老林这么循序渐进教你，我还嫌他墨迹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哈，知道失误在哪儿，这就是个进步。回去好好总结总结，反思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啊，下回不要这样了。回去吧回去吧。

0: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那个，一锁啊，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啊，毕竟是年轻人，没有经验，咱可以理解嘛，是吧？咱别说那么狠行吗？
1: 说的狠吗？有点。那我该哄着？我就这么敲打齐峰，他还像扶不起的阿斗。 现在年轻人不像你想的那么脸皮薄，心里素质好着呢。今天晚上没事儿，上你家吃饭去吧。我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再来个蔬菜吧。
2: 炒苦瓜？
1: 蔬菜不用了。麻辣水煮鱼，多放点辣椒。哎呀，口水都快出来了。
3: 还不嫌自个儿火大呀，老林，老林，那个我知道你今天不加班，所以下班咱俩聊聊。
2: 这也算是采访的一部分吗？
3: 啊，我想做一个关于警察家庭方面的专题报道，因为你看啊，你们警察可能也有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 你们帮群众排忧解难，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报道。
2: 问题是我们家没什么可写的呀，总共俩人，一小年儿，一大鲁，一小一大，一男一女。我知道，
3: 所以请林大鲁同志配合我完成我的报道。
2: 那行吧，行吧，这样啊，我先处理个事儿，回头你找个地儿，我来找你啊。
3: 行，那我把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2: 嗯，好，啊。

0: 启峰，电话。
1: 你爸电话你咋不接啊？
2: 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到底做什么生意的？没有，开矿。开矿啊？那得趁多少钱啊？没多少钱，几十个矿能挣多少钱？几十个矿？啊？那你这也太低调了。我怎么能每天让直升机接送我上下班呢？哎，那你这得算那富二代去。
1: 低调一点，行，赶紧回去。
2: 李总，外边快下雨了，拿着伞，别淋着啊。
1: 行，差不多到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呀，要不你先走，我呢整理材料，完事之后找刘小小，她要采访我。
1: 不是，那吃饭的事呢？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 你看我这个脑子吧，我刚刚给小年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你看。
2: 什么报道啊？非得下了班采访啊？那上班时间干嘛了？

0: 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
1: 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下班有下班的采访，看把你忙的。明年市里劳模还得是你。
0: 玉存，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呀，咋的了？生气了？
1: 谁生气了？我这不是表扬你呢吗？那你忙吧，我自个儿叫外卖。呀，
0: 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
1: 用不着你管。
0: 哎呀，不是伞呐，伞呐，自来伞呐。
2: 哎，
3: 老林，你在家吗？
2: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
3: 你家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有人聚众斗殴，指挥中心已经分配了警力，马上就到，你先过去看看。
2: 好。
4: 能有不能吓大你？

0: 这么小的，对。你好，女士，这有人吗？
1: 有人，冒昧的打扰一下，刚才看见你坐在这儿特别美，让我想起了艾伊瓦佐夫斯基的那幅《月夜》里面的少女，非常恬静。
0: 不好意思，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你好，我叫包威宁，就在前面的大厦工作。你知道吗？《月夜》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为爱情诗。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呢。我看你在这待了这么久。
2: 你是在等你的心上人吧？对，我是在等我的心上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真正的民警。哦，警察。我们搞艺术的，跟他们永远没有交集。是吗？那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遇不上什么糟心事儿，永远都不会麻烦警察吗？或许会吧。
3: 提醒你一句，那个《月夜》的俄国画家叫克拉姆斯科伊，但他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啊。我送你回去，<笑>做你那个大摩托呀，我心脏受不了。要回头我再回来，家离这不远，溜达两步吧。
4: 今晚你值班，上上心啊！你放心。爸，你怎么又受伤了？啊，受伤了？嗯，怎么回事？
3: 没事，刚才啊，为了刘小小啊。哦，刘，哎呀，坏了。
4: 刘小小采访的事儿，我忘得一干二净啊！你，我怎么个意思啊？都挂彩了，还要去接受采访呢？你这，我可没让你这么拼啊！
5: 爸，
4: 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
5: 你爸是人到中年了，有一股子火。

0: 可是呢，对吧？身体又不像当年了，所以就容易出事儿。
1: 咱俩不能叫他老干妈了，咱给他给他起个新外号。
0: 最近总是挂彩。
1: 挂彩侠。
2: 挂彩侠啊，
1: 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
2: 对，挂彩侠，这名字好，挂彩侠。挂彩侠。
3: 有什么吃的吗？
1: 我给您下碗面，加俩鸡蛋，补补身体。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
2: 挂彩侠，请。
3: 这谁家呀？这是你。
4: 你师傅呢？
1: 哎。我问你，你师傅呢？
5: 我不知道。
1: 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你没电话啊？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没见过这写东西呢。
3: 烦。
1: 季风，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我跟你说，
5: 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该干嘛干嘛去，行吗，大姐？
1: 哈，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一点都爷们。
6: 刘记者，
5: 刘大记者，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
1: 我给你看啊，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你看。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后来跟他说那
5: 随便吧，随便。
1: 哎，喂，老林，你去哪儿了呀？
3: 哎呀，小小，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哎，对不起啊。
1: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而且再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案子？
3: 啊，是是是，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啊，这样这样，你先回家啊，咱们改日再约，行吗？
1: 那说好了啊，咱们改天再约，你也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3: 好，谢谢谢谢。
7: 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
3: 李锁儿，您这。几个意思啊？
2: 挂彩霞的饭做好了吗？
1: 请挂彩霞稍等。
7: 挂彩霞，你先喝点水吧。
3: 挂彩霞，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
7: 特别适合你。

0: 小小啊，哎，知道来了。今天真漂亮哎，哎，来，我跟你说，老老鹰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
1: 我呢，
2: 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然后熊童子是什么呀？来，
1: 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笑>不知道。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 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你是兴奋什么呀？买那玩意儿哪有时间养？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哦，这不像有些人，拒绝一切美好的事物还管别人。
3: 人身攻击是吧？某些人热爱生活，你回家热爱，你来这儿干嘛呀？这是国家机关。

0: 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派出所不是你家后花园，叽叽喳喳的一点正事儿不干，抱个破电脑胡写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诋毁人。
1: 我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怎么了？我叽叽喳喳的，我胡写乱写，那么请问我写的不是真凭实据吗？我写的有半点的虚假吗？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计较这么一点的小事儿，你心就跟芝麻粒那么大小似的。
2: 小小
3: 裙子后面，
1: 媳妇，
2: 哎，这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再来打一个试试。
1: 不接。
2: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说这仁义也真是的。说我之前跟他商量那个房租的事儿，他说他能给我想到办法，说把我的房子租出去，让我当二房东。反正我也就是下午才去练舞，平常也是空着。他说他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就没消息了，现在电话都不接。
2: 哎呀，这赚房租靠仁义，我看真不靠谱。
1: 他不靠谱，咱俩比他更不靠谱，你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2: 你说你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就别憋着了，赶紧回家劝劝你爸爸去吧。
1: 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是各方面全方位的不对付，我就怕我一说完他再觉得我这不识好歹，不体谅他赚钱辛苦，真急了呢。不过我今天可以说一下。
2: 今天？亲善友好日。
1: 反正只能跟对方说好听的，还不能反驳。我一跟他说完他肯定我考虑考虑。
2: 你听你的吧。这事不是成了吗？你学的一点都不像啊。
1: 不像吗？
2: 一点都不像。
1: 夸，我使劲夸，变着花样夸，那把对方夸的天高地厚的啊，对，把对方夸的心花怒放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事肯定成。
2: 我看你现在就心花怒放，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我说呀，你爸已经够好的了，跟我爸妈比起来那不知道好多少倍，还用得着专门挑个日子享受这待遇啊？
1: 你不懂，这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
1: 我让你平常你不好好学习，
3: 上课。

0: 看我干嘛？又不是我干的。
1: 哎，峰哥，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误会，是人家报社把东西写错了。哎，你怎么这么报复人家女孩，让一个女孩在大伙面前出丑？
0: 什么就报复她呀？她自己不注意个人卫生，把衣服弄脏了，还怪我头上。
2: 媳妇，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过了。人家一薄脸皮的小姑娘，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那么没有度量吗？
1: 就是，这这么多人呢，像不像你一个男人办的事儿啊？
0: 你俩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了？
1: 还不够明显吗？那为什么刘小小没跟我生气，没跟他生气，没跟大伙生气，就跟你生气呢？
0: 他本来就一个神经病，怎么不问他呀？
2: 干了就干了，错了就错了。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跟人小姑娘道个歉，怎么了？

0: 好。怎么了？
1: 没事儿。
0: 谁欺负你了？
1: 谁敢欺负我？

0: 你这手怎么了？
1: 哦，
0: 怎么弄的？严不严重啊？
1: 没事儿，就缝了几针。
0: 老是没事儿，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
1: 真没事儿，干我们这一行的，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这是家常便饭。走吧，进去吧，别在这儿了。嗯，走，走。你数黄花鱼的溜边啊？
0: 我
1: 怎么了？
0: 哎。哎呀，就齐峰，就为了一篇报道，他报复我，弄了我一屁股印油。
1: 回头我批评他啊，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你这样吧，你把我的衣服啊先盖上，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自己拿着，走啊。

0: 哎呀，可怜啊！我自己洗的，你这手还受了伤，到时候别感染了。没事，马上就好了。你自己来吧，真的。
1: 我跟你说啊，这印泥不好洗，别人弄不了，我有我的绝活。
2: 老林，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哎呀，
0: 没事儿，我皮糙肉厚。
2: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哎呀，
0: 小林子，到新湖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
1: 知道了。看吧，出勤了。
0: 哎。

0: 谁呀？
1: 我。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涛哥，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
3: 你看，这几把枪已经做好了，枪呢？
2: 哎，
3: 你看看。
0: 子涛，你看，这些枪涂上颜色，这也太真了吧？
2: 可以呀、啊，这要拿出去，人看见不得把人吓半死？
0: 别对着我，讨厌！
4: 李子涛。李子涛，
5: 警察，警察，
4: 我知道你在家啊，你再不开门，我强制执行了啊！开门。
5: 没事没事。
6: 杨二哥，我从那时候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真就是。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模型哥，三级打你打的。
0: 林子腾，你胆子越来越大。
1: 不是，假的哥，模型。
0: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呢？
1: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我们几个就是枪迷，喜欢枪，做几把过过瘾。
2: 你还真的什么型号都有，师傅喜欢的都有。
1: 哥，你是警察，你肯定特别懂枪，你给我们讲讲。
0: 你边待着，李子涛，我警告你，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
2: 给我收起来，没收。
1: 别哥，这都假的，没有杀伤力，我们没拿他干坏事。
2: 那怎么着？跟我回派出所。
0: 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要这么喜欢，平时没事多去军事博物馆，少碰这玩意儿。收起来。
1: 别哥，
0: 装起来。还有那个。家里就这些吗？
1: 就是这些。
0: 装起来。

0: 晚上你和你爸上哪儿吃去？
1: 八丈路新开的那家新餐厅。
0: 哎呦，真幸福，我也想去。哎，你要是好吃你告诉我，我让我爸也带我去。拿下。
1: 一定。
0: 拜拜。
2: 子韬，怎么办啊？那警察都给咱们收走了。
3: 收走就收走呗，在做嘛。
4: 行，那我把颜料收拾一下。
2: 子韬，我听说，拿假枪恐吓也犯法。
3: 别在这奇奇歪歪的，担心什么呀？你害怕你就滚。
2: 我还是在这陪陪你吧。
3: 你管。

0: 林警官，
1: 您这是
0: 赶着回家？快回吧，这再晚了，你这连新鲜菜都买不着了。
1: 不是，你老盯着我看干啥？
0: 哎，我可啥都没干啊，我身上连一钱包都没有，
1: 我一共也就那几十块钱，
0: 他们东西我都没拿。得，您等着吧，我先撤了。我真走了，
1: 我真回家去。你干什么你？
2: 我是警察。
1: 你干什么？快点给我放开！赶紧给我放开！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2: 啥？
1: 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2: 啥？
1: 你快一点放开！
2: 啥？
3: 这小孩都羊癫疯了。
4: 你先给他放下去，这小孩犯病了吗？这先先救人吧。
5: 这得赶紧打120呀！
0: 这小子这一看就是装的。
2: 你刚才说什么病
3: 啊？羊癫疯啊！
2: 羊癫疯是吧？治这个病我有招，而且是祖传秘方，就俩字儿，臭袜子。
0: 仨字儿？
2: 啊，多了个臭字哈。来吧，把你臭袜子脱下来，给他塞嘴里。
1: 得嘞。照我这三天没洗袜子了，臭袜子来喽！
4: 干什么呀你们？
2: 啊，病好了吗？

0: 这叫什么呀？挂到病。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哎，散了散了散了。
2: 警官，在啊，我帮你把他送回派出所。
3: 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啊？
2: 哎，
3: 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
2: 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跟您聊了，咱回见，回见。
0: 哎，把你的前后尾巴都给我夹紧了啊！
2: 得嘞，您。

0: 把他们伸出来。你好，请问几位？
1: 两位。
0: 好，里边请。 客气。您现在点菜吗？
1: 先给我来杯果汁吧，等人到齐了我再点菜。
0: 好，稍等。

0: 王建律师，凭什么抓我？
1: 师傅，这个鱼儿眼熟啊。
2: 眼熟啊？
1: 啊。
2: 呀，铁梅啊，眼睛白长这么大个儿，要不咱俩换换？家具城啊！
1: 啊，你个小子，差点就逮着你了，不是，是我已经逮着你了，撞杨天峰跑了。
3: 你才杨天峰呢，你全家都杨天峰。
1: 哎，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3: 我就这么说话。
2: 我告诉你啊，这是关什么人的地方，你知道？你这样。把家长的联系方式马上告诉我们。
3: 你少唬我，我要害怕我能给你来这儿？
4: 孩子，你没受过什么刺激吧？
3: 你才受刺激了。
5: 我告诉你，你这儿人身攻击，我投诉你。
1: 哎，师傅，这孩子最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2: 让他安静一会儿。
1: 安静一会儿。
0: 哎，不是，你们回来呀、
3: 啊、你们不能把我扔这儿不管啊，回来呀、啊、回来呀、啊。
2: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把他家长的通讯方式问出来。
6: 有什么呀？
7: 有啊，有什么？
8: 干什么？别打！住手！别打！站住！别打了！
4: 来，宝贝儿，张嘴。
1: 好吃吗？
4: 啊、
1: 好吃吗？嗯。喂，我是林一年，我想问一下，我爸在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9: 啊，小年啊，你爸正处理案子呢。
1: 那还得多久呀？
9: 不好说，要不我叫你爸过来。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罗姐姐。
4: 妈妈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
10: 好。
11: 想去哪儿，宝贝？
10: 想去游乐场。
1: 服务员买单。
12: 爸妈，你们怎么又来了？
13: 回来了啊！吃饭了没有啊？
12: 没呢。
13: 老头子，赶紧的，热热菜。那个佳佳，你跟妈妈给你吃。
12: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过来，过来，过来。
14: 什么东西啊？
13: 哎呀，妈，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要不要吃？嗯。
14: 谁呀？这是？这多大了？
13: 25岁吧。
14: 25岁就要相亲啊，太小了吧？
13: 不是，人家没有排斥姐弟恋。
14: 我排斥？他就跟我们所新来的小警察一样大，我干嘛呀？我给自己找个大儿子啊？
13: 哎，你不这么说话多难听啊你！

0: 你没跟人家见面呢，你怎么那么早给人家下定论啊？
1: 我不见，我那么忙，我还见他呢。
0: 什么叫你这么忙啊？你哎，见个人花你多少时间啊？对不对？
2: 哎，那就是姐弟恋，我可不同意啊。
0: 就是，
1: 跟你没关系，闭嘴。
0: 拿着你说，我跟你说，你找个小的，肯定比找一个老的要好。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嘛？哎，普遍。女人的寿命要比男人的寿命要长，对吧？你怎么叫不一定呢？哎，你将来啊，你爱什么？
2: 不是谈恋爱吗？啊，这是好事儿，喜庆的事儿啊！不是一天到晚什么病啊、死啊、活呀、啊，这谈着还有意思吗？
0: 婚姻不就是要给自己下半辈子找个依靠吗？
1: 哇，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0: 我想的一点都不远。我找了你爸爸，我们才能生你，然后这一个家庭才够健全。
1: 那合着我结了婚，我还得给你生个孩子呢。
0: 那你不生孩子，你准备干嘛？
3: 你说你准备干什么？你养养看吗？
0: 你真有意思，这结婚哎生哎
1: 谁啊？
0: 对吧？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陈，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来插着门再。
1: 哎，来了。
4: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了。
1: 谢谢啊。啊。
5: 谁呀？哎
1: 呦。哦，妈。
0: 啊，是同事啊。
1: 吃过饭了没有？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4: 我还真没吃饭呢。
6: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陈，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门再。
1: 哎，进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 谢谢啊。
2: 啊。
1: 谁
0: 呀？
1: 哦，妈。
0: 啊，是同事啊。
1: 哦，妈，这是木兰派出所的所长陈林，这是我妈我爸。
2: 叔阿姨好。不知道二位老人在我这过来也没准备点什么东西过来。
0: 准备什么呀？哎呀，现在所长你看啊，一个个都是这么年轻啊。
3: 啊，
0: 吃过饭了没有？
1: 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2: 我还真没吃饭呢。阿姨是做什么的这么香啊？
0: 鸡汤。进来来，坐，那个佳佳把门关上，赶紧的来。

0: 鱼炖的这鸡汤是真好喝。
1: 小陈，你是所长，佳佳也是所长啊。
2: 所长多呢。
0: 我跟佳佳上大学就认识，关系很好。
1: 啊，这么早就认识了？那佳佳你从来没说过吗？
3: 有什么可说的？大学有那么多同学呢。
4: 那小陈你特别帅，
1: 个子也特别高。
3: 你多高啊？
0: 我身高1.82米，体重66公斤，每年的体测我都是第一，身体特别好。肩宽有51，胸围93，腰围24。
3: 行，我妈不想知道那么多。
1: 我想知道的。
5: 你采访啊？
0: 叔真幽默。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大佳佳3岁。
1: 啊、
3: 哦，你吃菜。
1: 有女朋友了吗？
0: 没有。
1: 啊，没有啊。哎，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我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爱笑的。所里边工作挺累的，忙完一天回到家能看到一张笑脸就觉得很开心。性格比较直爽的，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佳佳其实挺好的。
2: 我什么时候爱笑了？我可不爱笑。
1: 你爱的，你当然爱笑的了。你干嘛？
5: 我盛碗汤来。你要不要我给你盛碗？
2: 我自己去。
1: 反正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我这两口子啊，那个性格。
5: 哎，你们这陈所长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啊？哎
2: 呀，他就自来熟，脸皮厚。
5: 哎呀，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还行，个头也行。
2: 爸，你别跟着我妈瞎掺和。哎，
5: 我能跟你妈一水平吗？
1: 而且我觉得同行特别好。你首先同行啊，有共同语言，对吧？能够相互了解，啊，能够，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沟通，一说就通，对不对？
5: 是的。有共同语言也不见得多好。你说咱俩还同行呢，每天说一样的话，干一样的事儿，你不是也经常觉得我很无聊吗？
1: 那是你这个人无聊啊，人家小陈一点都不无聊啊。你看我跟小陈聊得多好啊。
4: 哎，无聊。
0: 叔叔阿姨是当老师的。
1: 你看出来了。
0: 我是觉得叔叔很幽默，阿姨又很健谈，而且两个人气质很好，文质彬彬的，我是瞎猜的。
1: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
0: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1: 哦，不错不错，真好。那家里几个孩子啊？
0: 就我一个。
1: 啊、哦，跟佳佳一样，也是一个孩子。
5: 啊、你这是调查户口呢？别忘了，他就是派出所的。
1: 那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呀，我问问不行啊？
0: 哎，叔叔。我愿意接受阿姨的调查。
1: 你看人家怎么说来着？

0: 于大爷，
1: 哎，小妮儿，哎，我给你爸打电话打不通，他手机是不是关机了？你让他听电话。
2: 你往派出所打，他在那儿呢。
1: 他今天不值班啊？不是，今天不是15吗？
2: 我今天我在饭店等了他3个小时，他电话都没有一个。
3: 今天饿着肚子，
2: 我在饭店等了他那么长时间。那领位的都斜了眼瞅我，可能觉得哪个傻子来这罚站来了。
1: 小妮儿，你哭了？
2: 我没有，我就是有点委屈。
1: 哎呀，委屈什么呀？你爸的工作。

0: 我姓准，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的时候你都没委屈，现在倒委屈啦。
1: 小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都什么样。
0: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的，我有谁呀？我就只有我爸。可是于大爷，我爸的嘴也越来越过分了。
1: 小妮儿，你是于大爷，我就是饿的，也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也得叨叨我了。
0: 那这样啊，我呢，一会儿去找你，你爸爸给你吃，咱俩吃好不好？
2: 大爷，我爱你。
0: 哎，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聊得这么开心。哇，你觉得我做的太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的啊、哦。
1: 对。
2: 走，喝走。
1: 干嘛呀？
2: 所里出点情况，你过去帮帮我。
1: 什么情况？叔阿姨这种说了话了，你自己搞定啊。
2: 大事儿。路上慢慢跟你细说。
3: 不是什么大事，所里没值班呢吗？
2: 你走不走啊？
0: 多大的事儿？有没有危险呢？
2: 没有危险，就是有点难办。啊，
1: 对不起阿姨，我先回所里办点事儿啊。
0: 哎呦呦，那个小陈，你这样啊，你没事啊？没事，经常过来，过来玩啊。
4: 你放心吧，阿姨啊。
0: 哎，
4: 那您跟叔打招呼
0: 啊。你吃饭随时随地过来啊。
4: 哎、好好好，
5: 哎，小陈呢？什么时候走了？
0: 洗碗，赶紧收拾。
6: 怎么了？
7: 啊？没怎么，我是拯救你。我妈这人话特多，你要一直跟她聊，她能跟你聊一晚上。
6: 我用得着你拯救？太自作多情了。阿姨那么热情，我们俩特别投缘。
7: 你们俩的投缘就此给我打住啊！以后不得到我的允许，不许随便到我家来。
6: 那是不可能。哎，不是，你回去吧。要往哪儿去啊？
7: 不用你管。
6: 那不行，那我得管。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别说叔叔阿姨了，我都很担心。
7: 我跑到外头，该害怕的应该是罪犯吧？
6: 那倒是。那我总得想着保护你嘛。不是，你真想去哪儿啊？
7: 跟小年吃饭去。
6: 就跟小年吗？他爸呢？
7: 他爸在单位工作，本来答应陪女儿吃饭的，现在放人鸽子了。
6: 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
7: 不行。
6: 那为什么不行？我可以缓解你们的尴尬。你比如说你们两个闺蜜吃饭，是不是？肯定会抢单，我去了就可以给你们买单呢。
7: 用不着。哎，
6: 那我送你去总行吧？啊？
8: 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9: 马黎明。
8: 是挺麻烦的。你行啊啊！在这个场合跟小混混打架，你是怎么想的？
9: 反正这是派出所，你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把我打死吧？哼
8: 哼，那不一定。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帮小混混出手可不论轻重，万一出点事儿，你怎么办？
9: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块儿。我妈说了，别让我跟坏孩子待在一起。
8: 哼，还挺有原则啊。
9: 那当然。
8: 还那当然，你真敢开牙！你既然这么有原则，你为什么划别人家具啊？怎么不说话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错你了啊？我告诉你吧，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9: 那就没监控。
8: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

0: 知道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住。上几年级了？
1: 高三。
0: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准备的怎么样？
2: 哎，高三狗就是惨呐、啊，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
0: 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你这样，讲讲你的看法。
2: 你看啊，这个到学校啊，每天就是做不完的试卷，老师在旁边就跟念咒似的，高考，高考，高考。回了家之后还是做不完的卷子，爸妈也在那跟着念叨，高考，高考，高考。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他出车祸了，连遗言都是别打扰孩子高考，高考，高考。
0: 这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啊！我就好奇了，高考它不就是个考试吗？考得好的人就万事大吉成神仙了，考得不好的人就非得切腹自尽以谢天下是吗？
0: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2: 你别附和我，我知道你怎么想。
0: 我附和你干什么呀？我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样，既然你谈到了这个话题哈，那咱俩就探讨探讨关于高考。我对高考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就好比是马路上的栏杆，栏杆知道吗？这边呢是人行道。这边呢是机动车道，你在人行道上你只能走或者是跑，那么你到了机动车道上，那你只能开车，对吧？好了，你越过去了，你就到了机动车道上，你就开上车了，那你越不过去，对不起，你就走路吧。那我想问问你，你是想开车呢还是想走路？
1: 开车。
0: 这不就结了吗？

0: 就吃这么点就吃饱了？跳舞是不是得控制身材啊？
1: 得控制啊。
0: 行，我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过来？
1: 别问他呀，理他干嘛呀？他昨天放你鸽子，今天又放我鸽子，咱们俩就都不应该理他。
0: 那不理他了，惩罚他一下。
2: 也是，昨天把我气够呛。
0: 那我明天多给他布置点任务。
1: 大爷，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惹你生气了？
0: 不服从领导指示，政治觉悟下降是该罚。
1: 别罚太狠。
0: 也是你让我罚的，现在你又护着他，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他是我爸了。再说了，你要是把他打狠了，他不更没时间顾我了？
0: 小妮儿，从我们穿上警服那天起，时间就不由我们自己控制了。今后啊，你爸像今天这样放你鸽子的事还多着呢。谁让你是警察的女儿，对吧？你得
1: 理解。理解，理解。
0: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吗？
1: 有什么故事吗？
0: 当然有了。
2: 那年我上高三，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要高考。我爸妈是希望我报考医科大学的，我也同意啊，我也想当白衣天使。结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警察，来给我们上普法讲座。就是那一个讲座呀，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年轻警察，不会是我爸吧？

0: 就是他。
1: 啊，他说什么了？改变了你的人生？就说了警察的社会责任，还有警察的荣誉，还说了说他从警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哎呀，反正特别生动，特别感人，说到最后他都哭了。
0: 警察
1: 弄得我们班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讲座一完，我们都跑去请他签名，还跟他合影呢。
0: 那他不是成了你们当中的明星偶像？那他得多得意呀！
1: 反正他得不得意我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是深深埋下了当警察的种子，奠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0: 那你不学医了，你爸妈能同意吗？
1: 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可我跟他们说，医生是给人治病，警察是给整个社会治病。
0: 于大爷，你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1: 是吗？
0: 我太佩服你了。
1: 那你佩服你爸吗？
0: 当然佩服了，但是我不说，不能让他骄傲。
1: 行，你真是个人精。
0: 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呢，你再给我讲讲呗。
1: 走吧，咱们回家吧，路上边走边说。
0: 行，走吧。
2: 你高三，说你压力大，那你要再过几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压力小？有没有啊？你们老师压力小吗？你们班有四十多个同学吧？所有人的成绩，他是不是得操心？压力大吧？
3: 嗯。
2: 你爸你妈，是不是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得买房买车？是不是得供你上学？是不是上有老下有你？你说又摊上你这么个样的，那压力能不大吗？压力比一般的家长还要大。
3: 您这操心也够多的，您不饿啊？
2: 我让你气的。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哎呦，小妞儿，哎呀，
4: 那次啊，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都惊动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了。哎，那年公安部的春晚，你爸带着大红花都上央视了。你当时六岁，我警校刚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5: 哎，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太酷。
4: 嗯，他值得所有人敬重。所以啊，我一直以有他这么位大哥而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领路人嘛。
5: 不说他太沉重，于大爷，说说你的故事呗。
4: 我的故事？
5: 嗯，
4: 我没故事。
5: 我可不信啊，你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那我于大爷可是啊，龙城警界头号警花，说你没谈过恋爱。
4: 我不记得了。
5: 不说。
4: 我不记得了。
5: 不可能，你要是不说今天不让你睡觉。
4: 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记得了。
1: 小妮儿，你说的对，你于大爷啊，要是没有爱过一个人，或者是被另一个人爱过，鬼才信呢。
6: 那就先讲一个你爱上了谁，再讲一个谁爱上你的故事。
1: 唉。那是在我穿上警服的第二年，我被分到了刑警队。在一次聚会上，我遇上了一个帅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6: 医生？那他不是圆了你曾经当医生的梦吗？
1: 对呀，他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谈吐特别有气质，我一眼就迷上了他。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一见钟情。

0: 能让我于大爷迷上的人肯定特别优秀。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1: 刑警队的工作风险大，时间又不容自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还是聚少离多。有一次追捕一个杀人犯，跑了好几个省，一走就是3个月。因为保密纪律，这3个月我都没跟他打电话。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变成了这样，像鸡爪子一样。
0: 为什么呀？
1: 追捕那个亡命之徒，后来我们追到了云南的一个县，在旅馆里，那个杀人犯挟持了一个女服务员，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说服和劝导都没有用。后来他渴了，让我们给他送水，我就假扮服务员进去了。我跟他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听出了我龙城口音，一下子就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两只手一下掐住他的脖子，死死地掐上。要知道，那可是一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挥起拳头疯狂地打我，最后把我打晕了。
0: 这也太危险了。那后来呢？你的手为什么成那样了？
1: 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我被打成了脑震荡，脾出血。听同事们说，那个杀人犯被我掐死了。他竟然被我掐死了。虽然我被他打晕了，但我两只手一直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可能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吧，我的手神经受伤了。就这样，
0: 大爷，不想哭。
1: 当我3个月之后再出现在我男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一下子就哭了。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大夫，在他的细心照料下，我的手康复了。我康复了没几天，他就跟我提出来说，给我2个选择：一是脱掉警服嫁给他，二是分手。我为了这身警服和他分手了。
0: 切，不应该让你说这些沉重往事。
1: 没事儿，你于大爷这种沉重往事还多着呢，你想不想再听？
0: 不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于大爷，我跟你一起迎接你的彩虹。
1: 哟，你的彩虹回来了。
0: 他才不是我的彩虹。
2: 于所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0: 每次做了亏心事就买吃的，不知道我怕胖吗？
2: 什么情况？
1: 都气哭了。
2: 你不坐会儿了？
3: 不坐了，我爸妈来了。你快哄哄吧。

0: 吃咸了，吃的啥呀？
1: 家常菜。
0: 吃饱了没？
1: 跟我于大爷在一块儿，你还怕我饿着啊？
0: 那你俩怎么凑一块儿了呢？
1: 你不都听见了吗？于大爷他爸妈又过来催婚，拿我当挡箭牌溜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快饿死了，我俩各取所需，挺好。
0: 今天这个事儿，我对不起你啊。本来说好了一块吃饭的，哎，这单位这样行不行？咱们改个天，明天怎么样？
1: 算了吧，谁知道你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这么晚了，我作业还有一堆没写完呢。
0: 那这个放这儿。
1: 你觉得我妈想看见你吗？
0: 我觉得想。那我拿走了。

好久没跟你聊天了，我想跟你聊一聊。本来呢，约好了跟小妮儿一起吃晚饭，后来呢，因为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案子，我给忙忘了。回来以后，小妮儿也不搭理我。我心里很难受啊。其实我今天啊，我心里挺堵的。办的那个案子呢，也是个未成年人，跟小妮儿岁数差不多，也要面临高考。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太忙，平时顾不上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刚才我去找小妮儿，他都不理我，也不跟我讲话。其实吧，我特别希望他能骂一骂，哭一哭，闹一闹，发泄发泄。他越这样吧，我这心里更难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干了，那所里的事儿怎么办？妮儿的妈，你帮我出个主意呗。

0: 吃一口，吃一口，来。
1: 吃到了吗？
0: 哎呀，吃一口，吃一口，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嗯，够了够了。
0: 哎呀，别饿着肚子呀，要不买个面包？来来来，拿钱。
1: 我有钱，没请我吃大餐那就了。收着啊，买个新手机。
2: 过来！
0: 我打死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3: 哎，当着警察你还要打人啊？
4: 于所长，
0: 这家伙太气人了啊！你说犯这么大的事儿，我今天要不好好管教管教他，日后他都能杀人了。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站着，别动！
2: 孩子犯了错误啊，你要从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教育上出问题了？你打有什么用啊？你就是把他给打了。那华的家具能补上吗？那牛老板的损失能补回来吗？你是不是经常打他呀？管用吗？要是管用的话，今天他也不至于站在这儿。
0: 那我的儿子我还不能打了呢？
3: 家暴也是可以立案的，即便你们是父子关系。
6: 我告你！
0: 哎，我打死你个小子！
7: 雪，打出血了，你看。
8: 哎，你说这人力怎么又没来上课呀？都好几天了。
9: 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去哪儿了？
8: 不知道。你看那桌子上，那卷子都摞成山了，这回来得写多少啊？

0: 我一向反对这个暴力，维护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呀。现在是文明社会，怎么还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呢？你上这么多年学，学什么呢？学沟通，人长嘴干什么呢？要沟通，对不对？牛老板说的有道理啊。这样啊，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先说说这个补偿的问题。
1: 不是，林总，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啊。
2: 这孩子教育好了，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安定。你孩子教育不好，就跟今天一样，哎，小则滑家具，大则打出血呀。牛老板，时间有限，咱们回到问题的核心上。啊。楚子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3: 朱子轩，你这次月考各科成绩都在下滑，你自己说说什么原因？那成绩就像温度计，总会有升有降吗？再说一遍，你什么学习态度啊？哈，不是听说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要出去上学了，就不好好学习了是吗？我告诉你。
4: 你以为出国留学就轻松啊？到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楚子轩是谁，别人会说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你学什么什么都不灵，人家会笑话你。你那时候脸上光彩啊，你出去干嘛？丢人去啊！林一年，你这次考得不错，成绩比较稳定，继续加油。
3: 谢谢老师，我一定继续保持的。但是，你也不能光顾着你自己学习。 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跟楚子轩、任毅，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

0: 学习上不能整齐划一，这离家出走逃课倒整齐划一是吗？
1: 老师，我们去音乐节是欣赏艺术的，不是故意离家出走逃课。
2: 就是本来也跟劳逸结合嘛。
0: 劳逸结合？我只看到你们逸了，劳过吗？李一年，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同学，让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你看他干嘛？不愿意？
1: 愿意。
0: 愿意就好。按理说吧，以他们现在的成绩，考个好学校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还有啊，
3: 仁义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又好几天不来上学了，总是说家里有事儿。还有个男的给学校里打电话，说是他舅舅，也总给他请假。给他父母打电话，总是在外头出差。什么情况呀？这下好了，
3: 仁义放大马了，
0: 自暴自弃，连学都不上了。你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说话呀！这时候只会摇头了是吧？别杵在这儿了，学习去。走啊！
2: 老师再见。
4: 这么多钱啊，这得欠外债了。
5: 我真不想给你掏这个钱，真想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我看你还懂不懂事
4: 儿。哎呀，那不行，孩子就废了。
6: 赔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们不就完了？
7: 钱是次要的，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
8: 牛老板有一个意见啊，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笔赔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家长来赔付，另外一部分由马黎明本人来赔付。
4: 哎，这什么意思啊？明明现在还在上学呢，他哪有钱啊？
8: 牛老板的意思是啊，由马黎明本人赔付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再签一个补充协议，在5年之内分期付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笔钱必须由马黎明本人通过正规渠道赚的。
4: 他是个学生，是个孩子，
6: 我可以当家教，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不论挣多少，这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挣来的，我绝对不会用我爸妈的钱拿来抵数。嗯，
9: 明白了。
6: 明白了，而且更有目标了。以前读书是为我爸妈，现在是为我自己。
9: 明白就好啊。通过这个事情啊，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

0: 老林，
1: 嗯，
0: 老七判了。
2: 几年？
0: 无期。
3: 此人名叫黄军伟，曾用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4: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得了吧。
5: 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6: 带走。
4: 走。
0: 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吧。
2: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能没盼头。

0: 老林，
1: 嗯，
0: 老七判了。
1: 几年？
0: 无期。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1: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的没盼头了。
0: 他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啊？
1: 他呢，家里就他一个，也是个孝子。他老娘也快80了，身体不太好。这小子呢，是在逃亡之前啊，回家看老娘，让我们掌握住的行踪，给他摁住了。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玉翠，要不然我调个班，看看他老娘，离龙城也不远。

0: 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
1: 想跟你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说，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1: 对。哎呀，因为啊，今天咱俩这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吧？我们就不能跟老七他娘说实话，对不对？你呢，不能说你是所长，我呢，也不能说我是个副所长。哎，他儿子呢，也不是我们给抓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得换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身份在他的面前，对吧？
0: 你想换什么身份？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假扮夫妻吧？
1: 哎，你真聪明啊，不愧是所长。你觉得行吗？
0: 行啊。
1: 那行就是答应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做做功课了，啊，比方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酝酿期，啊，哎，你看前面，安全第一啊。然后见到他老娘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爆发期。
0: 夫妻状态爆发期？
1: 嗯。
0: 怎么爆发？
1: 你看前边，反正这个爆它就是爆爆啊。
0: 要真的爆啊？
1: 哎，得演得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在离开之后呢，要进入夫妻状态延续期。或者保留期，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吗？那行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啊。媳妇儿，你倒是吭个声儿啊，那么你
0: 哎。
1: 态度不错，节奏有点慢。
0: 还有呢？

0: 哎，老兄弟啊，嗯，那个老戚家怎么走啊？啊，从这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哦，好，谢谢啊。嗯，
1: 好的。走。哎，
0: 大妹子啊，老戚家住哪儿？
1: 哦，这第一个院就是。
0: 哦，好，谢谢啊！不客气。你们找谁呀？大娘，老戚家住这儿吧？
1: 是。你们是谁？啊，
0: 我们呢，是他的朋友。啊，这个。
2: 俺们俩是两口子，受他的委托来看看您。他人呢？他为啥不来？哦，他在外面惹事儿了，是不是回不来了？不是，大娘，他在外地做生意，实在是走不开，但是他很想您，这不托我们来看看，给您捎点东西，还说让您别生他的气。
1: 那好，那快请坐，坐，大老远的赶来，我给你们倒水啊。
3: 你别忙了，你，大娘你别忙。<笑>
1: 这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给我拿来的桃酥，味道不错，你们尝尝。
2: 大娘您别忙，
1: 快坐吧，请坐，
3: 坐，聊聊天。
1: 哎，哎呀。 你们快说一说，我儿子在外面怎么样？他在做什么生意？啊，他做什么生意，
4: 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是好几年前在龙城跟他认识的，啊，最近他突然给我们打一电话，我们也都挺奇怪的。不过听上去，他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就是挺忙的。哎，这孩子。 从小就是想到外面闯荡，这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跑吧。谁知道这一跑就这么多年了。不过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前段回来的时候，他把房子、茅房都修了修，还给我装了新电视呢，挺孝顺的吧？是，
2: 他在外头还惦记着您呢。
0: 这不还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捎点东西吗？那时候在龙城的时候，他还老提起您呢。现在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吧。大娘这样啊，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尽全力帮你解决。哎，
1: 我一个老婆子。
0: 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习惯了。每个月拿点低保，够用了，都挺好的。那，你家里的这小活儿怎么做呀？
1: 人到了这个岁数都一样，手提不动，肩扛不动的。多亏我还有左邻右舍的帮衬着。
0: 哦，这样吧，你们给老七带个话，告诉他不用操心我，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就拉倒。等我死了，他能给我送丧就行。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你还是等他回来为你尽孝吧。
1: 我不指望他，也指望不上。他自己过得好就行。哎，
0: 你身体怎么样？
1: 身体嘛，到了岁数了，头晕眼花的。哎呀，

0: 病荒气短，最近胃口也不大好。
1: 您没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2: 哎，还检查个啥呀，浪费钱。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够本了。哦，老七也说过要带我去体检，可他这不是一直忙着吗？
1: 对啊，大娘，得定期体检，有问题早查出来可以早解决。我三姨在龙城医院，他们院最近有个公益项目，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要不我给您报个名？
2: 我72了，行吗？
1: 行，70岁以上都可以。
2: 真的不要钱？
1: 真的不要钱。国家现在对高龄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国家出钱，您放1万个心。
2: 好，好，你替我谢谢国家了。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国家却一直管着我。你说，哎呀，我，
1: 您就踏踏实实在家等消息，有了消息我告诉您。
2: 好，好，我谢谢你们了，谢谢国家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口子今天来了我这儿，真是觉得我这家有了人气了。不瞒你们说，原先老七也有个媳妇儿，挺好的一个闺女，就是老七不争气，天天的不学个好，爱在外面闹事儿，回到家还跟着媳妇儿撒气儿，愣是把人家媳妇儿给气跑了。哎，也没给我们家留下一儿半女的。一转眼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这辈子也是没有抱孙子的命，是我对不起他们皇家，断了香火，我造孽呀，造孽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竟跟你们抱怨了。哎，你们俩有孩子吗？
1: 啊，我们俩有孩子，是个女孩，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2: 女孩好，女孩跟妈亲，知道疼人。
1: 是我闺女啊，跟我可好了，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她喜欢学习，爱跳舞。回头等她高考完了，我们俩带她来看看您。
2: 好，太好了。
1: 大娘，那我们就走了。
3: 大娘，过期的食品不要再吃了。
2: 哦。
3: 啊，先把那些新鲜的先吃了。
2: 好。
3: 另外啊，这是老七给你的，收下吧。
2: 谢谢，谢谢啊。
3: 行了行了，您就留步了。哎，啊，
1: 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您。
2: 好，
1: 您自己多保重。
2: 哎，慢走啊。

0: 老七呀，你还能骗得了你妈？妈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你了。你命不好，妈是不会教育，下辈子可别再走歪路了。
1: 我刚才在车上说了三个七，现在是什么七了？哎呀，
2: 心里

0: 我们家老太太身体不好，我们家老太太对我们家老太太可是有恩的，我们家老太太对我们家老太太可是有恩的。你说这个老七吧，啊，做儿子呢还挺孝顺，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啊，走正道不行吗？你看看把家弄成个这。对了，我得赶紧跟我三姨联系一下，安排老太太体检。
1: 低血糖犯了吧？明明知道自个儿有这个病，也不背着点儿。来，
0: 这不是你一直背着的吗？
1: 看来以后这个糖是不能离身了。行了，回去我来开车吧。 哎呀，地儿是个好地儿啊，
0: 就是没时间来。等退休吧。

0: 这什么人？谁啊？
1: 这刑警队副队长梁队长。他来干嘛呀？不会有大案吧？
0: 没准。
2: 最近啊，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步行街一家商铺遭到持枪抢劫，有一人受伤。有群众发现啊，他们用的是假枪，以为他们是恶作剧。但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在另一处又遭到抢劫。由于案发现场在我们辖区，所以刑警队要求我们配合调查。这样，老林，你带许一凡、齐峰介入进来，好吧？现在请梁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案情介绍。
3: 好，大伙儿一起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遭到抢劫的店铺，便利店、家电面基本都处于外围区域，人迹不是太繁杂的路边，他们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尽可能地避开了监视器所覆盖的范围。劫匪是在店铺门一开门的时候闯入的，头戴面具，手持疑似枪支。根据现场的人员汇报，手枪的声音很小，货品被扫射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劫匪持枪在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作案，请大家一定高度重视。另外，店员被绳子捆绑，而捆绑的手法是十分专业的。现场除了一名店员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打伤胳膊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而且劫匪并没有取走店铺里的现金。
0: 梁队，能不能插一句，我觉得劫匪肯定是另有目的。
3: 对，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这伙人对枪械是有一定了解的，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提前有预谋的。
4: 了，
5: 之前都是大爷大妈的家长里短，碰上个真刀真枪的，磕谁谁不兴奋，
6: 而且还能跟刑警队搭上关系，
4: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6: 就你那点小心思，司马昭之心吧。
5: 我这是要求上进啊。
7: 这家店是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大哥，你们不知道，他当时一把枪拿出来，我整个人都快吓傻了。
8: 你给我们说一下详细的案发经过。
7: 当时我们刚刚开门，我在后面货架上清点物品，我老公在搬水，他们就进来拿枪顶着我的头。
9: 你们警察不是都有监控吗？在这儿问这些没用的。
8: 警察办案还要你教啊？你们俩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没有什么印象？
9: 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监控上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
8: 那平时有没有跟什么人不和？
9: 不和？不和的人多了，做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不过呀，现在的人心理不健康的太多，没准儿你认为没有深仇大恨的，人家却给记上了，这个没法说。
8: 你能不能配合一点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店，我们下了多少功夫啊？现在嫌疑人是持枪在逃，如果发生危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10: 齐峰，你先别着急，他们也是受了惊吓。这样，你们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在你们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枪械呀、军事啊特别感兴趣的？
9: 没有啊，你说，他们既不谋财又不害命的，他们就拿枪糊涂涂，这是为什么呀？哎，为了耍帅，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10: 这个作案动机呢，我们也正在调查。这样，你们如果能回想起什么，及时告诉我，好吗？

0: 现在逃，这车的照片就对。
1: 马上去现场。
0: 好，
1: 老林，你负责通知香港派出所设置路障，拦截被抢车辆。
0: 好。
2: 梁队，
3: 我就是从佛吉小区那儿开车出来，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让我把他送到二龙山。刚到了这儿，他就让我停车，车一停，他就拿个东西顶着我的腰，说是枪，说是让我别动，动就要我的命。当时给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了，我就偷偷的下了车，他也没管我，开上车他就跑。我看他跑远了，我才敢打电话报的警。
1: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3: 当然能，那个人也就是25、26，完了身高也就是1.7米左右。
1: 那他拿的那把枪是什么样子的？
3: 那我没看见，他拿枪顶着我后面，我不敢回头啊。
1: 还有呢？
3: 没了。各位警官，我能走了吗？
1: 你涉嫌非法经营，跟他们走一趟。
3: 啊？
4: 带所里。
5: 你刚才说是什么小区来着？
3: 菩提小区。
6: 跟我们走吧。
0: 好吧。住哪儿啊？
7: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0: 你这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知道吗？林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7: 不是，假的个模型。
0: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呢？
7: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
5: 我说，
8: 你们俩去医院那边找到什么线索没？
2: 被害人情绪特别激动，而且嫌犯还蒙着脸，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8: 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这么多起案件，也是罕见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来得派人去做个侦查。
5: 那梁队，我俩去啊？
8: 不用了，
1: 你们负责把黑车司机带回派出所，然后帮着老林他们设置路障。毕竟这个嫌疑犯很可能就住在你们片区，非常有可能随时回去。你们那边非常重要。
0: 李子涛，李子涛。
9: 小齐，
10: 我问您个事儿。那个记不记得上次玩弹弓的小孩啊？
9: 记得呀。哎，怎么他又犯事儿了？
10: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您最近看见他了吗？
9: 哟，好一阵子没见他了。哎，他上次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放出来了？
10: 大妈，您接着跳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9: 哎哎。
11: 喂，仁义，你在哪儿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在你们那个小区附近的摊吧呢。
12: 我没在家，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11: 哎，咱们见面说呗。我俩在这等你啊，你快点。仁义，你跟谁说话呢？
12: 没什么，没什么。那个，你在这等我吧，我马上到。
11: 行，你快点啊。
2: 行驶证、驾驶证出示一下。

0: 仁义，你怎么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又天天熬夜打游戏了。
1: 哎，我这两天在忙着学习呢，哪有时间打游戏呀？
2: 你别扯啊你！上次说那个要租房子的人，他找你联系了吗？
1: 当然了。
2: 啊。
1: 不过我没打算把房子租给他。我现在啊，走了一项新的事业。
2: 什么事业啊？我说仁义，

0: 们的初衷可不是这个啊。
1: 哎，你们怎么就不懂啊？哎，我这是为了我的未来，未来你懂吗？为了我们的未来。
0: 谁跟你有未来是吧？
2: 你看，如果我们有了未来，那你那房租还是事儿吗？包在我身上。
3: 袁毅，什么未来啊？
1: 通过我这几天的学习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像张爱玲说过的，你要成名得趁早啊，太晚得到的成功就跟那脱了水的桃子腐似的，它干巴的咬不动，对不对？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那个视频，
2: 那个叫托马斯那小孩才12岁开发那个 APP， 对不对？
1: 还有那个叫托尼安德拉卡那个啊，16岁就能研发出那个胰腺癌的那个什么那个检测技术。还有那个泰勒
4: 是传销。
1: 泰勒威尔逊14岁啊，你想想，14岁比我小4岁就能，
4: 他怎么能沾这个
1: 核聚变发生器，多厉害，对不对？
2: 说什么呢你们，
1: 听我说呀。对吧，我刚说了啊，你看他们比我们还小，可人家呢已经成功了，人家赚钱了，有钱成名了，就已经。
5: 这么查能查着什么呀？
6: 这么查没用，那你有什么高见？
5: 反正我们现在干的就是无用功，
7: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先把这点事儿整明白再说。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留下来看会儿卷宗。
0: 哦，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卷宗，看吧。

0: 小小，那么一个人在这儿，没跟他们一起出任务啊？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谁让你生气了？嗯，
1: 他们都出去办案了，一道去。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这该带你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带你出去的理由。 不该你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不带你出去的理由。哎，我跟你说，小小，我那个时候刚进武警部队，天天抢着去找我的首长要任务，大任务、小任务，什么任务我都想上，结果他都不让我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所有的任务都适合你，有些任务他适合我，有些任务压根就不适合我。
0: 那你给我讲一讲，这个警察跟武警的区别呗？这区别可大着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有反恐维和等等等等。继续讲，讲讲故事。嗯，想想。

0: 那我就先给你讲一个当时抗洪救灾的故事吧。你还记得大概五六年前下过一场连续七天的大暴雨吗？
1: 记得。
0: 那场大暴雨啊，造成了我们这边南部地区水库决堤，那附近十几个村子都被水给淹了。你知道被困的居民有1000多个人，我们所有的一线战士都在那个地方连续工作了26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所有的村民全部都脱险，我们才从水里撤了出来。
1: 那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0: 我们大家感情也都很深，从部队退伍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舍不得，不过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脱下军装马上就考进了警察队伍。哎，你知道吗，我来这之前我就听过我师父老林的故事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崇拜他，可是我没想到，哎，我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给我分到了老城派出所。我更没想到我铁梅竟然可以当老林的徒弟。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命好？
2: 嗯，当老林的徒弟跟他一块学本事是一件让人超级羡慕的事儿，而且当民警维护社会治安除暴安良也同样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儿啊。你再给我讲讲之前你当武警的事儿，我今天报道。
0: 行，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当时我们配合当地公安去办的缉毒案件。
2: 好，

0: 徐凡，
1: 哎，师傅，
2: 有没有看到徐峰呢？
1: 他去查别的线索，好像也是关于案子。我再问他，他就没细说。
2: 是这个案子吗？
1: 是这案子。我看他一直想真正介入，刑警队也没给机会。
2: 您看见那辆车了没有？
3: 这队。
4: 两队，两队，
2: 我们发现那辆车往滨河东路去了。滨河东路。
5: 好的，现在马上派人支援。
6: 嫌犯车辆离开滨河东路。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知道吧？最近的个人情况怎么样？
2: 寻觅之中，哎呀，
0: 还寻觅了？快别寻觅了，干脆在大妈那个广场舞里头找一个，怎么样？嗨，实在不行，他们还有闺女呢。
2: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哎，
0: 林警官，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我们小区找一个枪击手呢？
2: 网上看到的。哎呀，
0: 不是，是你们小齐去找我来着，问一个小青年的近况。这个小青年呀，他在我们小区犯过事儿。
2: 犯过什么事儿？
0: 他拿这么大的弹弓把我们跳广场舞那个喇叭给打碎了。 还口口声声说他口袋里头有枪，让你们小齐给抓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2: 最近这个人，你见到过吗？
0: 没有。
2: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他就在我们小区。

0: 那是真珠，
1: 是吗？
2: 再怎么着也是假的呀！
0: 哎，
3: 你说咱仨
0: 说有涛哥那种，
3: 哈，
0: 那你混到涛哥那份儿上。
3: 峰哥。

0: 这不错吧？
1: 哎，峰哥，刚才枪指后脑勺那下吓坏了吧？
2: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这样已经构成袭警了，知道吗？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啊？警察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这帮小屁孩一个都跑不了。
1: 哎，哥，那是你们所里来人啊，还特警来啊？哎，特警那大狙上现在是什么苗？
3: 我废什么话呀？
1: 别贱啊！我这就好奇嘛，我问一问，你给我讲讲。
2: 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抢人便利店？
1: 哎，你看我那视频了吧？哎，我是不是特别帅？当时我就，哇，啪啪！你都不知道，那两个贱人吓得跪在地上求我，连话都不敢说了，像狗似的。
2: 你们抢人家便利店，就为了耍帅？哎，
1: 也不是为了耍帅，主要那两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哎，我爸这超市挺赚钱的，他们嫉妒，就联合了周围几个便利店的老板来诬陷我爸，说我爸这超市里边有假货，还把里边放蟑螂。
1: 哎，你说就他们这种小人，是不是该收拾？
2: 李子涛，先不说你干这事的动机啊，加上你们抢了黑车，别说给你爸出气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0: 我怎么可能干抢劫黑车这种 low 事儿呢？
3: 哥，他说的是那个刘波吧？
0: 刘波？
3: 对啊，
4: 就是之前给咱卖枪那刘波，你忘了呀？
0: 哦，对，也就这傻子能干这种事儿，这车真不是我弄的。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1: 李子涛，你疯了！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1: 也给我们露两手，让我们见见，好吧？站住！
2: 哇，挺有阵势啊，
1: 师傅。哦，你就是传说中那个老警察吧？
2: 会不会老师，白长那么大个一眼了？我有那么老吗？有啊，站住！你这杆枪不错呀。哼，我
1: 收枪可是有标准的，不是什么枪都能入了我的法眼。
2: 还有法眼呢？审美还挺高啊。哎呀，你说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
1: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你懂什么呀？
2: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幸福，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儿。你可不行啊，你敢拿这个枪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吗？你不敢，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自个儿悄悄地玩儿。
2: 是，
1: 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林或者斯大林。总
0: 闭嘴！你是老警察吗？你是老太太吗？你，
1: 我老爷们儿。
0: 站住！我不管你是谁，你根本不懂我，也不懂我的世界。
1: 我还真想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

0: 啊，原来你是这关的 boss， 你可看好，我有兄弟，有装备，我满血，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你确定要做今天的 boss 吗
1: ？boss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我死，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
2: 好，兄弟们，下来把62页的作业认真完成，好吗？好，下课。老师，再见。
3: 再见。
2: 他还没来。
3: 你说仁义会在家等我们吗？说了就知道了呗。你干嘛撞我呀？嗯，没事，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3: 你没完了是吧？
2: 当小偷当上瘾了吧？一次偷不着还偷两次，非得让人喊出来才行啊！
3: 你神经病啊你！说谁呢？谁小偷？
2: 你，我看见你偷他东西了。
3: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这就是你神经病。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你心比我抽你了。姐，算了，你这个人真有能耐啊！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吧？派出所有案底吧？要不然咱们就去派出所走一趟。
1: 你说去就去，你谁呀你？
3: 不敢去了吧？
1: 咱们要是去派出所，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小偷，我给你道歉。这就是神经病。要是不行，正好拘留你15天。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信我再抽你！
4: 干嘛？干嘛？
1: 敢去吗你？不敢去就肯定是小偷，还吓唬人家小姑娘，你是男人吗你？
3: 就是。
1: 敢去吗？
3: 走吧。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5: 你怎么胆儿那么大呀？我真怕动手打你。
3: 谁打谁还不一定。你看他那个心虚的样儿，这种人最会欺软怕硬。
5: 小姑娘，谢谢你啊，你刚才故意撞我，就是在提醒我吧。
1: 姑娘，你还挺勇敢，不过这以后啊，还得注意自身安全才是。
6: 是啊，是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怎么回事啊？还真不在家。
1: 电话也不接，娘儿，他不会被绑架了吧？哎，娘儿，萱萱，
2: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0: 哎，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那去老地方，我请你来。走吧，
2: 走。开什么？开什么？走走走。
3: 我是萱萱，我没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有事儿。我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就是传销？别装傻啊！我跟萱萱现在见你一面不容易，那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4: 你女生安全注意安全啊！
3: 慢点，我这两天脑子没那么热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你就前两天吧，说的好好的啊。 说你只要勤奋啊，有人脉，你就能赚到钱。可是现在。

0: 每天除了听课，就是让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让他们也过来啊，听课还交钱，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1: 叫了？
0: 没有啊。开始想吧，你说啊，你这还没赚到钱呢啊，你把人叫过来没说服力，对不对？你得多少做出个样子来。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走哪儿跟哪儿，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听啊。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偷看我手机呢，还昨天开始就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1: 那这限制你人身自由了呀，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起走啊。
0: 不行，你看你们俩小女孩的，他们俩的男的多厉害呀，万一受点伤怎么办？不行不行，我再想想办法。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真的找不来人，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儿浪费时间呢。
1: 可是你自己的时间都浪费了呀，你不高考了？报警。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高中生上这种当，太丢人了，不行。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呢？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
2: 好好好的，表姐，我先挂了啊，拜拜。
1: 怎么样啊？
3: 行吧。好，以后啊，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
0: 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舞蹈室啊。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项目特别好啊，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我回去啊，就让我爸拿钱投资，他要是同意，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0: 行，好，我们走了啊。
1: 赚大钱？
2: 什么情况？
1: 照片。
4: 这次我们所参与的917枪支案，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成功抓获，齐峰也因为救人英勇负伤，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不仅值得参与的人员反思，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反思。
5: 师傅，师傅，您过来一下，想问您个事儿。
6: 齐峰是真是照您的意思去找那帮小孩啊？
7: 啊，怎么了？
6: 哎呀，没怎么，反正我就觉得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了，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就好像有心思似的，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师傅，要是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可有点伤心啊。
7: 哟，
8: 吃醋了？
7: 你说你这个小子啊，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啊？啊，我能瞒着你吗？是这样，因为小七他们家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6: 那师傅，以后有这种事儿，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7: 真吃醋了？人家吧都是老爷们儿吃小姑娘的醋啊，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啊？啊，行，以后有这种事儿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不光汇报，你还得亲自去，行吗？
6: 行。
7: 一碗水端平了吧？
6: 端平了，端平了。
0: 哎呦，
1: 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我着急赶采访呢。
8: 咱先说好，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1: 观音老林的，好事还是坏事？说呀。
8: 关于西风的。
1: 我不甘心，你听。
8: 你先别。
1: 哎呦，干嘛呀？
8: 说完。
1: 说。
8: 就上次你裙子上染的印泥，那是我弄的。
9: 哎，好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

0: 当时我着急办事儿，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
1: 你弄的？我一直以为是齐峰弄的。
2: 哎呦，别提了，这事儿我也应该跟他说声对不起，害得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关键你俩这矛盾现在越弄越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1: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2: 对不住，对不住。这样，等他出院了呀，我请你们俩吃饭，我做东，吃几顿都成。
1: 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别提了。
2: 小小，你够意思啊，小小。
3: 得多注意这儿啊！哎哎，慢点慢点儿！哎，好，得多注意这儿啊。
2: 啊，谢谢啊。
3: 啊，没事，走了。
4: 从今以来，这是头一回吧？啊，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没想到这个吧？呀，知道不足，勇于改正，就会成为一名好警察的。要我说，留个疤也挺好，给你小子长点记性。
2: 日子，你回去于总没骂你吧？
4: 还好，还好。
2: 我上次就害你受伤，这次又捅这么大篓子。
4: 哎，上回那个事儿啊，是个突发事件。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2: 对不起啊，师傅。
4: 你小子哪哪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儿太过自信，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要不然会摔大跟头的。你看啊，这个自信过了呢，就是自负；自负过了呢，就是自大；自大多了那么一点儿，这味道可就变了。臭字儿怎么写？上边一个字，下边一个大，中间就多那一点儿，它就变味儿。
2: 嗯，
4: 哟，
5: 怎么样，好点了吗？
2: 嗯，没大事，挺好。
5: 我可听说了啊，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2: 啊。那个师傅教的好。
4: 你对
5: 行啊，老林要出徒了。
2: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4: 于总，李子涛的案子你也知道，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家长负主要责任。由于啊平时工作太忙，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其实像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哎，我们家啊也有相似之处。嗯，你知道小年儿啊当年为什么起名叫零一年吗？
5: 他是零一年生的。
4: 哎，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忙，顾不上家里了。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回来以后孩子出生了，他妈就说了，哎，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给孩子起个名呗。我当时也没想好啊，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行了，一年没回来了，干脆就叫一年吧，零一年。
5: 这么起的名儿，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4: 哎呀，你说他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整天让他担惊受怕的，问他什么呢，他也不说。哎，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呀。你说万一有啊不法分子给他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再误入歧途，我该怎么办
5: 啊？我说老林，你这是想多了，小年多懂事儿啊，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4: 是啊，怪倒是没怪过。其实于所有些话吧，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说哎呀老林啊你真好啊，好民警啊，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热爱你。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我的心里越难受。

0: 是，我是好民警了，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1: 慢慢来吧。再说小娘还有我呢。
0: 哈、啊，对对，你是他姨大爷啊。你别说，你说啥他还真就听啥。
1: 我跟小娘那是闺蜜，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0: 对呀、啊，他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嘛。开个玩笑啊，可恶可恶。不过说来呢，我也挺幸福的。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1: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走吧，到饭点了吧？
0: 想吃点什么？
1: 马小。
0: 行，回头我买一点，坐。
1: 你坐吧，我上外头吃去。
0: 外边的不干净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拉肚子怎么办呢？
1: 我就当减肥了。

一身灰的小老鼠。可别小看我，我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我尝遍了天下美食，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0: 小小，哎，怎么自己来看峰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怎么啦？想跟峰哥独处啊？
1: 嗯，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嘛。怎么，你们带病号干嘛去了？
2: 哎呦，这不碰见病号，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3: 哎，什么情况？你们俩和好了？这情况，大夫怎么说？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会不会留后遗症
2: 啊？伤筋动骨100天，要是恢复好的话，不会有后遗症。
0: 哎，峰哥，这次可以啊，帅！
3: 你说这齐峰终于不给大伙儿给师傅拖后腿了，来了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来，去取子。
2: 我不去取子。
0: 怎么这么多事儿都给你包了？
3: 就是，说谢谢。
4: 谢谢。
0: 客气。
2: 哎，齐峰，说说当时什么情况？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0: 哎，小小，你不是过来采访吗？你正好也问问，你采访采访他，我们大伙儿都听听发生啥事了。
3: 对，你好好采访采访，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就叫继老林之后的又一个警队英雄，然后再跟那个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2: 可拉倒，我这才哪到哪儿啊？
3: 你看他还谦虚上了，全面继承师傅的品格。
2: 哎，一凡，你别贫了。齐豹，赶紧说说，我快急死了。
0: 哎，等等等等，你等会儿再让他说。那个，我们啊，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3: 行行行，来跟大英雄合个影。哎哎，
0: 啊，一、二、三，等一下，等一下。你这都弄半天了，能不能修好啊？
5: 别着急啊。哎，你这到底是谁家的古董？你这么伤心？
0: 我一同事的。
5: 同事？刘小小，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哈。可是不对呀，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

0: 丹让你帮忙写篇稿件，可没见你这么上心啊。老实交代，这不是同事，是男朋友吧？
1: 哎，我求求你啊，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赶紧休，我这着急有急事儿呢。
0: 大姐，您这老古董都20多年了，磁头老化还受了污染，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磁。我这刚把磁头清洁完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1: 那就是说以后听的时候它能连贯了，对吧？
0: 这没问题，但是你这磁带有问题。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消磁了，这个我没办法。
1: 那怎么办呢？这，哎，你会磁转数字吗？
0: 可以啊。
1: 那抓紧吧，大哥，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0: 一言为定。
1: 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0: 靠谱。
2: 奇峰，46重。别要啊。
3: 嗯。护士，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这么大，银色，装磁带那个。
2: 没有。
3: 那磁带呢？磁带见过吗？
2: 磁带，这么古老的东西，别人哪里用不了啊？再找找。

0: 怎么这样啊？哎呀，下班之前啊，处理了一个打架的案子。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啊，一言不合就动手。哎呀，你
1: 吃了没？我给你下点面。
0: 吃了。
1: 盒饭。
0: 外加方便面。
1: 我眯一会儿，你做作业吧。爸，我有事想跟你说。
0: 包括的事啊？
1: 我要报警。
0: 报警？什么情况？
1: 李姨出事了，她被那个传销组织给缠上了，她现在通讯、出入都有人监视，还不让她回家。 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把仁义救了。你说的情况属实吗？100%属实。仁义现在不想公开，也不想让我报警，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才是保证仁义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你做的对，有困难找民警，不愧是警察呢。
2: 琪琪对小龙人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小龙人惊讶地说：“小妈妈？怎么了，齐大警官？你这生了病了还给我打电话？大晚上不睡觉啊？”好。 知道了，拜拜。小生，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3: 再给我10分钟，可以吗？
2: 10分钟？
3: 对。
2: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3: 好的。
2: 好。

0: 说，小妈妈，那以后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1: 各位，我已经报警了，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会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们不用行动了。
2: 年儿，你这么报警好吗？仁义他不想公开啊。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得报警，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仁义，我们擅自行动只能害了他。

0: 妮儿，好了吗？
1: 好了。
2: 爸爸去趟所里再布置一下啊，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告诉你的同学。
1: 好。
2: 紧张吗？害怕吗？
1: 不害怕。
2: 不愧是
0: 民警
1: 的女儿。仁义，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他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你过来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给我爸点信心。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快点过来啊，我还有2套卷子没做完呢。

0: 是他们的人吧？
1: 他是警察，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还吃那么多？
1: 多给你吃两根。

0: 哎，你怎么来了？啊，秦风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任务，让我下来。
1: 你替他？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盟友了？世界变化真快。
0: 别废话，走了。每个人只要交够我们8000块钱的产品，再发展至少4个小伙伴，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啊、亲人朋友什么的。
2: 我是你家楼下的，哎，你洗手间漏水都漏到我家去了。我这儿水好好的，没有水啊。我洗手间的天花板都在滴水，不信你下来看看。你把门打开，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3: 你是我们楼下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哎，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0: 蹲下，手抱头。
4: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是不是搞错了？
0: 看住了。
5: 对。

0: 你好，我叫刘小小，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99年的。
0: 99年的？哎，那你能告诉姐姐是谁带你来的吗？你不用怕，现在你很安全，你只要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被骗来的就行了。
1: 我没有被骗，我在这儿挺好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传销是犯法的呢？
1: 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直销。
0: 那你告诉姐姐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1: 我们，
0: 你看啊，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就好了，好吗？
2: 谁呀？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我是记者刘小小，提醒你一句啊，是非黑白警察们自会查清楚，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2: 你少管闲事儿，要不然自己小心点了。
3: 闭嘴，老实点。
0: 好的。
4: 太好了，有了这张图回去又可以搞一次联合行动了。
2: 同志，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4: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刘春林、王彤，你别说你不认识。带走。
5: 站起来。
6: 站起来。
7: 站起来。
3: 对，挨个
5: 手抱头，手抱头，
3: 往外走，
5: 一个一个往外走。抱头。
8: 仁义的父母不在家，我让他和小南先到休息室休息了。那些被骗去搞传销的人，资料都录完了，就差联系上他们家人，就可以把他们送走。
9: 这里边你得仔细分辨啊，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8: 好，
10: 小心点啊，别动。
11: 哎，先帮我送到沈律师。
8: 好，走。
9: 你不好好养病，你跑这儿来干嘛？
10: 那行动前许一凡跟我说了，
11: 他说我这伤也没大事儿。
4: 这人什么情况？
11: 也是搞传销的，不知道怎么察觉了，他跑了一路就跟了一路，结果倒好，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传销组织的窝点，就在木兰派出所的辖区。还没来及通风报信呢，我就给摁了。大概了解了一下，有10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多数都是外地人。
4: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11: 师傅教的呀，后脑勺长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4: 行，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11: 是。那个木兰派出所
4: 啊，我去跟他们陈所说，一块把那窝点都端了。嗯，你歇着去吧。
11: 没事，我趁他还没想好怎么编故事，先给他审了。行，那我先去了。

0: 刘小小，哎，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1: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你在我办公桌这儿偷偷摸摸干嘛呢？
0: 我是在做好人好事。切。

0: 喏，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顺便送你个 U 盘。
1: 刘二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0: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我承认，我拿这个是我不对。但是那天我看一个这么复古的录音机放你床头，我真的是好奇就拿起来听。哎，不是，那个。

0: 诉我，讲故事那个人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把他拿走帮你修了一下，没想到，对不起啊。
1: 这里边的故事都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妈帮我录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晚上我自己一个人睡觉，习惯听我妈讲故事。这么多年还是得习惯睡觉前听。谢谢啊。
0: 不谢。声音的部分我尽量是按照阿姨的声线去调整的，可能不是很像，但至少你以后听起来的时候它是完整。行吧，今儿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这刚出院得注意身体。

0: 天猫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1: 开始为你播放
2: 黄婉晴的《当真》。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妹。
1: 啊，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

0: 体内垃圾，挺好的。
1: 排除体内垃圾。嗯，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0: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1: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0: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1: 不用去了，
0: 听我的就对了。
1: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头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0: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1: 为什么？
0: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1: 妹妹，
0: 哎，
1: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1: 灌酒，
0: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0: 来，哎，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0: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0: 啊，
1: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0: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2: 我寻思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0: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

0: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0: 啥？
1: 当我是只猪。
0: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1: 这真吗？
0: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多。
0: 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0: 你看看
2: 这人呢。哎
0: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哈，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0: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用马力上前，姐姐来。
0: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这不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嗯，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爹，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2: 好汉。
1: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1: 好吗？
2: 进来呀。
1: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1: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自觉。绑上
0: 啊。行，绑上绑上。
1: 啊，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1: 还得绑上啊。
0: 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2: 干啥呀？
0: 快走，
2: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
1: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墨迹了，
1: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哎呀哈呀哈呀！
0: 哎，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

0: 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咱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了。
1: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1: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1: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1: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1: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1: 我是蜘蛛。
0: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啊，行行行，
1: 有过多少？
0: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0: 这不是
2: 这人呢？
0: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0: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
0: 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
6: 来，来，开始啊！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
8: 喝多了，
7: 今天奋笔，
8: 热的笔，
5: 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

0: 樊文静，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1: 站着！
2: 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了不起！
0: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2百多斤一嚎就嚎过来了。哎呀！
1: 还想跑啊？
0: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1: 有觉悟。
4: 对。
0: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1: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4: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0: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1: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4: 有存货。
0: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4: 对，喝吧。
0: 酒咱别喝行吗？
4: 你别磨叽了，
0: 你这些玩
4: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0: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1: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4: 这都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0: 我是只猪。
4: 对了。走吧，
0: 奶奶，
4: 快走啊！
0: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4: 你喝多了。
0: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你能不能看吧？爹，爹，憋出来啊！你千万
1: 发生什么了呀？
4: 不是，我让你憋出来。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牛大、牛二、牛犊子。
1: 干什么来了？
4: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5: 大哥，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6: 好，
5: 再再来一个呢。
0: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5: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5: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5: 给我上去！
0: 快走！
5: 老二，你下黑手啊你呀、啊！滚！
0: 喝酒打牛，滚！
4: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

0: 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只猪，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0: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点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1: 那不能拿。
0: 时光倒流。

0: 擦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你给我站着，
2: 干啥？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
2: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挤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啊你？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4: 可以啊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哥、啊、
0: 来来来
4: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呀，
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4: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哎、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4: 拜拜。哎，
1: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
0: 了。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1: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1: 走走走，
0: 赶紧看，
3: 快快快，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

0: 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呀，
1: 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不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就不错，
2: 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
1: 大潘，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0: 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
3: 衣服。我这是我买的，
0: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是我买的啊，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
4: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1: 这是你老公啊？
2: 对呀、啊，我老公啊。
1: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2: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3: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1: 你们俩还不像吗、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哎呀
0: ，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1: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4: 你耳朵不好使，
1: 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永远梦着我老公。哎呀！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3: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3: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3: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5: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3: 对，
5: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3: 你吓我一跳！
5: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3: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妥什么你、啊？
5: 我这不夸你呢吗？
3: 你往死夸呀你、啊！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3: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5: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3: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5: 不是都怨我呗？
3: 对，
5: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啊。
5: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5: 但是那1000块钱呢？
3: 你不闭嘴吗你？
5: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3: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6: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3: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6: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3: 来，
1: 误会呀，
6: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3: 不是，
6: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7: 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8: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7: 你看谁打开了？
8: 谁看见我打开了？
7: 监控。
8: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7: 5块。
8: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7: 哎呀妈，王小倩太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8: 谢大姑。
7: 你回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8: 不，你老找。
7: 我接电话，你回来必须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8: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搬回去不就完了吗？
7: 大夏，
8: 咦，你来的正好，有5块钱呗？
9: 有啊，
8: 借我呗。
9: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8: 我也不瞎，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9: 我有事问你。
8: 啥事儿？
9: 别给我俩贱撕的。我车上那字是你写的不？
8: 啥字儿啊？
9: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来，照相了，自己看。
8: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9: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题。
8: 哎呀，大姨了，黄姨啊。
9: 谁是你姨
8: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9: 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

0: 字儿啊？我招你惹你了？
1: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0: 哎呀，车灰的，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谁是你爷？
1: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美丽结婚了。
0: 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1: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只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美丽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当一下子，撬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0: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不？
1: 小黄，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0: 我就问你马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1: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0: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1: 擦了不就完了吗？
0: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1: 不洗不就完了吗？
0: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1: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门生，记啥眼呢？你瞅瞅你！
0: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1: 我选择二。
0: 为啥呢？
1: 因为省钱。
0: 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1: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
0: 道歉？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哎
2: 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1: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哎，
2: 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 还想咋的呀？
2: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1: 哎，小黄，小黄，小黄，
0: 干嘛？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儿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2: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小黄，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3: 王倩啊，跟谁吵吵呢？
1: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3: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他
1: 我看也是。
3: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1: 我也不会看呢。哎呀
3: 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奔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1: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我会。
3: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1: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3: 这边拉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1: 那我不砍了。
3: 哎哎哎，这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1: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3: 我不得上学校吗？
1: 不去不就完了吗？
3: 我不得管孩子吗？
1: 不要不就完了吗？
3: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倩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1: 那行，
3: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1: 明白。
3: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1: 黄总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顾客是什么了？顾客，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4: 小钱儿，啊，你干什么这是？
1: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4: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儿了，我呀！
1: 欢迎光临。
4: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1: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 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

0: 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1: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儿。
0: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1: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0: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儿一下啊？
1: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辈儿一叭，一辈儿一叭才行。你不辈儿，他也不叭，肯定坏了。来，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辈儿叭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0: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1: 你往哪入？你入柜？你入柜？不是。你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0: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1: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彪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可真
0: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
1: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0: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吧了，你别来奔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着都受不了了，你快点去吧。啊，
1: 哎呦我，
2: 哎呦妈
1: 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奔吧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
2: 你妈呀，这孩子把你爷可这样，
1: 倒霉孩子。
2: 这儿啊，你大姑呢？啊，
0: 去学校了。
2: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0: 让我给他看店呢。
2: 哎呦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啊！
0: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1: 可拉倒吧你！
2: 哎，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1: 啊，对对对，
0: 洗衣粉呢？
1: 洗衣粉。那个，
0: 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2: 为啥呀？
0: 这机器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2: 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5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0: 奶奶，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2: 这孩子，这么的吧，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搁那搓。
0: 这位奶奶，啊，洗衣粉拿走，快点。
2: 赶紧拿走。不是给钱呢？
0: 钱都给快点。
1: 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0: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1: 想啊。
0: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1: 不想啊。
0: 那还本事吧啥呀？
2: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1: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3: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啊，就这么地。干啥呀？装花仙子呢？老板呢？
0: 我就是。
3: 你？
0: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3: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0: 我想咋地就咋地，
3: 你爱咋咋地。
0: 我投诉你。
3: 为啥呀？
0: 你咋才来呢？
3: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0: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儿啊？嗯，
3: 是的，是那个山炮。
0: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啊，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4: 道歉，道歉，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3: 对不起。
0: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

0: 就是我的妈。
1: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提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0: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表情吗？
1: 对不起。
0: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1: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先生，你是干啥的？
0: 服务员。
1: 给我拿东西。
0: 拿啥？
1: 面包。
0: 好。
1: 买单。
0: 妥了。哼。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表情吗？
1: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0: 俺家面包咋的了？
1: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0: 啊，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1: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0: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1: 你家面包坏了，你给我道歉。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我家面包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我家面包。
1: 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0: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怎么的？哎哎，
2: 王庆，王庆，你这你干啥呢？
0: 找面包呢。
2: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0: 大姑，是这么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2: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0: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2: 这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你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0: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2: 给你妈道歉。
0: 哎呀妈！对不起。
2: 啊，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
3: 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我是售后服务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她吵架了。对不起。
2: 别，你看你给我整的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0: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
0: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1: 你啊，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2: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去。
0: 你瞅你俩，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命运呐！
2: 王小倩，你真

了亲情，也为了一份责任，鞍山秀妍00后小伙返乡创业，把村里好农货卖出好价格。走进星城，赏宁远古城风韵，感受觉华岛海岛风情，听泳装人40年创业故事。兵妈妈王宝玲奔走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做军人儿子最坚强的后盾。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

0: 早上好，我是王博。高温桑拿天，人遭罪，果树呢也不轻松。那咱们请省果树所的专家给乡亲们提个醒，这种天气情况啊，怎么应对能让苹果树扛过高温？一旦再有大雨，又该如何解决？
1: 高温持续状况下，不少农户的果园里也出了点小问题，
2: 量是淤塞的不少。
1: 不少农户微信求助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苹果栽培团队的首席于年文，想让专家给支支招。
3: 它温度高，它那个蒸发速度快，它一片有点看叶片都发卷了，就是颜色也不是很深绿了。没超点火看看，就发生日手，就从阳光里面，就像晒胡巴的感觉是。然后呢，头两天我还有那果农，我发了个照片，什么就套袋果，从阳光比较强的地方，它也是打开袋一看，里边烤糊了，烤糊了以后就烂了。
1: 高温的危害可不止这些，叶片光合作用减弱，根系在低温超25度后生长停摆，果实细胞分裂受影响，将来果形偏斜，还容易引发病虫害，让树体雪上加霜。
3: 你要有那个条件哈，把遮阳棚遮上，肯定是对是最好的了。咱说很多地方说没有遮阳棚，可能有些地方有什么有那个防包网，你防包网拉上就是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照，一部分那个紫晒。
1: 顶上遮了阳，地上防护更关键。于老师说，生草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招，草能给树根撑伞，低温能降5到8度，还能保住土壤潮气，比光秃秃的地舒坦多了。
3: 你生草以后，它地温可能就不超过25度，这时候呢，它根系可以正常活动。然后那个草呢还保湿，减少呢灌水的次数。
1: 可这么好的办法，有些农户却不理解。于年文下乡时就遇到过，
3: 头两天上那个辽阳还说的，我说你果园怎么不生草上坡地啊？他说我生草叫别人家看着笑话我，这家孩子太懒了，那不干活。他们这个是这个思想观念，还有个传统观念是怎么因为呢？草在地里长吧，和那个树是蒸水蒸肥。
1: 其实这是个误区，生草制推广十几年，经专家科学实验证实，好处多着呢。不光能将地温保持恒定，改良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肥料利用率。
3: 国家说平均那个肥料利用率多少？是30%，就果树上，就是苹果上，就是什么你给这个树11斤化肥，只有3两利用上了，那7两哪去了？下雨，雨水渗透流失，那个地表径流，地下蒸发流失了。如果你说有生草，那个树吸收个3两，草吸收5-6两，这不就才临时1两到2两吗？草一烂又回来了，所以生草不单是没有那个降低肥料利用率，反倒是提高肥料利用率。
1: 高温还没歇脚，汛期又要登场。去年连雨天，不少果园枝条疯长，把花芽冲没了。今年修剪可得手下留情。
3: 为什么把这几个枝剪了？你看，还没封顶，还挺长，在那贴着剪啊，把它剪掉一个。然后这个你看，从这根上出来的挡光，你把它剪掉。你看，剪掉这两个，你看这不就好多了吗？你不要去太多，现在啊，去太多就是说顶上一个点痣没有了，就是高光强是吧？容易晒伤。
1: 雨水一多，病虫害就容易找上门，必须提前防治。遇到连雨天打不上药，眼睁睁看着叶片发病脱落可不行。于老师有个保险招，
3: 在雨季病虫害上来之前，比如说这个树有十来天没打药了，我现在是把正常的杀菌药、杀虫药打完以后，在5-6天之内，对它的药效期没过，马上就把那个波尔多给上去。波尔多上去有好处什么？就是它的保护时间比较长，耐雨水冲杀。然后这就可以说我们有时候下雨打不着药了。打上药了，这个可以防止那个叶片早落。
1: 从顶上遮阳到地面生草，从科学灌水到清剪保芽，苹果树度夏的硬招全在这巧字里。把这些招数学会用好，才能为丰收打下好基础。
0: 绥中县范家乡的邱家村这两年变化挺大的，自从办了露营节，周末假期来露营的外地人一波接一波。村里还建起了幸福食堂、幸福菜园。村书记呢是个90后，心里就一个目标，让村民们感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0: 定能防御。
1: 特别喜欢这样的事儿，比搁家打麻将强多了，还得接触大自然。
2: 来上这儿来旅游来了吗？宿营来了，十多个人呢。
3: 这不是大伙在这儿吃的吗？待会儿玩玩游艇了，在家这走走呗。

0: 卫生，纯利润能有多少？
1: 利润在1000到2000多块钱吧。给你们搭建一个这样好的平台，太好了。
0: 你好好干，
1: 好嘞，
0: 把咱这个范家乡的热情一定要拿出来展示给游客们啊。
2: 如今眼前这么热闹的露营基地是如何从曾经的一片树林变成现在的模样呢？这呀，多亏了一个人，他就是范家乡邱家村的村书记王宁。
3: 这是我们90后的致富是吧？很有名啊，带我们这个致富啊。
4: 我就是通过快手看见他嘛，就是快手做的很好，而且呢脑瓜也够用。咱不可能说这嘎都是农村来的，全国各地以后慢慢都得上这儿来，都得来。
2: 今年30岁的王宁在十里八村特别出名，因为年纪小，乡亲们亲切地称他小王书记。小王书记一直通过短视频平台推荐家乡原生态美景，因为本身就是范家乡土生土长的人，他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利用家乡的自然优势带动乡里的经济呢？于是王宁有了建露营基地的想法。
0: 早上的时候在门口发水给粉丝啊，包括一些朋友发点水，然后做这个尽这个地主之谊。水中非常好客，像这个摊位啊都是免费的，这个平场地啊进行现场布置，有很多都是政府帮着推进的，这个地皮啊租给旅游公司，然后他们进行管理。
2: 这边露营节还没忙活完，小王书记安排妥当就得离开了，他还得趁中午前赶回邱家村。一年前他在村里建起了幸福食堂，每个周末他都要抽空去看望在食堂用餐的老人们。邱家村幸福食堂是葫芦岛市首个公益性食堂，专门接收村里70岁以上老人，现在有25、26个村民固定每天都来食堂吃饭。老人们的一日三餐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费用，70岁以上的每人每餐收1.66元，80岁以上的每人每餐仅1元，每餐都是三菜一汤。
0: 老头今天整啥菜呢？
5: 豆角、
0: 炖豆角、拌黄瓜、鸡蛋汤、炒豆芽是吧？习主席在沈阳牡丹社区考察的时候，考察的就是那个公益性食堂，然后我就是这样，之后我就决定了。我要做这个老年食堂，不光做成，我还要把它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咱们食堂的饭菜。尝尝，看看这个，这是今年新下的土豆。看看
2: 幸福食堂每餐仅收取1元多的费用，资金短缺的部分全部从村集体经济里面出，就算是节假日食堂都不打烊，给村里老人提供了特别大的便利。
6: 我们人口是1个月100吧，一日三餐省事儿。哎，我说这点福王叔给的呢，在家不耐做饭了，也不耐烧火了。我们俩平常我不炒菜，要闹点小豆也就吃一天，闹点白菜也就混了一天，
7: 都不爱做饭。从哪成立这幸福食堂是吃的好，吃的饱，岁数都大了，还都挺烂乎，咸淡都正好。
2: 光让村里老人享受到福利还远远不够，小王书记又策划了幸福超市、幸福菜园，所有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
0: 谁家的院子收拾的比较整洁呀？谁家有这个好儿媳呀？会给他进行积分，然后每周兑换积分。就这，咱们这个超市里啊，这东西都是免费的，日用品呢、米面油啊这一些都可以。这块地呢，就是我们要打造的幸福菜园。然后啊，有一部分菜是免费供应给咱们老年幸福食堂的，然后还有一部分菜呢，我们准备打造一个亮点，纯绿色无公害的蔬菜。电线杆子那边那个区域呢，是准备做一个溜达鸡养殖基地。
2: 小王书记给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系列。他就是想让每个邱家村村民都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7: 我们感到特别幸福，他们这叫幸福食堂，真是幸福啊，让我们这一代老人赶上了。
2: 眼下正是旅游旺季，也是村里建设最忙碌的季节。未来小王书记还有更多的打算，秋天有苹果等各种农产品可以销售，冬天有铁锅炖、冰雪旅游，让更多城里人来到邱家村，也让更多村民腰包更鼓，日子更有盼头。
0: 像我就在北京农业大学去学习的时候，我感觉我那一个本都记满了，学了很多东西。越干吧，大家越支持，大家越支持，我就越有干劲儿，做出来一些

0: 成绩之后呢，我就会有幸福感。希望我们村里这个老百姓呢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够让省内啊省外的游客来到我们村，让大家知道绥中县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范家乡，范家乡呢有这么样的一个村庄。
1: 现在年轻人就业越来越多元化，出发点各不相同，有人逐梦远方，有人追求乡间故里。在鞍山岫岩古石村，人人都说80多岁的林大爷没白疼孙子，从小带大的孙子选择回村创业。
2: 这个就是那种烂的那种，你看它那个里面一摸都脏乎乎的，碰上水以后太阳一晒它就这样，还容易黏糊。
3: 林家荣家住鞍山市岫岩县清凉山镇古石村，回村才半年多的时间，看着这些被雨水沤烂的姑娘，林家荣很心疼。
2: 7-8块钱一斤，你看这烂的不就可惜了了吗？
3: 浑身湿透的林家荣简单换了个衣服就要开始直播了。姑娘棚是林家荣大爷家的，大爷一家负责种植，林家荣负责线上销售。
2: 就是今天早上刚摘的，然后把皮儿吹干，工厂用的那种工业大电风扇把这个皮儿吹得哇哇干，3斤是55，5斤80，合到16块钱。
3: 林家荣自己经营的账号叫鞍山小胖，他在7月初发布了一条视频，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在全网有了500多万观看量和10几万的点赞量。他知道这次机会来之不易，他想抓住风口，于是开始了直播销售姑娘。
2: 一开始个位数我根本都播不下去，就是从那次四五十人是一下卖的那个120单，然后我就感觉啊，这么点人能卖这么老些，第一次感觉到互联网带给我们这个实惠，感觉确实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3: 2024年春节，林家荣带着打了10几份工攒的钱回到了村里。
2: 游戏工作室、外卖员、什么保安、传菜都干过，总共能有个小10万那么样吧。那时候就是水果捞干失败了，然后心情沮丧，也比较迷茫。
3: 古石村的地理位置不算优越，到县城需要1个多小时的路，所以很多农产品只能等人上门来收。林家荣决定做点什么。
2: 像我老爷他们这么老长时间，好几个月小半年还没挣着钱，有的这么辛苦，有的还有赔钱的。
4: 我看他长大呀，小时候性格比较老实稳重，不怎么调皮，对，不爱吱声。现在有点不爱吱声，咱也没想到手机上能卖东西，多卖个快八卷。
5: 大学毕业不好好出去创业，你来家干这活多埋汰，一天吃苦受累，叫他回去他不干，人家说他是那个00后都不信，以为都是他是80后，晒黑了。
3: 刚刚尝试做电商，林家荣一心想着把品质做好，所以哪怕是本来就减产的姑娘，她还是要经过5次严格筛选才能打包发快递。忙活了一上午，林家荣终于把今天该发货的姑娘都打包好，工人们可以先午休。他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
2: 去底下小吃部那个买饭，给工人带饭去。哎爷，我中午给你带饭，你别弄啊！今天中午农村那个园子里豆角，是不是？我爷爱吃这样豆角。
3: 林家荣的爷爷林志明今年81岁，每天中午林家荣都会先陪爷爷吃顿午饭，下午再继续回到大棚里干活。
2: 给你带饭了，爷。我爷就会说好。
3: 林家荣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所以林家荣和81岁的爷爷林志明住在一起。每天中午，林家荣都会先陪爷爷吃顿午饭，下午再继续回到大棚里干活。
6: 自己在大院里创业，我高兴，自个打出一片新天地，对不对？把堂口这个像这残着的东西都能销出去。这不也为乡政府做贡献？
2: 现在没消呢。
6: 走是不上咱弄，那时候他石老师，谁都是希望您这顺着家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3: 听着爷爷吐露心声，林家荣说出了自己必须回家的另一个目的。
2: 更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陪我爷待着。我爷我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未来人生还有很长，但是能陪我爷的时间。

0: 也是有限的，就是这几年挣在外面挣多少钱，等到回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意义，是吧？
1: 在林家荣没回家的日子里，陪伴爷爷的只有一台电视机。林家荣说，爷爷爱放电视是因为身边一点声响都没有，觉得孤独。
0: 感触最深的这就是去过年之后，还是他从那个小区楼下往那个大门那块走，穿着那个棉袄，戴着一个帽子，然后俩手揣兜，特别慢悠悠的走。这是岁数大了，那个走的特别慢，就是现在很多事他还能帮我，他在那说，我就光听我都觉得挺幸福一件事。真要挣钱，我第一件事就把这房子翻新。你看那个墙都裂纹了，这房子都好几十年了，是吧？
1: 为了支持孙子创业，爷爷特意亲手做了一个用来吹干姑娘的防雨棚。有了爷爷做后盾，林家荣特别开心。
2: 就是尽力而为呗，把爷爷修改，然后成功了，再搞上就安全了。
0: 现在俺俩有时候那个闲没事上那边景区凤清凉山上饭店吃，点几个菜，陪他喝点酒，吃点饭，那也花不了什么大钱，一顿饭100来块钱。是，我觉得我作为他们那个孙子，如果有能力一点，应该让他们就是这一辈活这么一辈子，应该去见一见他们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来。
1: 和爷爷短暂的待了一周五，林家荣还要回到姑娘基地继续忙活直播。
0: 那个我才20多岁，我肯定是想那个，这你得进步啊，敢想才能敢干这样。粮食是刚需嘛，国家也扶持这个农业发展什么的，很有前景。
3: 啊，两条腿走路，我觉得更稳妥。第一是家乡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我始终觉得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
1: 下午阴霾一扫而光，天也终于放晴了。虽然创业路刚刚开始，但林家荣坚信他一定会走下去。不光是家里人的农产品，有一天整个古石村甚至清凉台镇的农产品他都能帮卖出去，走向更远的地方。
4: 这段时间天气持续高温，大家空调使用明显增多，但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空调。比如在外面走得大汗淋漓时，进屋就对着空调直吹是非常危险的。出汗时毛孔张开，冷风直吹，会让皮肤血管骤然收缩。虽然体感瞬间凉爽，但会打破身体正常散热节奏。正确做法呢是擦干汗，喝点温水，心率平稳再开空调。冷风务必向上或向侧面吹，避开头部和面部。那好了，接下来呢，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6月19，二伏的第八天。今明两天，高温黄色预警继续，同时热力也将继续升级。在气温不断冲高的同时，局地性的阵性降水天气也会不时现身。那最近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想选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咱们一起来看看技术员是怎么说的。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

0: 啊，也是非常高，它这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还有观众说想选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咱们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争冠二号。这个争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桩叠苞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菜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油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筋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争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1: 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没听清、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将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的身边。
3: 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沈阳雷阵雨，26到34度；大连晴，27到34度。鞍山多云，28到35度；抚顺雷阵雨，24到34度；本溪阵雨，26到33度；丹东多云，26到32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营口晴，27到32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铁岭中雨，26到33度；朝阳多云转晴，26到36度；盘锦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葫芦岛多云，27到34度。沈阳雷阵雨，26到34度。
3: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走进星城，赏宁远古城风韵，感受觉华岛海岛风情，听永庄人40年创业故事。兵妈妈王宝玲奔走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做军人儿子最坚强的后盾。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夏日炎炎，最舒服的消遣就是赶海、洗海澡。海边游客们身上五颜六色的泳衣，也是夏日一道风景线。大家知道吗？有个超硬核的数据，全世界每卖出4件泳衣，就有1件出自辽宁星城。这座海滨小城凭啥能称霸国内泳衣行业，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呢？本期四季风土带您走进辽宁星城。
4: 当夏日的热浪漫过了辽东湾的海面，星城的夏天便真正热了起来。始建于明宣德3年的宁远古城，3000多米长的城墙在暑气里舒展着筋骨，那些明砖缝里藏了600年的故事，正随着往来游客的身影一点点苏醒过来。
6: 来啊，咱们今天排募兵的这场戏啊，两侧敲鼓的一会儿也得跟上，然后听这个教头将军发号施令，来准备开始。
4: 他叫史策，是就在宁远的演艺负责人。他每天都带着团队在都市府里排练，要用表演的

0: 方式为往来游客讲述30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古城的故事。
1: 你觉得你俩刚才的状态对吗？行军打仗，在训练士兵的时候，连你自己的情绪都没拔起来，啊，都没有严肃、刻苦的那个样子。那当时宁远大捷是怎么打赢的？
0: 近百场的演出早已让台词刻进大伙的骨子里，但史册眼里从没有差不多。为了让演员更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气息，史册决定带着他俩在古城里转一转。
1: 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城的，是明朝宣德年间啊，为了抵御这个外敌的入侵，所以盖了这样一座宁远卫城，寓意是安宁稳定的意思。
0: 一座宁远城，半部明清史，这里曾是北方军事要塞。1626年，努尔哈赤率60000大军压境，袁崇焕带着不足20000居民死守孤城，用火炮与信念写下宁远大捷的传奇。那一战，努尔哈赤兵败受创，不久病逝。那一战让宁远二字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标杆。
1: 现在带你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宁远的钟鼓楼，它是咱们整个宁远古城的正中心。咱们现在站在这个钟鼓楼上，你再好好看看这座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远处有城，近处有家，
1: 军民一心的感觉。
2: 对，
0: 远处有城，近处有家，这朴素的感受就是宁远大捷的密码。袁崇焕与军民共守的就是城在家在的信念。
1: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鼓呢，是咱们亚洲第一大军鼓啊，它的直径有2.25米，在战时呢，只要敲响它，全城的人民都会听见。当你去敲响这面鼓的时候，一定要有当时士兵传达军情那种紧张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鼓是一种怎么样的情绪。
0: 就在宁远，是一场沉浸式演出，用6个章节串联起宁远大捷的故事，利用声、光、水、雾、威亚等形式织就时空隧道，让游客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士兵铠甲的温度和百姓赤诚的目光。
1: 因为这座城我刚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墙上面都有原字旗，我在想袁崇焕这个人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能让这座城来纪念这样一个人。
0: 如何用90分钟的演出讲好宁远的故事，史册曾在古城的街巷间来来回回的揣摩。
3: 乡亲们，
1: 用更多的群像来凸显这座城的精神，军民一心，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是众志成城，非常团结的一起去守护这个宁远城。所以说我想让这座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每一个来这座城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从而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宁远古城。
0: 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留住了更多游客，直接带动周边餐饮文创消费增长40%，成为兴城夜经济引擎级产品。
1: 我可能不像袁都师袁将军那样伟大，但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份文旅的事业，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贡献和力量，让这座城变得更加的安宁、久远和更加的繁荣。
0: 从宁远古城的钟鼓楼下走出，一片带绿色的轮廓浮在碧波之上，这儿就是觉华岛。
4: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这里是辽宁省兴城市的觉华岛。觉华岛呢是辽东湾第一大海岛啊，主播家呢是在海边做了一个近海民宿啊，实属一体的一个近海民宿，

0: 浓浓的夏日里，十三点五平方公里的觉华岛上，满满的都是海浪声和游玩的欢笑声。王蒙就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迎接着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1: 走赶海去了。
2: Three, two, one。
0: 86%植被覆盖率织就的天然氧吧，还有这27公里的沿海公路，通往的是王蒙童年的记忆。这里原来是王蒙藏在心里的秘密基地，如今成了他的支付宝地。
1: 有礁石地，有海螺，翻石头。到像五月份清明的时候吧，翻的石头能翻上8-9亿了。这他们能做小利用单儿，他拿的这一吃都能生吃。包括过两天顶9月份，大伙都从这边岸边的钓鱼，钓海鲈鱼啊、燕鱼都钓着了，就往那边钓。
0: 从前，王蒙曾出岛养鱼8年，寻求致富之路。
1: 大哥，往那边。
0: 8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原来最珍贵的聚宝盆就是生他养他的海岛。这2年。觉华岛的路越修越宽，王蒙把自家小院拾掇成民宿，让更多远方的姐体验海岛风情。
1: 现在容纳50人，那个客人都不够，天天客人电话比较多，在家我媳妇直播啥的，就是尤其到周五、周六和这旺季，就是你现在就有多少间房子咱都不够卖。
0: 昔日的大通铺变成了带厨房露台的精致院落，100多家民宿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3: 这间酒店就是在我们岛上来说条件都相当不错的了啊，这个有这个双人床，这个客厅的位置啊也都比较大，外边还有一个露台，可以在这个做一些烧烤之类的，高中低档的都有啊，有这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这个酒店式的，也有一些原汁原味的这个农家院啊、渔家院啊，一些这个岛民正在这个经营的。
0: 5年间，上岛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如今每年20万人次的游客量，彻底让这个小岛热闹起来了。山海里的故事，渔家里的风味，都化作了游客心里最温暖的回忆。夏日的海边，除了海水的蓝，还有一抹独特的色彩属于这座城。游客们身上一件件款式新颖、色彩绚丽的泳装正出自这座小城的车间里。针线与机器的交响已经持续了40年。从古城南关的小作坊到远销140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星城泳装人用布料丈量世界，把辽东湾的海风缝进了每一寸针脚里。
4: 像这个吧，就是一种烫金的面料，完了加上珍珠的肩带，玉金式的面料，它也生产到泳装当中来了。我们主要生产的是比基尼式外单，销售了10多个国家。
0: 最初，星城泳装带着代工的标签奔跑，大伙以为只要埋头狠踩缝纫机，日子就差不了。可当一次次机遇从手中溜走，星城泳装人才意识到必须要转型升级了。
5: 就是美国的一个连锁店品牌啊，就是在谈，他觉得我们那个做工质量都没有问题，马上要给我们下一个大单。当时到最后一刻呢，竞争对手啊，实际上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做品牌的一个这个泳装的一个公司，人家就拿走了啊，我们只能是望尘莫及。
0: 从这件事之后，张东元意识到了品牌的力量，简单的代工并不能让星城泳装走得更远。
5: 到这个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星城出去并购了一些这个品牌。2010年9月5号，星城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了中国泳装名称。
0: 40年光景，星城泳装从一件泡泡纱泳衣卖遍全城，长成了年产值150亿元的产业森林。1300家泳装厂、300家配套企业像藤蔓一样缠绕共生。在斯达威泳装小镇，上100家企业共享一个数字大脑。
5: 建成了一个我们一个泳装小镇，然后就

0: 把很多的这个松散的企业都聚到我们这个小镇里，然后使大家形成一个合力共谋发展。
1: 从跟着订单走到领着潮流跑，星城泳装的转身还藏着科技的力量。去年星城泳装企业插上了 AI 赋能的翅膀。
2: 我们之前每个设计一天大概设计8到10个款左右，然后通过这个 AI 软件之后，我们大概一天出40到50个款，一个月大概是1500款左右，相当于之前半年的工作量。像这一个款式，就是我们国内设计的一个 AI 的款式，已经投放到市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跨境的，它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20000件左右。
1: 科技给老产业插上了翅膀，工业互联网给每件泳衣发了数字身份证，扫码就能看面料来源、工厂直播，甚至自己动手换颜色、改款式。当电商浪潮涌来，他们把实体店搬上云端，40000家网店像一张大网，把星城泳装撒向全球，占了全国电商出货量的80%。
0: 整个星城泳装的现在电商的产值50多亿元，世界上有4件泳装，有1件是来自于星城。
1: 300多年前，袁崇焕用血肉守住了安宁久远的期许，如今史册用一场场演出唤醒古城的烟火。王蒙用山海招待远方的客人，张东元用泳装织就与世界的纽带。从城墙砖缝里的时光，到海岛沙砾中的潮声，从舞台古典里的热血，到车间线头里的匠心，星城人守的是承载家载的初心，兴的是烟火蒸腾的新生。
3: 今天是81建军节，在辽阳县6道河村，王宝林是一位军人家属，儿子入伍4年了。那生活中，他不仅全力支持儿子在部队当好兵，还在村里成立了拥军爱民的小分队，成了退伍老兵和军属的贴心人。那来看一看这位兵妈妈的故事。
4: 陈兵老哥，还有那王德祥老叔。那个高洪刚家那个额子好像是有啥毛病了，然后你俩呢，赶紧跟我上他家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5: 王宝玲是6道河村的妇联主席，平时就爱张罗事儿。他儿子王涵宇成功入伍后，他身上的标签又多了一个兵妈妈。
4: 那个，我把人儿给你领来了啊，完事儿是你这有啥问题，然后你就咨询他俩。
6: 啊啊，我看看啊，我这几年的这残老是病恨，就是这个没得洗药呢，他就出来，我把这针拿来调一下呗。
7: 对，这针
6: 拿
7: 来黑毛的他就玩意黑毛，他就
6: 黑毛明天能出，
7: 明天能出。要是白的他就不能出。温度高，
4: 然后你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啥不懂的，然后你再他俩放的产年头多，然后这些经验什么的全都有。
6: 是，再一个你就配以是这东西到底是往那书尖上绑好，还是扔塘里好？
8: 树塘里，
7: 往树塘里，
8: 树塘里好，
7: 树塘里它也避阴凉。
6: 对呀，还有别。
5: 自从儿子入伍之后，王宝玲作为军属，身上像是多了一道使命。今年开春，他把村里的退伍老兵和军属团结起来，成立了拥军爱民小分队。陈玉兵和王德强就是小分队的成员，虽然每天的事情变多了，但是他俩心里却很痛快。
9: 我们家孩子当兵10年了，因为我觉得吧，就是说他们问题也解决了，我心里也得劲了，所以说大伙都得劲了。
10: 我也是退伍老兵，也是军家属，能为老百姓解点困难，有什么困难帮助我，也非常我乐意做的。因为我也是军人嘛，军人就是意味着奉献。
5: 陈玉兵和王德强养蚕多年，经验丰富。最近天气热，他们给高荣刚支招，把额纸定期吊个，出蚕率也会更好。 这半年来，王宝玲带着小分队没少在村里来回奔走，村里有啥大事小情，他们的小分队总是冲在最前面。
8: 看到他们一天呢，就是走在邻里之间呢，啊，就是还有退役军人，还有退役军人家属。

0: 还是为老百姓啊解决各种难题。我呀，就是我虽然没当上兵啊，但是我想啊，让我的孩子啊也去参军去。
1: 八一建军节到了，爱张罗事的王宝龄又带着小分队的成员们来到了余成章老人家。
2: 咱今天去这家啊，是余成章这个老人，是那个抗美援朝的退役老兵啊。咱们今天就是过来看看老人家身体怎么样啊。大爷啊，身体怎么样？啊？
3: 龙
2: 啊，嗯，看着精神头挺好。今年多大年龄了？啊？今年多大年龄？
3: 92
2: 了。体格真好，没有老爷子打前站，哪有我们的现现在呀？是不是？
3: 还是好人啊！
2: 对，
3: 还是功劳大。
1: 王宝龄打小就有军人情节，虽然自己没能实现当兵的愿望，儿子参军入伍之后，他也算是得偿所愿。
2: 我和他也常沟通，我说儿子，你必须得在那好好的啊！我说你搁那儿，我说你就是什么事儿呢，听领导的。然后呢，我们就是拿出来一个认真学习的态度，对不对？啊，我说你把知识学到你身上了，然后我们也长见识。我说你必须得回报给社会，回报给国家。哎，我希望我儿子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嗯。
1: 王宝龄的儿子上大学时体重有260斤，为了能成功入伍，用了4个月的时间减重80斤。如今在部队，他已经成功蜕变成拥有着8块腹肌的壮汉子了。而最让王宝龄感动的是儿子的成长。
2: 头段时间过生日嘛，我说那妈妈给你转点红包。妈，我不要，我是人民解放军，我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吗？和我这么说，我说那好吧。他说妈妈，他说那你这个那什么，这是儿的生日，娘的苦日，那个妈，我给你转点红包，啊，就是说这个事儿挺让我感动的。完了，我一合计，我这孩子是到部队之后，这孩子懂事儿，他能体谅到父母的对他的付出啊。
1: 儿子当兵马上就要满1年了，前几天王宝龄收到了儿子寄回来的荣誉证书，这让他很欣慰。
2: 给我都乐坏了，我说儿子，我说你真行啊，我说你给妈拿个证书回来啊，我说就是证明，我说儿子这些年哈，我说培养你，我说在部队这段时间，部队也没白培养你。
1: 军人儿子优秀，作为兵妈妈的王宝龄也不能给孩子拖后腿。爱张罗事儿的他呀，又开始张罗丰富大伙儿业余生活了。
2: 这马上到八一了啊，大伙儿听我说一下。然后咱们六道河村呢，举行一个就是以拥军形式，咱们练个舞蹈，然后大家呢都乐呵点儿啊。
4: 王宝龄这样的优秀的这个兵妈妈，孩子在部队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地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吧。特别他现在是我们梁县的这个征兵宣传大使，也对于我们国家这个巩固国防力量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1: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稳定军人后方就是助力备战前沿。像王宝龄这样的军属，就是部队最坚实可靠的后方支援，军功章上也有他们的付出和功劳。
2: 儿子，这是你人生当中呢又多了一个节日，八一建军节。妈妈呢在这里祝你节日快乐，然后呢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学习，同时呢我也祝愿我们全国的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然后你们辛苦了，完了我们呢作为军人家属呢在后方一定大力支持你们。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7: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6: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7: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6: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

0: 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1: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0: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1: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0: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1: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0: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1: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0: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正式开始。萝卜、白菜种子都是在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了。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如何种。报名电话。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
0: 今天是建军节，铁血铸军魂，初心守家国。
1: 值此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致敬。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最近我省一直是高温天气，大家都盼着来一场雨能够降温。那今天除了大连、丹东、营口、盘锦晴或多云，其他城市呢都有降雨，而且部分地区会出现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虽然降雨会伴随着降温，但是呢降温的幅度不大。那全省最高温度依然在33度到35度之间，闷蒸的感觉呢会继续升级。另外今天风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普遍在5到6级。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伴随着三伏天的推进，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湿度呢也是继续飙升，预计一直到8月初，中东部的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不仅白天桑拿感明显，夜间暑热呢也不停歇。
1: 那为什么高温闷热天气会如此广泛？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多久呢？一起来听一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2: 眼下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大家体感都是十分闷热。那么这一轮的天气过程整体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夜温很高。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

0: 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8月5号前后。
1: 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为20天的时间，属于加长版的中伏，也就是说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 那么对于桑拿天常常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他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4: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个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1: 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机开启了减脂计划。
2: 但是呢，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着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数字误导。那么如何科学的减重呢？
5: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三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6: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5: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1: 抓住三伏天减脂，运动必不可少。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春秋时节，如果运动时机、强度选择不当，很容易会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
2: 专家呢也针对室内、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的运动方案。
5: 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各类器械训练、球类运动不受季节限制。户外运动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日出前、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同时，夏季运动强度需要适度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不适，需要立刻停止。

0: 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三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
1: 我们在运动的之前和之后要保证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尤其说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是补充够足够多的水分，而且再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可以通过我们喝水的时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我们买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或者说买一些低热卡、零热卡的电解质水来喝，把这水分和电解质充分的补充起来。如果说你在光运动出很多汗，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会容易造成这个抽筋和运动中的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
2: 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胃口变差，不少减脂人群选择晚餐只用水果代替。
3: 医生也提醒啊，说这种节食的方式存在着不少的健康隐患。
0: 水果含有大量糖分，过量摄入依旧会造成热量超标。更关键的是，水果里蛋白质、优质脂肪严重不足，长期单一水果代餐会造成营养不均衡。除了杜绝水果代餐，减脂人群还需要控制每日水果总量。成年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建议不超过500克，同时少喝含糖饮料，尽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导致内分泌紊乱，造成脂肪堆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天气炎热，这晚上大家睡觉都特别晚，但是一定不要造成这个昼夜颠倒，因为昼夜颠倒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尤其是这个皮质醇的水平会发生变化，更会造成一些脂肪的堆积。
0: 专家指出，减脂不代表不吃东西，控制总热量，三餐按时进餐，规律作息才是长久之道。
2: 专家提醒，尽管三伏天被视为是体重管理的窗口期，但是如果采用高强度运动、极端节食等激进的手段，部分人群身体负担会明显加重，容易诱发各类健康风险。
0: 专家介绍，对于健康人群，采用平常的方式管理体重问题不大，但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要格外谨慎。高温天气本身就会加重脏器负荷，如果叠加过度节食、高强度运动，极易诱发身体意外。这类人群如果想要控制体重，建议遵循循序渐进的温和方案，最好提前咨询医生。
1: 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糖尿病的，有肝功能不全的，有这个肾功能不好的人，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用一些极端的减肥方法，更容易出意外。
0: 专家提醒，减脂一定要因人而异，结合自身健康状况制定方案，切勿盲目跟风网上各类快速瘦身方法。三伏天高温环境下，不建议采用极端方式突击减重，外出运动尽量避开长时间烈日直晒，做好补水防暑，减少中暑风险。想要健康管理体重，切忌短期求快，均衡三餐，适度运动，搭配规律作息，长期坚持才能平稳减脂不反弹。
2: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除油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
3: 但是呢，不少游客对于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4: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5: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4: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

0: 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1: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2: 那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于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着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会引发原有疾病的加重，出行前呢要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0: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3: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0: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4: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或者是仅仅简单涂抹了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
2: 那么如何科学防晒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5: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0: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5: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4: 旅途中我们只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好攻略就可以了，殊不知还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守候，来确保我们的旅途顺利。近日在安徽宣城的一处景区，民警邓姿一直在高温下驻守点位，那身体出现了不适的情况，正在弯腰休整。
2: 这一幕呢被前来游玩的外地游客看在眼里，一名小女孩快步小跑上前，将一瓶矿泉水送到她的手中。
6: 好像有点中暑了，天气很热，又是山路，还都是步行的，走上走下去，指挥交通，很敬业，很辛苦啊。
7: 非常感谢小姑娘送来的矿泉水，心里特别温暖。再热再累，守护大家平安出行，一切都值得。
4: 你护我安全，我送你清凉，这双向的奔赴为这个夏天增添了一丝凉意。还是温情的一幕，近日北京京港地铁四号线至大兴线的列车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接力。
2: 一名老年乘客突然晕倒，乘客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立即协助施救，最终呢使用 AED 将晕倒的老人成功救回。
8: 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北京地铁四号线到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人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上，一位热心乘客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得知消息的地铁

0: 工作人员已做好了准备。
1: 列车到站开门之后，我们立即上车进行查看。晕厥的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心肺复苏，不能停，通知新宫站，然后拿上 IED 到现场做准备。
0: 列车到达新宫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治之中。
2: 开机，然后电机出岔，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

0: 昏倒时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心肺复苏的女乘客救人之后默默离开，老人家属呢发布视频全网寻找这位无名天使。
1: 好消息是呢，最近这位女乘客被找到了，她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护士王丽萍。那对于救人呢，王丽萍表示第一反应就是立马上手，只是想让她活下来，医者仁心，为她点赞。
0: 值得点赞的还有下面这位男子。近日天津的一处河道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童不慎落入水流湍急的河当中，被河水裹挟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千钧一发之际呢，路过的热心男子立即跳入激流当中展开救援。在救人的过程当中，男子的腿部被划伤，眼镜也被河水冲走了，所幸成功将男童平安救上岸。
2: 谁家小孩啊？别信了，你别信了，家长没事没事。

0: 此刻这位爸爸在儿子心中的形象应该是无比高大吧。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暑假期间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0: 需要提高警惕的不只有小学生。近日，浙江省诸暨市城中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学生小陈的报警，称其在网上寻找暑期兼职的时候落入了网文帮打的招工诈骗圈套。
1: 他被以验证费、刷流水退款等名目骗走了3000多元。
2: 据小陈回忆，当天晚饭后，他在手机上浏览某社交平台时，刷到一则招工帖子，内容是招聘网文录入人员，每完成一张可获58元报酬，无需外出，收入可观的条件让小陈动了心，随即按指引添加了对方的所谓客服账号。
3: 主要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已经是高中毕业的，即将迈入大学的准新生吧，因为他们社会经验比较单纯嘛，就比较容易相信网上的言论。
2: 添加客服后，对方以真人验证为由发来付款二维码，谎称费用不会实际扣款。小陈扫码后，银行卡当即被扣169元。随即，对方又以误扣费帮忙办理退款为由，让其添加了所谓财务人员，并称其账户存在异常，钱款无法直接退回，需要先做刷流水操作，承诺刷流水的费用会和退款一并返还。
3: 然后一共生成了5个转账码，然后陆陆续续被对方领走了3个，然后，对方领走之后，对方又给他发了一张假的转账截图，欺骗小陈说这个我钱已经转出去了，你过一会儿才就能收到了。小陈等了几个小时，自己的账户里显示钱还没有到账，于是他就连忙来派出所报警了。暑期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高峰期，也是招工类诈骗的高发时段。警方提醒广大毕业生和在校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念，凡是求职过程中要求提前缴纳押金、验证费，或是以退款名义要求刷流水转账的，务必提高警惕，避免财产受损。
0: 湖北武汉市民陶先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他有两辆不错的自行车，平时就停放在小区车棚里。
1: 不过最近呢，陶先生发现车棚里的两辆车都不见了，那这两辆自行车去哪里了呢？
2: 据陶先生介绍，为了满足自己的骑行爱好，他特意花近6000元钱购买了一辆公路车和一辆山地车，适配不同的骑行场景需求。近日，他准备外出时发现车棚里的两辆自行车全没了踪影。民警调看小区监控发现，当天凌晨有一名可疑男子曾经在小区多次出现。
4: 有一名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身上还扛着一个自行车车轮，到了案发现场。
2: 嫌疑男子先把陶先生自行车上带锁的车轮拆下，然后换上自己带来的车轮，顺利将陶先生的自行车骑走。而且，嫌疑人骑车离开时还不忘拿走被卸下的带锁的车轮。
4: 11分钟后，此名男子扛了一个车轮又返回到案发现场，用同样的方式将陶先生另外一辆自行车盗走。
2: 民警顺线追踪，很快就发现嫌疑男子就居住在附近某小区。随后，民警上门将嫌疑男子毛某抓获，在他家二楼隔间找到了两辆重新拼装好的自行车。
4: 毛某交代，他自己也是一个

0: 骑行爱好者，自己也购买了多辆自行车，但是他发现都没有陶先生的两辆自行车好。
1: 原来毛某几天前就发现了陶先生停在小区车棚里的两辆自行车，当时就想骑走据为己有，但是又打不开车锁，于是回家后准备了一个替换的车轮，趁夜色带到现场，采用拆下带锁的车轮换上替换车轮的方式，分批将两辆自行车运回家，准备锯断车锁后换回原装车轮自己骑行使用。目前毛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武汉青山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这种侵占他人财物的小聪明实在要不得。宁波奉化一名男子为了省下几块钱的停车费，也耍起了小聪明。每逢前车出场，他便紧贴尾随加速闯卡。
3: 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有料到这张省出来的账单呢，正在悄然累积，最终换来严重的后果。
1: 近日，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取出口监控发现，该嫌疑车辆每次离场都紧跟前车，趁道闸未落时快速驶出，手法十分熟练。
4: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突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尾随前车闯闸，经过清点，累计达到183次，金额已超过3000余元。
1: 经调查，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王某，并成功将其抓获。据交代，王某系附近公司职员，一次偶然发现跟车离场的漏洞后，他便动起了这个省钱的歪脑筋。
5: 这有这么痛吗？
6: 有180多次，我一年半的时间
5: 啊，
6: 你基本上相当于2-3天就逃一次嘛，是吧？啊，你自己应该有数的。
5: 这倒有数。
1: 目前，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无论是传统人工值守停车场，还是电子自动收费口，车主都应该按照一车一杆出入，千万不能抱有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等侥幸心理。
3: 如此多次的恶意逃避缴费，一旦达到法定标准，即涉嫌盗窃，切勿以身试法。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方亮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

0: 电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目前呢，我省正处于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后所形成的庞大暖高压的控制之下，高温闷热现在已经成为常态了。不过呢，与高温模式相比呢，还有一些局部的降水。今天我省的西部和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那这次降雨过程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弱点面强，提醒大家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呢，还要加强防范局部强降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当然了，毕竟是假期，有些人还是想出去溜达溜达。那我们都知道，旅行或者是去公园走一走的话，拥抱大自然可以缓解压力。其实很多人家庭工作两点一线，确实是没有时间进行户外活动，那怎么办呢？其实在我们的家里也有一个很好的疗愈场所，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那就是厨房。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李岩表示说，烹饪是一种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它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来帮助大家安抚情绪，锤炼心理韧性，还能够疗愈亲密关系。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呢，可以充分自主，就是说今天你想做什么菜，食材切什么块，完全是自己说了算，充分释放自主感。那看着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一番处理之后变成了一桌饭菜，大脑就会收到我能行这样的正向反馈，获得胜任感。而且全身心的投入到处理食材把控火候的时候，人会容易进入忘我的心流状态，获得内在的秩序感。厨房对于新手来说同样有足够的宽容度，可以在调整优化的过程当中跳出那种一定要完美的执念，转向我又学会新技巧这样的成长思维。这份在实践当中所磨练出来的心理韧性呢，是厨房的重要疗效。如果说亲子关系比较疏离的话，不善于当面沟通，那么不妨一起来做饭，这也能提供安全互动的空间。

0: 那关于做饭的奇妙呢，暂时说到这里，关注一下今天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34度到26度。大连晴，34度到27度。鞍山阵雨转小雨，35度到28度。抚顺雷阵雨转大雨，34度到25度。本溪阵雨34度到26度。丹东多云，33度到26度。锦州阵雨转多云，34度到28度。营口晴转多云，33度到29度。阜新雷阵雨转晴，34度到25度。辽阳阵雨35度到28度。铁岭中雨转大雨，33度到26度。朝阳雷阵雨转晴，34度到25度。盘锦阵雨，33度到28度。葫芦岛阵雨转晴，34度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34度到26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十五五”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
3: 北斗正加速从天边走向身边。那么，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些北斗的应用呢？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使用北斗卫星的一天。
4: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
5: 今天只用一整天沉浸式拍摄，拆开那些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
4: 清晨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
5: 进地铁之前就看到了地铁还有几分钟就能进站，整个的直长的预测现在也是非常准的。
4: 到站后和同事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
6: 这个位置还是挺准，咱俩重合了已经。
4: 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5: 接下来呢，我要去上班，看看北斗还会出现在我的哪些生活场景里。
6: 我现在准备去吃午饭，离这里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我现在用手机导航过去，看着导航走。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了我前边的这个红绿灯的红灯还有多少秒。
4: 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
7: 即将绿灯，请准备通行。
6: 绿灯了。
4: 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
6: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单位了，我们一共走了2.23公里。整个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呢，北斗都在精准地定位我们的位置。
4: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了北斗最温柔的一面。同事远程查看在外游玩孩子的实时定位、运动轨迹，跨越几百公里也能随时掌握安全动向。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变成了家人之间的安全防线。
8: 因为现在小孩放假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他在哪，这是他的位置。你看他现在正在家里的这个公园玩呢，他这个还有个地势轨迹，就可以看到今天一天小孩都在干嘛，基本上1个小时就会看一下。
4: 每晚7点，新闻联播准时与观众见面。

0: 候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6年前的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三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
1: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相应的服务需求呢也在扩容提质升级，不断催生出新的就业岗位。
2: 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汽修门店，看到店内两个贴膜美容工位早已停满车辆。这位车主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孩子的车挑选改色膜。
3: 年轻人嘛，现在都喜欢个性的东西，买车的时候有可能他店里没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你想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呢，就贴个改色膜就完了。其实到车管所去备个案，其实也很简单。
2: 汽修门店负责人向记者介绍，7月份以来，他们的汽车美容订单同比上涨了25%，其中大部分都是新能源车辆的美容、轻改装需求。技师们经常要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4: 一个成熟的师傅的话，至少要3到5年的一个经验，他要整个过程中非常细心，但凡有一点失误的话，有可能整张的这个车衣就损坏了。
2: 不仅是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个性化升级等相关服务需求正加快下沉到县域市场。在江苏苏州震泽镇的这家汽修门店，记者看到铺满绝缘防护地胶的新能源维修工位已经成为标配。
5: 新能源车更多修的是一些电机类的故障，或者说是系统类的一个故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电，所以说对这一方面的要有一定的要求。
2: 大型汽修门店综合数据显示，今年新能源车辆相关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等技能人才需求量较大。
1: 随着各类汽车服务新岗位不断的增加，专业技师供不应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补齐人才缺口呢？
6: 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院校紧跟产业风向，主动调整汽车相关专业设置，抓紧为市场培养所需人才。
2: 暑假期间，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基地内，一场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教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
7: 针对新能源汽车本体的一些结构认知、维修等这方面的知识来进行讲解的，能够让更多的老师对这个技术类以及教学类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加的熟悉，能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一些学生。
8: 感觉收获满满，有更多的这种素材给孩子们去教。
2: 记者了解到，河南现有114所高职高专院校，其中超90所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专业点位共计334个，涵盖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维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方向。今年又有26所院校申报新增27个相关专业。
9: 从2027年开始，我们每年的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的招生将会达到1700人左右，招生的占比可以达到整个汽车学院招生数量的70%左右。
2: 在浙江杭州，新能源炼煮企业携手技工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场地配备企业原厂设备、标准零部件，同步引入企业维修规范。学生开展电池拆装、故障检测、模组维保等实操训练，全程遵循一线作业标准。经过系统化实训，学生更容易通过企业认证考试，拿到行业认可的从业资质。
10: 每年都会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企业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招新，薪资待遇这一块经过了解还是比较可以的。
2: 不仅是招纳新人，一些企业还把技能课堂搬进线下门店，面向在岗技师常态化开展实训与考核，帮助传统汽修师傅补齐新能源维修技能，练就新本领。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着力培养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6: 在拉动汽车全链条消费的

0: 同时，新业态、新工种不断的涌现，有效拓宽技能人才就业渠道。
1: 目前，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今年六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领域推出多项举措，持续激活汽车后市场潜力。深耕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持续扩容，不少领域对专业人才需求激增，仅是内饰、轮毂、灯光等合规改装就能带动万亿级市场。
2: 它实际上就是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生活空间，拓展了很大的需求。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的这种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面对新业态对技能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一些学校正加快推进课程改革。
3: 我看到的是，首先是机遇啊，会做一些方向和人员培训的结构上的调整。从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维修、汽车改装啊、二手车翻新模块化的课程，校企共建的这种订单式的课程的学习，为我们行业输送更多、更好、更优的高技能的人才。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为了迎接今晚东北超大连的第二个主场比赛，大连市做足了准备。
0: 从物料筹备、演出安排到场外的文旅体资源调度，借势足球赛事热度，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5: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里，这两天数百名志愿者正紧张进行球迷观赛大礼包分装工作。采用流水线分工，志愿者们加班加点分拣封装，核对分发，确保数万份礼包齐全规整。
6: 这次助力东北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第二次参加，我们轮流吃饭，赶时间，抢速度，把这个大礼包包装好。
5: 本场比赛正逢八一建军节，文艺演出将以万人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场。彩排现场演员方阵顶着30多度的高温抠细节、磨动作。
7: 天气热，体能下降，每个动作、每个舞旗的位置呢都非常的认真。
5: 在著名的商业街天津街，精心打造的观赛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在紧张筹备，商家适时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等优惠活动。
8: 现在也是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季，那我们把这次把活动放开到全体所有市民都可以参加。那外地市民来到门店呢，可以享受大连市5类的增补国补类目。
5: 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4: 今晚东北超第六轮即将精彩对决，大连坐镇主场迎战鸡西，精彩比赛拭目以待。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呢，沈阳马三家子村的一片天然鱼塘迎来了一位稀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9: 7月28号，家住沈阳市辽中区马三家子村的韩珠在村子附近的水域散步，发现河边有一只没见过的动物。
10: 发现这个河的上面有东西，感觉有点像在移动似的，离近了一瞅有点像海豹，感觉挺稀奇的。
9: 据介绍，这片水域临近沈阳的一条主要河流蒲河，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因为地势低洼又连通河道，形成了一片天然的鱼塘。村民发现疑似海豹的动物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
11: 俺们出动了4台那个无人机进行那个空中搜索，到这个地方一看，这个东西确实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9: 工作人员发现，这只斑海豹主要在水里一棵倒伏的大树附近活动。通过观察，它的体表没有外伤，身体状态良好。
4: 本是海洋动物的斑海豹，怎么会长途跋涉出现在内陆的鱼塘里呢？
0: 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9: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渤海的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每年3月，斑海豹会在冰雪消融后回游到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水域栖息。而在6月入夏后，大多数斑海豹都会离开辽河口，游向纬度更高的外国海域清凉度夏。近两年，有部分野生斑海豹种群选择留在了辽河口度夏，数量达到了几十只。
12: 这个斑海豹进入了内河呢，主要原因呢就是

0: 刘和入开口这个望海报总群在逐年在增加，有一个总群溢出效应，驻留的望海报呢夏季通过河流进入到内河呢去觅食。
1: 田继光和野保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分析视频初步判断，这是一只今年出生的斑海豹，属于亚成体，目前体重在90公斤左右，属于今年驻留在辽河口渡下的野生斑海豹种群。
0: 这只斑海豹是通过大辽河入开口进入到浑河，由于近期这个降雨比较大呢，河流涨满呢，连通了鱼塘，进入了鱼塘觅食。
1: 目前当地相关单位救援队正在现场清理水中杂物、渔网等障碍物，以保障斑海豹能顺利返回辽河入海口。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持续高温导致动物出现了精神萎靡、活动减少的情况。
3: 为此呢，德国柏林的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的苏门答腊虎送上美食和玩具，让他们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安全度夏。
2: 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日前为园内雌性苏门答腊虎马扬和他的女儿莉莉准备了一份夏日好礼，他们将肉装入竹筒，让母女俩边吃边玩。多数哺乳动物汗腺不发达，持续高温会导致它们出现食欲下降等热应激反应，食物丰容操作简便且效果显著，是动物园最常见的丰容方式之一。这类活动可打破圈养动物单调的生活，使其身心都能保持健康活跃的状态。苏门答腊虎主要栖息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是现存体型最小的虎，受栖息地丧失和非法偷猎等因素影响，目前苏门答腊虎在野外仅存数百只。自五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3: 在保加利亚，枯竭的多瑙河河床带来意外的考古发现，一组冰河时期的猛犸象骨骼化石重见天日。
2: 7月29号，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城市鲁塞附近，一名村民在干涸的多瑙河河床上偶然发现了一些巨大的骨片。当地博物馆专家次日前往收集，确认这些骨骼化石很可能属于一头冰河时期的猛犸象。据博物馆专家介绍，目前他们已辨认出下颌骨、象牙碎片、部分肩胛骨等。骨骼颜色偏深，表明这头猛犸象或曾长期生活在沼泽环境中。从骨骼尺寸判断，它死时还比较年轻。让考古专家格外兴奋的是，这些骨骼保存完好且集中在同一地点，几乎可以确定它们来自同一头猛犸象。目前专家们正计划对附近河床展开系统搜索，期待发现更多猛犸象遗骸。位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城镇伊卢利萨特海岸附近的一座冰山近日突然翻转，这一场面呢被当地居民录下发到了网络上，引发了关注。
3: 画面显示，面积如小村般大小的巨大的冰山在海水中翻转，发出轰鸣声，掀起巨大浪花。这一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专家解释，冰山突然翻转是因为其水下部分在温暖洋流中不断融化变薄，因而重心偏移。
2: 今日2026年墨西哥托尔塔三明治美食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隆重举行，
3: 数十名厨师在现场制作了一个重达1.5吨的巨型托尔塔三明治。
2: 在美食节现场，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个长100米、重达1.5吨的巨型托尔塔三明治。厨师们在其中添加了火腿、肉排、香肠、豆类、海鲜等50多种食材。托尔塔三明治是墨西哥著名的传统街头美食，以用料丰富闻名。它的制作方法简单，通常是在面包内加入肉类、蔬菜和酱料。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机构官员确认，它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托尔塔三明治。认证环节结束后，这个三明治被分发给了现场观众。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和管理。
3: 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并于当地时间7月30号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

0: 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若各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该机构预估可供分配的发展资金总额将缩减至约27亿美元。
1: 好的，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英国卫生安全局7月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两倍。当地时间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该国多地当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本轮高温过后，当地气温将短暂回落。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借助消防人员的持续努力和适宜天气的帮助，火势目前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7月30号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正式解除。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考虑到安全原因，目前整个熊本城已经停止对外开放。世界贸易组织7月30号发布消息称，巴西已就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原产于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启动60天后，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予以裁决。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

0: 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云南玉溪的抚仙湖是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近日，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抚仙湖的日出日落，别有一境。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龙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2: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来看看。
1: 嗯，
0: 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
1: 嗯，
0: 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
1: 嗯，
2: 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
1: 嗯，
2: 就给我那么一丢丢。
1: 嗯，
2: 您帮我评评理吧。嗯，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哎哎，我手里可攥着证据的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您看看。
1: 啊。
0: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减掉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哎哎哎，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想给自个儿开小灶。
3: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3: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
2: 啊，
3: 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
2: 啊，
3: 想整点咸口的零食，嗯，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
3: 嗯，
2: 属实是遭罪。
3: 哎，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3: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
2: 嗯，

0: 给你尝尝。
1: 来，
0: 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1: 舅妈寄来的，嗯，青花鱼干儿，
0: 对，简直的青花鱼，
1: 就这个，
0: 对，尝尝怎么样？
1: 嘿，这味儿行哈，绝了，还有嚼头，嗯，
0: 就是有点咸，嗯，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嗯，扔着吧。
1: 这味儿行啊，地道，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0: 哎，嗯，这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1: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0: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呢，
1: 好吃，真好吃。
0: 是，
1: 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儿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
0: 哎呀，这哥俩这讲到一半去了，那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哎，
1: 我看也行，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好，这给你份的。嗯，
2: 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儿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0: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2: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0: 有饱腹感。
2: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呢、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0: 这个好啊。
2: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2: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啊。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啊，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0: 台鱼，
1: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儿。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2: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是，
1: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0: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是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1: 那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2: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

0: 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到嘞，青红到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1: 受不了
0: 啊！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啊，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1: 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0: 你想吃了。
1: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是不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0: 咸鱼
1: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0: 鱼干的啊。
1: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呦，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0: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是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1: 不铺张浪费。哎，
0: 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去。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1: 香味儿也出来了，
0: 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一闻，嗖钻鼻子里去，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1: 对，
0: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那种原汁儿原味的那种鱼鲜，勾人呐、
2: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0: 是啊，我跟你说吧，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交给我，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了，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1: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0: 其实这个说到就是，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清鲜嫩，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2: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啊，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
1: 对对
2: 呀，阮老师啊，那你快给大家伙露一手吧。

0: 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1: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2: 好，
1: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两刀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十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八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两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0: 满意
1: 啊，那我也满意。哎
0: 呀，罗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啊，可是太嫩了啊、嗯，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3: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1: 别光顾着夸、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3: 您说，我记下来。
1: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两条血线要刮干净，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八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啊？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0: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挑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但也别忘了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阮老师啊，解锁更多养生家常美味。
1: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3: 哎呀，您总结得太好了啊，太精辟了，
1: 太精辟。
3: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1: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得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

0: 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1: 是，
0: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1: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0: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

0: 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 Omega 3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1: 血管清道夫，
0: 能干什么？
1: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0: 行啊你啊，
1: 对对，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0: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2: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0: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
0: 了。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1: 没错。
0: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 Omega 3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到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

0: 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那么目前呢，除了啊这位朋友等我这边的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友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 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素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
2: 嗯，
0: 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2: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0: 嗯，李东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2: 目的一样。
0: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的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嗯，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的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带着那老花镜，然后看带老花镜都费劲。
0: 嗯，
2: 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
0: 嗯，
2: 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哈，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它炖得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这个嗓子。

0: 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1: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哦，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2: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3: 啊，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
4: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3: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